0: 后呢，来关注到昨日南京至中东滚轮外贸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南京港开通的第二条远洋滚装外贸航线。新航线的开通呢，打通了南京直达中东地区的整车出海直航通道，南京远洋的版图再扩容。以上数据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是阿树是吗？
2: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4: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报复。
5: 嘿，各位。8:03，6月29日星期一，早上好。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和交流。我看到刚刚有一个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推送了一条信息，说知名女星宣布捐出参加浪姐所有收入。我今天早晨刷到短视频，包括昨天就是周末的时候跟朋友聊天，好多人都提到了浪姐。这个浪姐呢，我说实话我一期都没有看过，但是这个热量啊，真的热度啊，流量啊，真的很高。在27号的时候，芒果 TV 的综艺《乘风2026》在湖南长沙开启年度席位的总决赛，最终曾沛慈、李心洁、安琪、张越、萧蔷、叶一茜、王蒙、李小冉、孙怡、唐艺昕、范玮琪、徐杰尔成团。然后我刚刚讲的这个呢，是萧蔷说，他是来通过提高曝光度帮真实美学慈善基金会多募一些善款，所以来的那一天就已经决定要把参加节目的所有收入都捐给基金会，捐给内地，也会审慎的考核需要帮助的单位啊。所以你看这个萧蔷啊是要做公益啊。那么同时你看他们这个浪姐啊，这个被吐槽的地方就太多了啊。那为什么流量还那么高呢？说是会唱跳的都被淘汰了啊，这个留下来的都是有粉丝的，只要有流量，只要有粉丝啊，怎么样都能进。我不知道网上这个说法是不是有失偏颇，但是这火肯定有它的原因，他们就是要搞流量。可能包括像歌手，我也在一期没看过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不是说那个歌手他们唱的一般，或者说他们选歌不好，是因为当你搞直播之后，那个音响效果又不解决，就是明显的一张嘴吧，就是听着就觉得就跟我在家唱 KTV 一样。那我能对吧，我能喜欢听你唱歌吗？我花那时间对不对？所以就是今天歌手我也没有看，之前那个叫魔力歌先生我倒是每一场必追，最近有一个综艺叫《快乐老家》，我也在追，就也是芒果 TV 的，就是一帮就是老人啊，老朋友相聚，老搞笑了，一直都是梗儿，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叫《快乐老家》，有戴军，有那个孙浩，有李静，还有那个李维嘉、吴昕啊，这些人可有意思了，你有空看看。如果他后面再有飞行嘉宾来了就更好了。不过他们总共就拍3天啊，我觉得以后类似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综艺节目一定要选到合适的人，才能让这个节目好玩啊。有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挺好玩的。我看到这个是我也不再说了，阿叔，我想推荐一首老歌，谢东的《笑脸》，你看人家多会推荐歌曲啊，朋友们。你看啊，歌手当中那些人唱的歌，他们就不会好好选吗？快乐老家当中我听到李维嘉唱了一首他自己的歌叫《以爱之名》，那首歌我真的觉得不管是旋律还是歌词都很棒，让他唱白瞎了。有没有其他人上歌手舞台帮他唱一下，这歌真好听。
6: 长长的

0: 成长的香，这个歌我也会唱。就在
1: 我身边露出笑脸，可是我却搞不清你离我是近还是远。哎，
0: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上了一定岁数啊，在车里面已经开始唱这首歌了，会唱的一起唱吧。
1: 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

然想看看你曾经纯真的笑脸。袁说得很好，他说经典老歌总有那么一些歌让我们悲伤，让我们哭泣，但其实让我们哭泣的并不是那些歌本身，而是藏在回忆里的那些人和

0: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1: 瞎说，错了啊，不是答题的时间，是脱口秀时间。
2: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1: 脱口秀时间，跟大家聊天，你们也别闲着啊，就是我聊到哪儿你们也跟着一起插话，随时来互动，我随时会念出大家留言。参与节目的方式，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了。或者是在大蓝鲸 APP 首页直接点击主播号，点到阿树的主播号里面就可以参与节目了。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鲸是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今天我们阿树脱口秀首先来说的是风油精气泡美式啊，崩溃啊，听这个名字啊崩溃，你还喝，你敢喝吗？

就西安有一家咖啡店推出了风油精气泡美食，卖了以后在社交平台上火了。店家把那个两三滴风油精滴到这个冰器泡咖啡，然后凭借这个独特刺激的清凉口感，吸引大批的年轻人到店打卡，单日销量暴涨数十倍。网友一边玩梗调侃，一杯下肚，通体清爽，张口就能说风凉话，一边争相晒出猎奇饮品的打卡照片。猎奇饮品，就类似这样的风油精气泡美食的猎奇饮品，在市场上其实是蛮多的，其实也离不开短视频时代的社交逻辑。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一杯饮品它不是用来解渴提神那么简单，更是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一个素材，它分享完之后有可能就会有流量，所以年轻人愿意。昨天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结束，一个小朋友一边录视频，一边就是一边在下楼梯的时候一边就开始剪那个视频了，就准备要发那个抖音，你看看。所以年轻人可爱玩社交平台了，所以呢他们就是在选择自己的产品的时候，就希望你有一些特点可以让我吸引流量，这么一分享而分享，流量一来不都火了吗？对不对？这个店家说，风油精说明书标注可以口服，每杯用量仅两三滴，以这个理由打消顾客的顾虑。其实它有可能就是偷换了药品和食品的概念。这风油精真的是喝的吗？就是风油精倒到这个咖啡里面，它起到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是我太年轻，不是，是我太老派了吗？只是为了打卡，马上一会儿就火了。你看吧，南京会不会马上也会有这个风油精气泡美食啊？我的天，哎呀，这个饮品行业的竞争真的太激烈了，门店同质化就特别严重，所以很多商家就会陷入到越怪异越出圈的这个内圈的怪圈，不再深耕原料的品质，打磨常规的风味，反而一味的剑走偏锋，依靠猎奇配方制造话题，把流量收益置于消费者健康之上。这种商家真的很讨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啊，你们会去花钱去猎这个奇吗？最近大家反正最火的其实还是那些认认真真做奶茶的品牌。看我到锦丰啊，拍了一下，说这个江宁百家湖的锦丰真的很厉害，将会集齐全国最火的几家这个奶茶店都在那儿，所以锦丰一下子流量还得了啊？那底下那个通道，你知道那个最火的那个古茗跟那个卡王卡，它就在那个通道两旁，它这个到时候怎么排队？啊，可能就是竖队啊，这样排，看哪家排队的人多，哈哈哈，太精彩了！哎呀，所以就是大家伙喜欢喝饮品呢，无可厚非，但是不要为了猎奇去浪费这个钱。你说你花这个钱，对吧？一杯可能就是一二十、二三十，甚至三四十、四五十，吓死了。而我天天喝的那个天美健的然控牛初乳的姜黄肉桂冷萃咖啡，又好喝又便宜，一杯咖啡三种体验。哎，就这个冷萃咖啡啊，它有20%的活性免疫球蛋白，修复免疫力。第二个，燃脂促代谢。第三个，抗氧抗疲劳，10分钟唤醒困意。你开会的时候喝这个，开会不走神，工作效率提升。你平时喝最便宜的咖啡，一杯还10块钱呢，是不是？那这个咖啡是冲泡的，4盒才99块钱。1盒7袋，4盒4千28，28袋，最起码28杯，28杯才99块钱。你算算，你划一划啊，一杯咖啡多少钱？就这种冷萃咖啡，牛初乳姜黄肉桂冷萃咖啡，它里面所含的这些内容，咖啡因45%的高绿原酸绿咖啡，梨果仙人掌多糖，还有牛初乳。还有这个姜黄肉桂协同糖代谢，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品质，又好喝又有用，才99块钱，4盒，28袋，28袋就是28杯，那我们这不省钱啦，对不对？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呢，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你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冷萃咖啡或者买咖啡，我就把这个链接发给你。这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所以才有天美健这么便宜的价格可以入手。记住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跟我说你要买咖啡，
好不好？如果你之前加过我的微信了，你就直接可以说二叔我要买咖啡就可以了。

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情，时间还有啊，我们再说一件事情，是这个火遍全国的新鲜零食店成了商圈的排队王。这个也跟网红美食、网红饮品有关啊。珊珊说咖啡名字太长了吧，你不管，哎，你就记住它叫冷萃咖啡，或者你就记住它咖啡就行了。最近刚上新的最就是最火的一款咖啡品牌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你不用把它全说出来，只是说出来这么长就告诉你里面包含了什么内容，这个咖啡性价比有多高，好不好？接下来说的这个网红美食啊，就是这个零食。我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在新街口逛街，我看到很多人手里头都拎着那个袋子，那个袋子叫什么？叫金立门是吧？哎呀，就不想提它。我就问我朋友，我说这是啥呀？怎么这么多人？是又出了一个新奶茶店吗？没有奶茶，名字叫金立门啊。然后他跟我说是零食，我就很纳闷。我说这人现在这么多人爱吃零食吗？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这么爱吃零食吗？以后我要在节目当中开始去那个销售，我要去买零食。哎，你们买过吗？为什么那么火呢？啊，这零食搁哪儿买不能买呢？为什么所有人是不是凑热闹啊？你知道有的人他就是真的啊，就喜欢人去哪儿他去哪儿，他无脑去凑啊，反正就是他们都买我也买啊，买完之后再说。这一届嘴馋的人其实都想吃点好吃的，但是网红零食背刺实在是太多了。刚刚躲开奶茶里面的糖分和榛子末，又被层出不穷的网红零食包围，对吧？大家花钱过完嘴瘾，又开始担心健康问题，所以很多人呢，一看零食先看什么配料表，再从封口处扒拉出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为了吃一口不踩坑的零食，不得不长出800个心眼子。最近的一批主打短保少添加限制限售的新鲜零食店正在各地商圈狂刷存在感啊，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南京刚开的，我刚刚提到的金立门，经常是客流爆满，货架补货之后迅速售罄。当一种风格火起来，复制速度通常比新品下架上架还快，很多鲜食店都长出了相似的脸。热闹归热闹啊，新鲜零食有个问题绕不过去，装修能复制，新鲜不好复制。哎，你说这零食店火一定有原因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朋友正在听节目啊？你们比较了解，甚至你们都买了，你们买这些零食一定有自己的原因和理由，告诉我一声好吗？当然很多人说我看别人买我也买，这个理由真说不出口。有没有稍微这个专业一点的理由可以跟我说一说，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是很多人跑到那个新鲜零食店里面转一圈，就发出了灵魂提问，说我想吃卤味，街上有卤味店，想喝奶茶，旁边就是奶茶店，为什么非得来鲜食店呢？等一个商圈内出现第三家第四家壮丽的鲜食店，消费者的新鲜感还能剩多少？保质期短不自动等于更健康，对吧？你保质期短就一定健康啊？换上极简透明包装，卤味的钠含量不会突然变低，你装进那个铝罐当中，果茶的含糖量也不会降为零，是吧？年轻人一心想找既解馋又没有负罪感的零食，但是零售行业或者说零食行业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让这一口好像比上一代版本更值得原谅。什么意思呢？零食行业最擅长的一件事还是让这一口好像比上一代版本更值得原谅。嗯，反正你们爱不爱吃，可以来跟我聊一聊。真的爱吃零食吗？爱吃零食的话，马上我们在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我们去扒拉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零食，又划算又好，然后推荐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就关于这个金立门，真的你们都没关注吗？怎么没有人发信息来跟我讨论这事儿啊？我真的我在新街口看好多人提着那个袋子，我不懂哎，谁能给我解答这个不懂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不了解吗？还是说正在听节目跟我一样的都是一些老人？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流行的是什么。

0: 说这首歌是婚后的生日呢。当然一笑说，我也曾想骑马仗剑走天涯，可是半路上呢遇到了一个人，他说要许我一生，于是我一激动当了剑卖了马，从此一生柴米油盐酱醋茶。回头一看人不在了，后来又想赎回剑和马，再走一趟当年没走完的天涯，才知道剑已锈马已老。最惨的是提不起剑也跨不上马，现在才明白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释怀说，人到了一定年纪啊，放宽心，多替自己想想，对自己好点儿啊。这个雷鬼版的歌曲还真的是让我们有一种跟自己和解的感觉。对呀，我觉得说的很对，我们是不是可以爱自己呢，对自己好一点呢？啊，你们对自己好的方式是什么？对自己好除了照顾好自己之外，还有就是在自己身上花钱稍微舍得一点，对吧？各位姐妹们啊，你们对自己花钱舍得吗？天天精打细算啊，就买个咖啡，今天说哎呀一杯咖啡好多钱呢啊。现在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喝的啊，天美健燃控牛初乳姜黄肉桂冷萃咖啡，它这个是四盒28袋99块钱。哇，你算一算，28杯咖啡才99块钱，那不比市场上卖的咖啡便宜多了，而且还好喝。这个咖啡泡完之后可以修复免疫力，可以燃脂促代谢，还可以抗氧抗疲劳。嗯，天美健的，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更划算的喝到更好喝的更有用的咖啡，就可以买这款。如果你要买的话，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我的个人微信之后跟阿树说我要买咖啡啊，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搜到我了。我就是喜欢看到大家在个人微信当中跟我聊天的内容，我常常就会看一看，看看大家跟我聊什么。珊珊说，如果不是促销，就是年轻人腿真的很喜欢，老年人不懂。哎，说我也跟你一样，所有的零食我都不感兴趣，所以那么多人在那排队，到底是哪些人呢？他们排队的目的是什么？是真的爱吃那个吗？我怎么就是对网红的东西就提不起兴趣，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有的时候我的不了解不代表说那东西就不好，有的时候就是单纯因为我信息不够。我永远都后知后觉，好多时候得到一种快乐，说呀，要不说你们当年怎么怎么怎么的呢，哎，这真不错，这真好。因为自己当时就是懵懵懂懂的，别人那个反应快，老早就开始吃啊喝啊玩啊乐的，最后你自己慢慢腾腾的这个时候才发现，哟，真不错，当时还对人家嗤之以鼻。所以有的时候想想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美好值得我们期待的啊。好的，朋友们，继续推荐歌曲吧，8点半回来的歌还没有安排呢，你们有想听的歌吗？可以现在就发过来，正好8点半回来给大家安排。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就可以了。跟阿树说，阿树8点半我想听一首什么什么歌曲，或者直接发给我的个人微信也可以。
1: 你知道吗？心脏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有一个明确的功能断崖式下降期，也叫心脏易损期。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心脏功能会突然下滑，心脏风险也会随之节节攀升。研究发现，男性心血管风险从35岁开始就明显上升，女性则在50岁之后快速飙升。提早重视保养非常重要，心脏的燃料辅酶 Q10 要加足，它在心肌细胞能量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营养屋辅酶 Q10 本平台再次推荐，平台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连吃4个月仅需198，一个月花费50块钱都不到。订购请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顾先生说，之前我可是运动达人，篮球足球是样样行，现在不到50，感觉动一点就不行了，还特别容易出现心慌气短爬楼喘。是朋友推荐来吃的营养屋的辅酶 Q10， 说浓度刚好匹配国家标准。这边吴先生是30岁，反馈这半年啊精力有点跟不上，加班心脏有憋闷感，来关注辅酶 Q10。 确实，身体这座日夜不停运转的精密工厂离不开辅酶 Q10 这台核心电机。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心慌、胸闷、爬楼梯气短，赶紧给心脏这个车间补充辅酶 Q10， 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充满干净。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专属价格198元，并且买一瓶再送一瓶。多组订购，更多的优惠请拨打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营。

0: 他是说，他说我要买那个咖啡，我把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发给你，就我们内购链接才有这个价格啊，才有这个划算的这个好东西。我的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了。
1: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2: 啊？要迟到了，
3: 记得吃早餐。
4: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3: 出发，
1: 出发！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0: 全南京今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后两天南京市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以小雨为主，请大家备好雨具，适当调整出行计划。近日南京又一个商业综合体要来喽，以人文精灵正方心为主题的温五五方心里开业典礼及江苏名家邀请艺术展在鼓楼滨江启幕。温五五方心里地处地铁五号线方家营站上盖，2公里辐射近300个成熟住区，精准锚定滨江居民全龄化一站式生活需求。今日第三届中欧企业 ESG 最佳案例大会在德国美因兹市召开，南京4份实践案例获奖。近日湖北省科技小巨人专精特新企业湖北华晨九州能源公司正式落户南京软件股，成立全资总公司江苏华晨九州能源有限公司。6月28号，南京市2026年重大项目南京宁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高端装备制造工智慧工厂项目在南京丽水开发区破土动工，项目总投资达10亿元，预计2027年4月建成投产。6月27号到28号，南京市公安局举行2026年度常态化警营开放6月活动。今日华新城运动公园成为新晋打卡地，草坪晚风、专业球场、全龄玩乐空间，每天都吸引上班族、亲子家庭、年轻潮人、养宠市民前去休闲放松，成为了建业新晋休闲好去处。啊，8: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看到 Kitty 不停的在这个发视频，就在海边哦，海边看那个大海，哗，浪卷过来，炸在沙滩上面啊，可能穿着个拖鞋或者凉鞋，然后水裹着他的这个脚踝处，然后呜。再回去，然后呢这个海浪又卷过来，现在此刻 Kitty 就在海浪这大海边，看着海浪一点一点的冲击自己的脚步，然后听着节目，以至于现在我要给你放这首歌踏浪，是不是很应景啊？祝大家这个夏天都有个美好的去处，感受生命的美好。

阿基，他说幼儿园的时候跳舞就放了这首歌。梦毅说，就这么说吧，2001年那时候这首歌很流行，好多磁带都是女生大合集，比如我要找到你、东巴拉、自己美、心语心愿、爱就爱了、情深深雨蒙蒙等等好多。哎呀，暴露年龄了。我要控制我自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幺五五说，阿树那个牙膏是怎么买的？我忘了怎么买的方式了。慢慢地走过来。你看啊，这个买牙膏还是买黑枸杞原浆还是买这个冷萃咖啡，你就记住了，只要加我的个人微信，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个人微信，我都能够给你很好的解答。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所以你要买牙膏，你就加了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树说我要买牙膏，我把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了啊。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的个人微信。这个牙膏，他说的牙膏其实是我们南京本土的那个老山药业所出的那个蜂胶多肽抑菌膏，就是口腔牙膏啊，就是那个叫口腔抑菌膏。它那个牙膏好在什么地方？一个，它是销字号的牙膏，药房药店都可以卖，而且我带到欧洲去第一次用的时候，我都惊为天人了，我说比我在欧洲买那个大几十的那个牙膏好用。它有淡淡的清甜，而且泡沫绵密，它那个刷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它的牙齿，你刷到哪它都能够清晰的把你的每一块都给它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这个牙膏还能够预防各种各样的这个口腔里面的病菌，可以抑菌啊，因为它是销字号嘛，它有三个专项的专利，是有抑菌专利的，什么幽门螺旋杆菌类似的这些啊，还可以这个预防口腔溃疡。所以这款牙膏啊，不管是从包装和它的使用程度啊、各方面都是完全秒杀那些大几十的那个牙膏的。关键它这么便宜，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它只卖79块钱5支，它不是1支79，是5支79块钱，所以好多人抢。家里面要牙膏的话，那我觉得这款啊、这个老山的上品堂的蜂胶牙膏，我觉得大家会用。用完之后，你也会天天跟我说：“阿树，这个好用。”最近老是有人发，一个是黑枸杞原浆，一个就是这个蜂胶牙膏，每天给我发：“阿树，我用这个真的觉得不错。”自愿做托哎，你不得说，不得不说，我很感动啊！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阿树，我要买这个蜂胶牙膏就可以了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是周宇带来的《爱车帮》，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车都缓行，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车尾延伸排进大教场隧道内。那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辆还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高架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车辆还稍多一些，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广州路在省人民医院和

0: 脑科院门前车辆还有着缓行的情况。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大家有着5到8分钟的缓行时间。最后呢，来关注到历经端午假期多轮试运营的调整升级，鼓楼文旅直通车已于近日正式全线通车。本次文旅专线运营的周期覆盖了今年的6月到11月，每周的周末与法定节假日常态化运行，全年合计37个运营日，完美的适配上班族的休闲、外地游客的短途出行需求。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201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9点04分，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又是全新的一周，祝大家元气满满啊。
1: 满满，因为这个星期小孩子放假了。
0: 对。
1: 有上个星期的时候就有听众说他们家孩子已经送到老家去了，自己就可以放假，自己可以放假。
0: 对，这路上相对来说就好走
1: 好走很多。今天其实好走很多。其实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人喜欢喝果汁饮料。
0: 哪呀、啊、对呀、啊。
1: 就觉得很舒服，就是
0: 觉得什么，
1: 觉得方便。
0: 觉得比喝可乐这些
1: 健康
0: 要健康，对吧？
1: 对啊，就是把那个什么榨汁儿啦，还有那个超市里面也有，什么 NFC 啊，
0: 对，
1: 是吧？
0: 一点那个什么糖都没加的。
1: 对，但是这些东西啊，常常被大家觉得是健康的。
0: 是。
1: 昨天我看到一条消息说，鲜榨果汁是最常见的伪健康饮品。伪健康就是不健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因为变成了汁儿嘛，所以它就失去了膳食纤维。而膳食纤维呢是控糖、增强饱腹感的关键。那这些已经去掉了膳食纤维的果汁的话，那本身就是一个
0: 喝糖水，
1: 哎，
0: 对不对？
1: 而且是高糖的糖水，
0: 哎，就喝高糖糖水。
1: 对，虽然好喝，我也觉得非常好喝，但是喝完之后血糖就会快速的飙升，然后多余的热量呢就会转化成脂肪，然后你觉得说我也没吃什么，但是为什么会胖？
0: 我就喝了点果汁。
1: 对，果汁是减肥的呀。
0: 你还不如吃饭呢。
1: 一点不假。
0: 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你可以把果汁换成什么？换成蔬菜汁可能要好一些，
1: 没甜嘛，
0: 对不对？比如说你换成这个用胡萝卜榨的汁、番茄汁，对吧？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
0: 黄瓜汁，
1: 黄瓜汁也可以，
0: 对不对？
1: 胡萝卜汁、芹菜汁、黄瓜汁都是减肥的。
0: 你人一
1: 但是
0: 没有一个好喝的，
1: 还行，但是他们也是没有了膳食纤维，
0: 对，
1: 就是适合像我这种肠子不太好的人、消化能力差的人喝。
0: 该吃还是要吃
1: 啊。还有一种人，他减肥的时候他会吃那个面包和酸奶，他觉得这样他就减肥了，
0: 齁甜。
1: 对，其实一点都不减肥。
0: 对对，我昨天看到一个人做那个沙拉酱啊，你看了没有？
1: 我看了，我知道沙拉酱不能吃。
0: 还有一个人做芝麻酱啊，就说那个火锅店的那些就是芝麻酱
1: 啊，这个是麻酱，麻酱。
0: 说这个芝麻酱就芝麻那是很浓的，对不对？怎么能够去让？

0: 它变成一滴水都不加的芝麻酱呢？
1: 对，变成液体的。
0: 哎，就全是油。
1: 嗯，
0: 就所有的，就是一盆油倒进去之后，和一点点芝麻，
1: 所以每次我去吃那个清水涮羊肉的时候，因为我爱吃芝麻酱嘛，所以每次吃那个羊肉没吃多少，东西也没吃多少，但是一整天都不饿。
0: 对，
1: 就是因为它不好消化，全是油下去了。
0: 油太多了啊，反正这个。
1: 所以这些属于伪健康。
0: 板蓝根说就喝茶，喝凉开水，不要喝凉开水啊，喝茶。喝温开水、
1: 哎、昨天我在家里面试了一个、
0: 啊、
1: 我用乌梅、
0: 嗯、
1: 用那个枸杞、
0: 啊、
1: 用玫瑰、
0: 啊、
1: 还有桑葚、
0: 啊、
1: 陈皮、
0: 啊、
1: 煮了个水，
0: 然后呢
1: 就是酸梅汁，但是是不甜的酸梅汁，很好喝，真的，就是如果加一点糖或者蜂蜜的话，就是那种酸梅汤的味道，但是我没有加，所以口感稍微差一点，但是不是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吗？
0: 也没见你带过来给我尝尝。
1: 不好带
0: 啊，
1: 黑的，
0: 装怎么装到瓶子里不就带过来了吗？
1: 那瓶子就黑了，
0: 对不对？瓶子就黑了。我怀疑你不是乌梅，你用的是乌米。
1: 乌米就米汤。
0: 春风如你说做蛋糕面包的视频全是油，它没有油不行。
1: 我跟你讲，我以前还自己买了一套就做西餐西点的东西嘛、
0: 嗯嗯、
1: 自从做了以后
0: 就
1: 我就
0: 不
1: 吃了。那个糖几勺几勺的往里头加，黄油奶油，
0: 就是烘焙的东西如果没有糖和油的话
1: 它就不好吃，
0: 它就没有味儿。
1: 我自己做嘛，所以我糖已经是它的那个三分之一了，
0: 所以最后归根到底就得吃大白馒头
1: 也不行。
0: 好吃的大白，好吃的大白馒头是最香的，
1: 升糖快，升糖也快，
0: 那怎么办？嘴扎起来，从现在开始嘴扎起来啊！
1: 少吃一点，
0: 下次再说一些伪粗粮啊。
1: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关于健康方面的话题呢，先提醒到这儿啊，不要夏天只知道去喝那个榨汁儿啊，果汁儿也是非常非常甜的饮料啊。好，接下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车新闻啦啊，有很多上市的新车，关注的新车，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如果说这段时间有换车打算，想慢慢看车的，也都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嗯，
1: 然后今天后一小时我们也会有技术专家连线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是那个子东汽车的李强李总会连线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案例，帮大家解决问题。那大家如果说也有一些自己选车、买车、养车、用车的问题，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
0: 西奶爸，
1: 昨天我就看到这个的。
0: 西奶爸的。就是发的这一条是昨天一个大热
1: 昨天我就看到这个的
0: 一个大爆的视频，酥就是油多，脆就是糖多，
1: 对，
0: 灵芝就是全糖，
1: 零
0: 糖
1: 就是
0: 全
1: 脂
0: 啊，零蔗糖就是其他糖，然后非油炸就是先抹油再烘烤。
1: 对，我昨天看了多少
0: 那个，那天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家里喜欢吃一样东西叫脆薯，那个就是烟薯，你知道吗？就很甜的那个烟薯。烟薯呢，它是脆的。
1: 油炸的吗？
0: 不是油炸的，就是脆的，知道吗？就是在现在商场里面新流行，新开了一家这家店，这家店的这个脆薯卖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1: 天哪，又糖又甜。
0: 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这个东西怎么做呢？然后我脑子就在琢磨，琢磨完之后我就知道了，其实他要先给它蒸熟。蒸熟了之后上面去抹糖，抹了糖或者抹了蜜或者是蜜糖的混合物和糖油混合物，然后再放到烤箱里去烤，它不肯定是烤的前面是一层
1: 脆
0: 脆的嘛，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啊？
1: 哇，这好吃的我不早讲了吗？
0: 哎，
1: 垃圾食品都好吃。
0: 适可而止吧各位。

0: 业趋势，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车新闻。
2: 好，时间到了9:15，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帮的车新闻。周末的时候呢，还是有几台新车呢去发布的。
3: 对，
2: 昨天的时候呢，东风奕派全新中大型六座 SUV 东风奕派 M8 正式的开启预售，
3: 预售价格呢是19.98万起。这个车呢是由东风奕派和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全系标配华为乾坤六件套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那么新车呢将于3季度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
2: 这个车是目前就是含华量最高的一台车型，就是它是六件套的这种状态，而且预售价格是19.98万。那么这台车呢目前相关的一些预售的权益都有啊，整个呢就是那种非常简洁的设计语言啊，然后给人的感觉呢就是那种大六座的这种感受啊。车顶前方呢它的头上搭载的那个是小蓝灯，它不是激光雷达，因为它采用的是舱内视觉加上激光的这种双光路的这种方案。那么当智驾 ADS 功能激活的时候呢，它会点亮在提示周边的交通参与者。另外呢，这个车也提供了5种颜色啊。
3: 这个车的尺寸我说一下，新车的车长呢是5.020米，车宽是1.975米，车高呢是1.733米，轴距在3.025米。
2: 这台车呢也配备了大柄轮毂，看起来其实也是挺尊的啊。车顶呢配备了运动扰流板，还有配备了高位的刹车灯、隐藏式的这个后雨刷等等等等啊。内饰方面呢，中控采用了那种阶梯式的分层设计啊，
3: 配备了一个悬浮式的全液晶的仪表，3幅式的多功能的真皮方向盘，搭载了5.0

0: 50英寸的超大 HUD 抬头显示，中控呢配备了一个 16.1 英寸的 3K 高清华为智慧大屏，预装了最新的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5.2 系统，支持多屏智能联动，整车呢是搭载了华为 Sound 21扬声器的高端音响系统，
1: 有三种颜色，
0: 对对对，
1: 你看看这个刚才像鸿蒙座舱都 5.2 了，是不是？
0: 对。
1: 那么这个车呢，原厂提供了六座的布局，有3座、4座、5座、6座4种空间模式可以作为相关的切换。二排呢也是头等舱的航空座椅，支持20项的电动调节，也有加热、通风、十点式的理疗式的按摩，哎，就特别适合你，理疗式的按摩啊。然后电动腿托，同时二排配了17.3英寸的3K 的高清后排电吸屏，配备了8.8升的双门双向的智能冷暖箱，然后温控可以从-6度到50度啊，然后支持24小时离车不断电的相关的一个功能。
0: 然后呢，一派 M8 呢搭载了的是华为乾坤6件套的智能系统，
1: 哪6件套？
0: 涵盖了乾坤智驾 ADS 5 Pro。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5.2 乾坤车控、乾坤车云、惊奇通信、华为 Sound 的核心模块，
1: 所以我说它是目前含华量最高的乾坤系统的这个产品啊。新车智驾系统呢是 Viva 架构 2.0， 然后搭载的是舱内视觉的硬件方案，功能层面上呢支持全链路的 NCA 智能驾驶辅助、离车自主泊入、遥控泊车、循迹倒车、540度的透明底盘、车机无感扫码停车缴费等等等等功能。动力方面呢有纯电和增程，
0: 对，纯电呢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的，搭载的是230千瓦的驱动电机，匹配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600公里，然后增程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加上驱动电机，增程器的最大功率是95千瓦，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是215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有300公里，所以兼顾日常通勤和这个长途旅行的要求。
1: 其实当你看了一派 M8 的这个产品以及它的这个预售价格之后，你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可能就是像理想的 L8 啊，像问界的 M7 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L8 前两天出那个价格大家会觉得挺高，但是19.8万的这个一派 M8 放在这里你怎么看？当然更直接的对手可能就是像问界的这个产品，对不对？
0: 对。
1: 华为乾坤和鸿蒙智行，
0: 对
1: 啊，这个之间该怎么去做相关的一个对比？那比如说问界 M7 同样在增程动力之下，低配车型，还没有完整的华为 ADS 智驾，对不对？那相对来说，那其实 M8 的怎么讲 ？M8 的这个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这里边该怎么去竞争，它内部该怎么去协调，其实是需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而且从外观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不好看吗？
0: 没有，
1: 我觉得并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不
0: 对？
1: 所以东风奕派的 M8 昨天出来之后呢，这个产品力整体来说其实挺高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车型啊。另外一个消息呢，是在27号的时候，新款的猛士817正式的上市了。
0: 新车呢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是29.99万到39.99万，然后购车权益方面呢，包含了一个5000块钱的定金，抵8000块钱的购车尾款，3年20万零息，或者是2年28万零息，零首付，5年低息。猛士车主增换购呢，补贴2万块钱及6万的积分，不限品牌置换呢，补贴是1万块钱。
1: 这款车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动力更强了，纯电续航更长了，搭载了896线的激光雷达。新车的定位是大型的插混的这个 SUV 啊，然后发布会上表示呢，后续可能还会去推出其他系列的相关的一些产品。之前 M817 在预售阶段给的是42万元到37万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时很多人说37到这个42这样的一个价格是不是有点高了，对不对啊？很多人就会去这么去说，但是事实上来说，后来发现37到42其实是给的 2.0T 的这个发动机其实它还有一个更低版本的，就是 1.5T 的这个版本是29.99万到32.99万，所以这个呢就结合你自己的实际的这种情况，它也有192线的激光雷达的版本，也有896线的激光雷达的版本，这就是风俭由人，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看，2.0

0: 0T 以上的这个版本呢都是896线的这个激光雷达啊，然后 1.5T 的版本呢其实是192线的这个激光雷达，那不同的价格其实就有不同的这种产品力嘛，是不是？
1: 对，
0: 817这个车我一直以来都还觉得还挺帅的，这样一台车型啊，
1: 对，
0: 外观上面也挺时尚，同时呢也是那种很硬派的这种感觉，
1: 对，
0: 没有那种有的那种方盒子给人的感觉就是太沉闷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它还是比较有灵气的那种感受啊。
1: 是的，这台车呢也是个大车，5米1的车长，1米998的宽，1米899的高，轴距也在3米05
0: 啊。那么这台车呢在造型上面还是属于一眼就能看了之后也忘不掉的这种感受啊。内饰方面呢这一次提供了4种颜色，延续了现款车型的相关的设计，但是鸿蒙座舱越野版呢给了一个鸿蒙座舱的6.0，主要的是有专属的智能越野 Agent 辅助生成路书
1: 哦，
0: 而华为的金奇通信信号强度比业界平均高了60%。另外呢因为是越野车嘛，它也首发了一个智能车载对讲机的相关的功能，在家庭出游的时候首台能做到5公里的通信距离，还有呢越野车红外夜视成像系统，它在极端天气之下可以穿透能力会更强，这些都是越野车应该有的相关的一些功能。
1: 对，
0: 另外呢也保留了钢琴式的实体按键，因为这个也毕竟是越野车用户会比较在乎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副仪表台的区域呢有无线充电，包括专属的钟表、防滑扶手等等一些细节。应该说这台车作为东风来说，军工品质上面来说，其实还有很多成熟的越野的相关的一些经验在里边做加持啊。
1: 对，智能辅助驾驶层面呢，新车搭载了华为乾坤 ADS5 全站智能驾驶解决方案，配备了896线双光路图像激光雷达，首发越野 NCA，
0: 越野 NCA 啊，
1: 从城市到山野全程不中断。
0: 越野的时候，它也可以驾驶辅助了啊。想一想这个，
1: 这个好难哦。
0: 华为权威防碰撞 CES5.0 啊，6维的安全的防护，这是一个含花量也是非常高的一台车。
1: 嗯，
0: 作为一台越野车，全车配备了 NAPA 的真皮全功能座椅，可以加热，可以通风，可以按摩，
1: 也有女王副驾的零重力座椅，
0: 原来没有，现在有了啊。
1: 车内也配备了冷暖冰箱和丹拿二十扬声器的音响，
0: 对，
1: 还有能够形成一个2.1米移动大床，后备箱的空间也达到了828升。
0: 针对于老款车型的相关的槽点，这一次其实基本上都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在动力方面呢，换装了2.0T 的插混的系统，2.0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的热效率45.5%，匹配了双电机啊。
1: 对，综合功率呢达到了598千瓦和715千瓦，综合扭矩是1175牛米和1241牛米，相比现款车型是有大幅的提升的。
0: 对，
1: 然后0/100加速也是一个5.2秒，一个4.26秒，然后提供的是51.9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和62.5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 CRTC 的续航呢，一个是210，一个是301。CRTC 的综合续航一个是1365，一个是1450。 WLTC 的馈电油耗百公里是8.36升和百公里是7.99升，
0: 也具备一定的快充能力，30%到80%的快充，16.2分钟和9.6分钟，根据你是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不一样啊。当然了，我刚才说的了，新车继续保留了 1.5T 的插混系统，综合续这个能力呢方面搭载的是31.7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磷酸铁锂， CLTC 的纯电是140公里，这就看啊，这就看你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配备。这个车呢有9种驾驶模式，最大涉水深度达到900毫米，还有智能的一锁加前后的差速锁，盘式底盘2.0搭载的是全铝底盘，前后双叉臂的独立悬架，双腔空悬加 CDC， 双向20度的后轮转向系统加5米2的最小转弯半径。5米2的最小转弯半径相当于什么？就是比迷你还要小。啊，就记住这一点，支持如行模式，配备了全自动的车载智能无人机系统，这台车在越野能力上面相当之强悍。如果你需要一台坐的又很舒适又很豪华
1: 又科技感
0: 很强，但是又具备一定的越野能力的这样一台硬派的越野车的话，猛士 M817 这台车值得你去好好的去考量考量，对不对？现在想玩越野的，想出去野的人啊，现在的这个车选择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反正大家怎么看啊， 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评论，你会去买一台方盒子车吗？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参与啊。好，马上时间呢我们近半点，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本周有哪些新车将会到来，当然还会有一些新闻资讯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
2: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3: 在社交平台上敲下心累二字，仿佛按下了一个共鸣开关。打工人的加班咖啡，学生党的熬夜台灯，中老年人买菜时的三步一喘，都在这个词里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加班至凌晨突然感到胸闷心悸，当为家庭操劳的中年人才30多岁就要坚持服用降压片，原来这是身体里的心脏在说我也累了。今天广播电台联合20年老品牌营养屋带来了辅酶 Q10 的全新升级的充能包，而且是最新升级含量的。每一粒胶囊的辅酶 Q10 含量从40.7毫克直升至45.14毫克，真的是王中王。官网售价238一瓶，打进40071061109，40071061109，现在加量不加价，仅需198，并且再送您一瓶，两瓶啊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40071061109。40071061109，电话订购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经营。现代人的不规律作息、高油高盐进食也都会让心脏内的辅酶 Q10 加速流逝，当这种燃料减少到低于60%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心慌、心闷、疲劳无力，低于40%可能会心肌梗塞、心肌缺血或冠心病。打进40071061109，40071061109，立马补充起来。畅销广播的营养屋辅酶 Q10 全新款重磅上新，半价优惠还要再加送，仅需198元就可以带走2瓶。年度养心装396是到手5瓶装。40071061109，40071061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该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7101。

0: 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4: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更懂你。
1: 精彩纷呈说，发现小哥爱听翻唱歌曲。你知道为什么喜欢听翻唱歌曲吗？有一些老歌的编曲啊，在当年那个时代的时候是很经典，但是呢，就是现在很多新的翻唱，用现在的一些配器的一种方式，就把老歌能够再焕发青春，它能够去尝遍尝新。你看这么多年的音综，其实还是都是翻的一些老歌，
2: 对，
1: 对不 对？是因为经典永流传，只不过你现在去听当年
2: 用新的方式，
1: 九几年的合成器那个声音的时候，你会觉得的确老了一些啊，而且有一些新的嗓音去诠释好的乐曲的时候，你会找到那种感受。特别一些老艺人现在也唱不了了，也出不来了，对不对？这些歌曲就交给一些年轻人们去焕发青春。但是同样也反过来说，就是华语乐坛这两年啊，好歌太少了，
2: 太少了，
1: 都稀里古怪的在那唱，不知道唱什么东西啊，就是火也没火起来，也流传下来很少，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爱车帮，我是杨晓。
2: 大家好，我是周瑜。那将来时间还会有一些资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对，还会有一些召回的消息，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说到这个召回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奔驰方面的召回。
2: 对，日前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呢，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呢，向国家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是那个召回，从2026年12月2号起啊，召回2017年10月2号到2019年12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 S 级汽车，一共是24832辆。
1: 17年到19年呢？
2: 对，还有一个就是从也是12月2号起召回2017年10月1号到。

0: 2019年2月1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E 级汽车，一共是763辆。
1: 不知道这些车现在还在不在大家的手上，估计可能有点悬啊。
0: 10年了。
1: S 级估计已经不在了，就是第一任车主，但是 E 级有可能还在手上啊。
0: 有可能还会在。
1: 但这次召回的原因呢，我个人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到强安全相关的一个问题了。就是由于制造原因，它的前驱动轴的万向节硬度不足，可能造成异常磨损，润滑剂流失，长期使用之后，前驱动轴万向节会发生断裂，导致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动力中断，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对此呢，奔驰方面将会为召回范围之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之后的前驱动轴，来消除安全隐患。因为很多车可能已经卖掉了，二手车车主可能也不关注这个事情，天生他出去也没有到 4S 店再去做维修，很有可能这个信息通知不到，
0: 车主能收到这个信和
1: 通知不到嘛，所以就是一定要多关注一下这个消息，来了解了解自己的车是不是在召回范围之内的。一个是 S 级，一个是老 E 级啊，就是老 S 级和老 E 级。为什么？因为很有可能很多人会以为是自己的原因
0: 啊，因为时间长，
1: 然后去花钱，因为它里面肯定没让它断，但你自己可能会发现，哎呦，这东西有异常磨损了，比如说里边没有润滑油了，
0: 是，
1: 对不对？啊，听到了异响了，这个时候你自己花钱去换了，这不少钱，
0: 很多钱，
1: 对不对？
0: 很多很多钱。
1: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前驱动轴万向节的异常磨损和润滑脂的这个缺失，很有可能是它的制造原因造成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买了二手的。如果你的 S 级是17年10月2号到19年12月11号期间生产的，或者是你的国产的 E 级是17年10月1号到19年2月14号期间生产的，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去查一查自己的车在不在召回范围之内。
0: 对，
1: 这个消息我们来跟大家讲，包括新车的车主，你可能会收到 4S 店的这个消息，厂家的消息，联系人如果没换的话，一手车车主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另外一个呢，其实这是国外的这个召回，但是呢，这个召回所覆盖的事情其实还是挺多的、啊、
0: 面很大，就是路虎旗下卫士发现。

0: 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的移动，而碰撞结束之后的30分钟之内，动力电池也不能起火，不能爆炸。针对事故的救援，新国威还要求碰撞之后自动开启危险警示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二次的相关的碰撞。7月1号开始实施新国标的还有乘用车的后碰撞安全要求，对于燃油泄漏的监测和动力电池提出了新的这种标准。
1: 这要求是越来越严了，
0: 要求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严啊！这一批其实也是结合事实上现在的新的一些情况来看的嘛。而且在7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的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的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的国家强制性标准也会正式的实施。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国标可能聚焦的都是关于新能源车的相关的一些安全上限的这种提高，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一直在说国标是入门门槛，
1: 地板
0: 如果连地板都达不到的话，你这车该怎么去卖？现在还有一个要求啊，就是新国标有要求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其实我跟你说，这个就是说强制你要求车上还得
1: 有
0: 启动键。
1: 嗯，
0: 原来不是有 start stop 的这样的一个键吗？
1: 现在没有。
0: 后来说要无感，上车之后就无感。
1: 其实那个不好，我就不喜欢那个。
0: 他要
1: 都不知道你
0: 强制你有一键下电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按键，这个其实就是在过去的这种叫一键启动的位置上面去做，
1: 你要加一个键按键。
0: 对，所以怎么说呢，新国标在7月1号开始起将会有很多的这种一批的新国标会针对一些新车会进行相关的一些约束性的要求。
1: 嗯，
0: 但是在过渡期你会发现，比如说门把手啊，
1: 嗯，
0: 啊，比如说一些车辆的一些内部的设置啊，其实还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按旧标准进行生产的，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但是当新国标实施起，再往后的所有的上市车就必须得满足新国标的相关的标准了。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
1: 所以大家去买车的时候也要看一看。
0: 对，做了一个新的相关的一些提醒啊，希望提醒大家要去注意。那在新国标实施之后，如果有人还是把新国标当作是一个卖点的话，我想告诉你，其实真正的厉害的企业可能只会说我比新国标提高多少倍。
1: 嗯，
0: 那种能达到新国标的可能还是属于怎么讲，慢慢的要再去提高啊。刚才说到了召回，其实刚刚看到了另外一个针对北美市场的一个召回啊。
1: 对，丰田、斯巴鲁和雷克萨斯三家车企呢，针对美国市场发布了一个召回的公告，涉及总计20,991辆的纯电动车型。那这次的召回呢，覆盖的车型包括了11,495辆的丰田 BZ 系列的车型，4,739辆的雷克萨斯 RZ， 以及4,757辆的斯巴鲁的一些车型。
0: 嗯，
1: 然后这个生产周期呢都是集中在2025年的4月到今年2026年的4月。
0: 召回的原因其实指向呢都是电池的 ECU 的软件故障，存在的内存数据冲突的相关的一个隐患。那它呢是丰田提交给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文件显示，这个根源是电池 ECU 的两个集成电路偶尔会出现同一内存地址数据被重复覆盖的这种情况，那最后就会导致 ECU 无法通过运行的自检，然后最后会导致电驱系统呢自己去关闭掉，但车辆的转向系统和刹车系统还能够正常使用，不会锁，这个拉锁可以开。但这个事情的出现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什么讨论呢？就是比如说我开车遇到了紧急情况，外面有歹徒要开我的门，我在车里理论上来说他开不开或者他破窗，但是在车外他可以去通过那个拉锁把门强制打开，那我怎么办？那这其实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了，知道吗？但是从国家的车辆强制安全要求当中，车外必须可以去打开车门做应急救援的处置啊。 好，马上时间咱们进整点了，
1: 进整点了。整点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型也可以继续来参与84652997我们的热线开通的，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大家也可以留言的。
0: 我们在10点钟之后呢，会跟大家说一说本周的上市的新车，看看有的车型是

0: 不是你在关注的车型，好不好啊？我们稍后再回来。
1: 有人说去者，有人说驱车在路上，与曲折遇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7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2: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更懂你。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凤台桥南向北方向，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还有着短暂的缓行。广州路、汉中路和鼓楼广场车流量呢，主要都是集中在各大医院的周边路段。那国交通道目前来看，定环门长江隧道、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和江心洲甲江隧道进城方向的车辆还有缓行的情况，其他的几条国交通道车辆已经恢复了正常有序的通行，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南京是白天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湿度比较大，体感呢

0: 会比较闷热，夜里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大家出行记得带好雨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2: 好，时间到了10: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爱车帮，我是杨晓。
3: 大家好，我是周宇。
2: 对，在今天上午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什么买车、选车、修车、用车、养车的问题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去互动啊。
3: 对对对，可以
2: 互动的方式再说一下，
3: 可以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8465-2997现场的热线都是可以的。
2: 希望大家呢可以去多多互动，
3: 然后
2: 参与。
3: 然后在稍后时间10:30之后，我们也会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今天我们是李强，大家有问题也可以跟李强来交流。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本周上市的一些新车，看看这些车型呢有没有是你在关注的。那么这些车型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会给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价格，
3: 对，
2: 然后也可能会震动到你，也有可能是上来之后就泯然众人矣啊，那就要看一看它的表现是什么了。
1: 最新的行业趋势，最快的新车信息，客观真实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车新闻，
2: 今天是6月29号，今天是星期一，今天就已经有车开始要忙活了。领克07GT 在今天将会正式的展开预售。这台车呢是领克品牌的一台 GT， 其实在当年领克第一次发车的时候，我就看过领克的 GT 的概念图。那时候哪一年了？
3: 好多年了，
2: 10年了差不多，
3: 有了，
2: 对不对？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的天，咱们这个要是造出这样的 GT， 这在路上得跑多
3: 好看
2: 呢，是不是？转眼之间这么多年，到2026年，咱终于等到领克的 GT 出来了，是不是？这个车颜值很高哈，也是我们印象当中的 GT 的样子。一直觉得领克是属于颜值在线的一个产品，这台车是值得期待的啊。只不过现在的市场上 GT 也很多了，也不是独一份了啊。但是作为外观的原创设计，这个车跟其他的 GT。还是有
3: 一
2: 定的区别的、啊、
3: 真不一样，对，
2: 一眼能够看得到。
3: 是，
2: 反正市场上现在很多的 GT 就长得实在是
3: 一个样，
2: 哎，太像了啊，
3: 一个样。
2: 说这个外观，明天的时候啊，星期二的时候，就是有
3: 杨晓吐槽的，杨晓吐槽很久的。
2: 我那个吐槽完之后，你觉得要不要吐槽？
3: 我不发表意见，我觉得无所谓，因为
2: 你也不买是吧？啊，这个宝马的 X5 啊，
3: 全新 X5。
2: 将会正式的
3: 首
2: 发啊！这个X5网上面放了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叫假想图是吧？但是这个车基本上就应该长这个样子。这个人说像黑山老妖啊，
3: 就鼻孔变门牙了。
2: 见过黑山老妖吗？
3: 没有见过。
2: 搜一下黑山老妖看一看啊，就是那个《西游记》里的黑山老妖啊。可能看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呀妈，真的很像啊。全新的宝马 X5 啊，说到宝马 X5， 宝马 X5 是宝马的怎么说呢，奶牛车型，它的利润车型，而且量也非常之大，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的宝马 X5 的这个市场保有量都会非常非常的高，也给宝马挣了很多的钱，也是宝马当年 算是开放出城市 SUV 这个格局的一台车型，对不对？但是现在的宝马 X5，哎，这个长相还能够吸引到这么多人的这种关注吗？像不像？
3: 不是，你不要把它变成，你不要把它想成鼻子，你把它变成门牙就行。
2: 想不了一点，它就是鼻子啊。这个车啊，市场表现会怎样？咱们拭目以待一下啊。
3: 关键是价格。
2: 哎，还有呢，在7月1号的时候呢，将会有红旗天宫08的新款车型的预售。
3: 是。
2: 到7月2号的时候，又会有一款重磅车型了。
3: 这个是我关注的一台车，比亚迪海豹08。
2: 这是海洋网的旗舰车型，
3: 对
2: 不对？
3: 对，
2: 这台车它的定价很重要，
3: 很重要，很重要，
2: 因为会让大家来看一看大汉的这个价格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状态，
3: 对
2: 不对？
3: 对，
2: 海豹08的这种上市啊，这个对于比亚迪来说，我不能猜，猜不了一点啊，我猜25。
3: 没有，我觉得
2: 我才25，你看吧啊，25左右。还有呢，就是2号的时候，小鹏的莫纳 L03 啊，也会在就是市场上正式的去
3: 预售。
2: 莫纳系列可能价格会比较的低。
3: 嗯，
2: 这个车在长相上面呢，其实也是比较的好看的一台车型。
3: 小鹏车还行，
2: 我猜在11万的样子。
3: 差不多
2: 啊，我猜这是在11万的样子，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3: 嗯，
2: 同样2号的时候还有一台车，
3: 27款的丰田格瑞维亚，要会上市。
2: 这台车呢，就是塞纳已经改过了啊，格瑞维亚也要改，改的变化呢，可能跟塞纳差不多。
3: 对，
2: 内饰上面呢换了更新的这种大屏，然后
3: 加了一个大屏，
2: 然后把备胎给取消掉了啊。这个为什么要取消备胎也不知道啊。之前可能大家吐槽它的备胎味儿比较大，因为它的备胎是放在第三排的头的那个地方的，所以呢离那个乘客非常的近，经常大夏天的暴晒的时候能闻到橡胶味儿，所以呢他就给它取消掉了。就是其实也减配了嘛，对不对？
3: 对，
2: 啊，这个会市场表现怎么样也得看。还有呢，就是
3: 星途
2: ES 2027款的新款也会上市，这个车上了好几次了，一点声音也都没有。当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跟智界27同平台进行生产的一台车，智界27就是它。啊，换了一个壳，当时为了去产能上面是给星途多还是给智界27多，吵得不可开交，直接导致了智界就是上市发不了车，然后造成了智界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缓过来。
3: 嗯，
2: 啊，所以本周啊，目前发的这个车重磅车型里边，领克07的 GT， 宝马的 X5，大啊，海豹的08，包括这个就是小鹏的莫纳
3: 03
2: 啊，这个是目前重点车型吧？
3: 啊，
2: 重点关注的这个相关车型吧。
3: 可能还是海豹08大家关注的多一点
2: 啊。这几台车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好吧？咱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在歌曲之后会请入到我们的技术专家李强，然后让他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谁是小白啊。
1: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

0: 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更懂你。
1: 好多配置不会用呀，
2: 这个符号啥意思呀？
3: 汽车除了加油还要做什么？
4: 我想买车除了带钱还要带什么？
1: 小白，谁是小白？
4: 谁是小白？
3: 谁是小白？
5: 谁是小白？
6: 谁是小白？
7: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谁是小白。我们稍后时间呢也会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今天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来自于子东汽车的技术总监李强，李总。那么大家在自己用车的时候，如果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话，稍后时间在半点之后吧，也可以通过84652997，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对，
7: 其实说实话，这段时间这么多的新车上市啊，就
1: 市场变化也很大，
7: 就感觉买车的人现在要是去买车选车的话真的挺难的。
1: 对，老车怎么办，新车怎么买，其实都是一些问题。我们把李总电话接进来啊。
7: 好，看看 李总有一些什么样的案例跟我们分享，稍微时间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对，
7: 李总你好。
1: 李总好。
8: 周老师好，小哥好，二十八的听众大家早上好，
1: 欢迎
8: 一下，我是李强，
1: 欢迎李总。
7: 李总，我们先来解决一个听众他的问题，他是22款的迈腾330 TSI 豪华版的，开了90000多公里了。他说呢，他在低速的过程当中有闯动，起步的时候呢动力也不行，提速也慢，油耗呢也上升了一点。他说这个车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了？没有什么故障码什么的。
8: 这个呢，根据经验啊，这个它应该是3代的EV888。3代的EV888，如果按照它车友这种反应的话呢，首先呢，建议它呢，它只是说起步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我的理解是什么呢？那么速度正常了以后，应该动力会正常一些。但
7: 是
8: 起步，
7: 应该是对。
8: 起步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些负载啊，可能比较大一些。根据车友反映这种情况呢，我个人建议啊，首先呢要把节气门做一个清洗，然后如果有条件呢，90000多公里了，可以把进气道拆下来。
7: 进气道
8: 啊，进气道拆下来以后呢，把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进气道的那个积碳，肯定是有积碳的，就是把积碳清洗一下，顺便呢再检查一下火花塞，这个它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7: 就是积碳的问题吗？你觉得？
8: 对，就是一是节气门脏，就是估计是应该是89不离10的，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这个燃烧室内有一些积碳。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他如果说嫌这个比较费事，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可以就是购买一些就是大品牌的一些燃油添加
7: 器、
1: 除积碳产品是吧？
8: 除积碳的一些产品，大多数呢，像他反映的这种情况，大多数应该属于是这种积碳，就是太多造成的这个，就是在起步的时候，它这个燃烧的不是很充分，造成的动力的一些下降造成的。
1: 这个日常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的3代EA888。官方有没有就是介绍说要大家定期去使用除积碳的添加剂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啊？
8: 说明书上面是有的。
1: 现在添加进去了是吧？
8: 大众指定的是有一款那个计时器嘛？
1: 就巴斯夫的那个是吧？那个
8: 对，巴斯夫的那个，那个呢，它官方呢说的比较严谨，它叫燃油，就是清洁剂，就是清洁，就是 从你的这个喷油嘴，为什么让他买这个就是这个用这个添加剂，添加剂呢它最主要的是可以就是清洗它的，重点是清洗它的喷油嘴，然后呢还有燃烧室一部分啊进行一些清洁。那么它侧油反应的很详细，就是说它在起步的时候，
7: 对，
8: 因为起步的时候呢这个发动机呢它要识别到 节气门的一个位置，因为这节气门的一个位置是发动机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你节气门开在什么位置，那么我喷多少油，那么如果说节气门脏，然后再加上燃烧室有积碳，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就是节气门的开度呢，就是它识别到了以后，但是它节气门很脏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呢，你的进气量理论上是不够的，那么你喷了这么多油，那么气又进的比较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这个可燃混合气，就混合气是相对比较纯，相对比较浓的一个状态，它燃烧的就不是很充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动力弱一点啊，或者油耗上升啊，这个就是能解释得通了。那么就是我推荐的第二种方法，就是用添加剂这种啊，就是我们
7: 简单一点，

0: 就是相对呢，就是保守，而且简单一点。但这个时候呢，一定是要就是你的要大一点油门，在路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拉一拉高速。嗯嗯嗯，它这车如果是拉高速的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拉高速的话，可能就没有这种问题的。对呀，尤其是欧系车，我跟大家去说过好多次，我说欧洲车就是如果你要是天天就那种低速去跑车在那跑，原地怠速去跑，最后肯定都要去憋坏。嗯，就是讲你的，最后肯定都是憋坏，你就必须得去速度起来，必须得去猛着跑，而且就是干净利索的那种大的跑才大开大合的跑才行。对，是不是？我举个例子吧，这个很有意思啊。嗯，就我自己开的是一个丰田的这个双擎嘛。嗯，你原来不是开大众的吗？他换了，换了是吧？大众后来换车了嘛，然后油耗稍微小了是吧？啊，也不是，啊，机械不打算不 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一直呢是标准的模式，对吧？就是我们中庸一点，一直标准的模式。然后呢，夏天又来了，然后打空调。
1: 嗯，
0: 那这个车子在一箱油呢，居然比以前，以前呢就一箱油大概续航呢，大概在将近900公里的样子。这么高啊？啊，将近900，800多。嗯，就是一箱油。那么，
1: 双擎。
0: 后来呢，就是我发现，哦，这两天打空调，发现这个油耗好像略微有点上升嘛。啊，嗯。然后后来呢，就是在一些路况允许的条件下，比如说这个晚上啊，或者说平时的时候路况比较好的时候，就但凡快速路的时候，嗯，我就把我的这个驾驶模式切换到了运动模式。嗯，这个一番操作下来，我居然发现，嗯，油耗下去了。
2: 这个就是续航里程居然比以前增加了将近100公里。你看看，100公里这么多啊。所以就不能理解吧。所以呢，我在这里面重点提醒大家，尤其是开德系的或者欧系的这种车子，大家一定要舍得踩油门。对，舍得踩。一定要舍得踩油门。就刚才这个车有这个情况，其实还有一种更极端的方法。就是去中石化加98号的汽油。啊。
1: 就是你不要天天加，比如说你一个月我就保证加一箱就行了。嗯，
2: 一个月我就加一次。嗯，然后呢，小长途或者快速路，给它拉一拉。
0: 怎么的？那里边还有那个清洗剂是吧？
2: 因为98号汽油里面呢，它已经帮你添加好了，就是一些就是清洁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
1: 我跟你说，我记得好像在油价改革之前，
2: 不是油价改革之前，
1: 油里面都添这个东西。
2: 不是，就在早期的时候，你加油的时候。
1: 油价是多少钱？添加剂多少钱？它是分开的，它是分开的。所以我说油价改革之前嘛，好像是有这个东西的。
0: 对，
1: 啊，反正就是多跑，车买回来多跑。不过你刚才讲的那个，我跟你说，我曾经也有这种感受。我要是用 ECU 模式跑啊，反而续航会降低。我如果是用正常的normal模式或者普通模式去跑，反而续航会增加。后来我得出来结论是什么？我用节能模式跑的时候。 其实我性子比他更着急。当他没有办法快速反应我的这种动力的提升的时候，我就踩大了，我踩的可能更大，反而可能会对他来说，他的这个喷油效果会更不太好。但这个东西呢，其实可以探讨啊。这样，我们马上时间呢到半点了，咱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请李总来，然后把案例来分享分享，同时呢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因为李总是特别喜欢思考的人啊，
2: 爱琢磨，
1: 爱琢磨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你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好吧？
2: 好，我们稍后见。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大家如果也有一些自己用车的具体问题，稍后时间也可以通过
4: 865-2995到达栏金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嗯，咱们再稍后再回来。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先进说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 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5: 你知道吗？

0: 心脏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有一个明确的功能断崖式下降期，也叫心脏易损期。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心脏功能会突然下滑，心脏风险也会随之节节攀升。研究发现，男性心血管风险从35岁开始就明显上升，女性则在50岁之后快速飙升。提早重视保养非常重要，心脏的燃料辅酶 Q10 要加足，它在心肌细胞能量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营养屋辅酶 Q10 本平台再次推荐，平台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连吃4个月仅需198，一个月花费50块钱都不到。订购请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顾先生说，之前我可是运动达人，篮球足球是样样行，现在不到50，感觉动一点就不行了，还特别容易出现心慌气短爬楼喘。是朋友推荐来吃的营养屋的辅酶 Q10， 说浓度刚好匹配国家标准。这边吴先生是30岁，反馈这半年啊精力有点跟不上，加班心脏有憋闷感，来关注辅酶 Q10。确实，身体这座日夜不停运转的精密工厂离不开辅酶 Q10 这台核心电机。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心慌、胸闷、爬楼梯气短，赶紧给心脏这个车间补充辅酶 Q10， 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充满干劲。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专属价格198元，并且买一瓶再送一瓶。多组订购，更多的优惠请拨打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4: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5: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4: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

0: 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3: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管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更懂你。
1: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2: 车管家在线。
3: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车管家在线啊。
4: 我们继续把来自于子东汽车的李强李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看好多朋友已经
3: 在问问题哈，我们来先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李总，
4: 李总，
5: 你好，
3: 啊，继续回来了啊。
4: 我们来看看，
3: 简简单单说，李总是专修大众的嘛？我1.5的朗逸 Plus 是大开大合的开，受不了那些路上限速70的，开个50急人啊。不是专修大众，那什么车都修。我刚才讲了之后，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那个，宝马最近报就是前刹车片更换，我还想着哪天去找李总呢。你打岔都打忘了，结果今天刚才你突然想是专修大众的，我突然想起这个事。李总近期去找你啊。
5: 好的，可以。
3: 哎，就是报那个前刹车片需要更换啊。
5: 那个
4: 不是后驱吗？
5: 那个刹车片已经磨到就是报警了。
3: 报警了嘛，对不对？
5: 啊，对。
3: 然后我就感觉到是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就脚感是什么？就是快到，就是停车踩刹车到红灯不是轻轻去踩吗？就发现其实到那个时候它已经不再限行了。
5: 因为它这个就是活塞嘛，就是自动分泵的活塞。已经就是露出来很多了，所以呢，它这个液压油呢，就是抵达这个分泵的时候，它有一个过程，
3: 对，
5: 就是它有一个时间，
3: 就是每一脚在等红灯的时候，就最后那一下的时候，就感觉到其实比平常就空那种冲的那个劲要大一些，
5: 对
3: 啊，所以我是怎么回事？因为车天天我老不开。然后我一开始没注意他那个仪表盘上面他摆了好多小玩具，然后我就感觉那每一脚，我说我已经很轻的踩，为什么到每一脚最后的时候都是那种冲一下呢？我再一看有一个小黄灯在那地方，然后我一点开一看，更换前刹车片，我说好家伙啊，
4: 不看的吗？
3: 只要车能跑，嘿。前两天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我的电动车怎么没电了，我说你电动车怎么没电了，我哪知道呢，一点电都没有。那你的电动车，我说我电动车我骑的呀，只管骑不管开。好，不说他，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啊。那样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
4: 昨天开车子开空调，三个出风口冷气比较明显，有一个出风口的风感觉一下感觉不到凉，什么情况啊？
3: 他是起亚11年的车。
4: 哦，11年了。
5: 这种情况呢，一般呢就是多数是。就是正常，你就如果说我没有猜错的话，它应该是从右边开始，就是右侧的副驾驶那个边，然后主驾驶有两个出风口，那么它应该是右边的，从右向左这三个应该是凉，然后呢，最靠左边的这个，因为就是增压箱一般是在副驾那个位置，在副驾就是中间的这个位置。那么像他这种情况呢，就是尽快去店里面检查一下，他应该是缺少冷媒，冷媒的量不太够，
3: 就是远端的其实过不去了，就没这么远了，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制冷的量不够，这个风过来的时候，所以他就感觉不到凉，就是缺冷媒了。
3: 9338你去查一查看看是不是缺冷媒了啊。其他朋友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问啊，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看发了一个案例啊，秀了一块，什么意思，来跟大家说一说。
5: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只是跟大家阐述一个观点，就是车子呢就是对吧，它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放的。这是一台什么车呢，就是也是我们这个客户的一台车，就是一台 路虎的揽胜运动。
3: 嗯，
5: 目前呢，它是2016年购买的这台车，
4: 十年
5: 是吧？目前十年开了多少公里呢？这公里数不多，就是50000多公里。
4: 哦，那是够少的。
5: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十年，
3: 就是你想当时买越野车的时候是想要诗和远方的，结果可能跟一个普通代步车的家用1年2万公里吧，对不对？就是家门口代步车的这样一个，
5: 他这个一年可能1万公里还不到，十年了吧，才5万多公里，
3: 就
5: 一年他可能就几千公里，
3: 几千嘛，对，
5: 平均拉一下。
3: 我刚才听到是5年10万公里啊，是10年5万公里，嗨，
5: 5万多公里，
3: 好家伙，
5: 10年5万多公里，所以呢，就是后来呢，我就跟车主就是阐述一个什么观点呢？这个可能这种家庭呢，可能条件比较好，对吧？他可能有别的车，但是我说呢，作为对于这个车辆而言，我说这个你这个还是要提高它的使用率。他不能理解，所以呢，我就把这些照片就是拍给他看了。那么从前面的元宝梁，再到后部的一些这个就油箱的一些护板，再到中间的传动轴的部分，就但凡只要是跟铁箱铸铁相关的一些东西，
4: 都锈了。
5: 基本上是生锈，而且锈的呢，就是相对我认为是比较严重的。
4: 对。
5: 他这种情况呢，就是会进一步的会恶化。就是后约了，就是因为当时因为是只是来做年审和做一个保养，所以约了大概这个月，到时候可能要会给他做一些修理。比如说我们有发现两个摆臂，漏油了，有一个下面的摆臂已经漏油了，
4: 很严重。
5: 这个就是因为长时间的停放以后呢，这个橡胶啊发生了就是一些就是老化，这个一旦一开。方向两把一打，这个油全部就出来了。
3: 他有想过自己的车这么新的车下面是这个样子吗？
5: 客户其实讲实在话，他很惊讶。
4: 他没怎么开
3: 5万公里的车，我跟你说，十年他肯定跟别人讲，我这个车车况杠杠的，对不对？你看我这个车多新啊！
5: 的确，他的车的外观漆面也好，包括内饰也好，包括这个。就是机舱打开来也好，里面真的是很新的。但是呢，你禁不住架起来。
3: 对啊，
4: 架起来应该不得了了。
5: 这个禁不住，所以客户呢当时是很懵的一个状态。他说：“这个李总，这个做一些除锈啊，然后再喷一些就是防护的一些润滑的一些脂类的一些东西，就防止它继续恶化。”

0: 你想想我刚才为什么讲那个，他买揽胜运动版这车当时就冲着好看去买的，这肯定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在乎外观的，所以那个车漆的保护、洗车的这个周期、内饰养护的周期肯定都，但是你看你让他去看底盘他吓一跳，
1: 看不见的
0: 地方，
2: 对不对？
0: 对对。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为什么他就是不怎么开，
1: 时间长
0: 还锈成那个样子，那开了难道就不锈了吗？
2: 在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呢是什么呢，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它的运动的一些部件包括一些器件它有一些应力啊，包括这个热量传递的一些变化，这种生锈的概率呢相对会更小一点，
0: 嗯，
2: 更小一点。
0: 还有一个就是它有热度，它一旦工作起来之后它就会有热量，有一些附着在表面的一些水汽或者窝在里边的一些水汽它会被蒸发掉的，但是你长时间不开你会发现那些地方，为什么从那些地方开始生锈，就那些地方其实就是用南京话讲勾勾辣啊，它在那个地方它窝在那边的水汽它就慢慢慢慢就开始腐蚀，
1: 对
2: 对对对
0: 对，你只要运动起来，只要每次都有热量，它可能颜色上面也会有，比如说跟其他地方颜色不一样，但是它是
1: 很快就干了，
0: 热过了之后把水面这些烤掉了之后，这样一种状态，
2: 对
0: 不对？
2: 刚刚分析的非常到位，
0: 哎，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开，一定要多开，车买到手上就开，
1: 就是好多车停在那儿，停，好多都坏了。
0: 就是放坏了呀，
2: 对，
0: 就是放坏。
2: 对对对，
1: 别觉得新的。
0: 我原来有一个朋友，他有一台那个路虎，也是揽胜运动。他是什么呢？天天开不了，因为那个车太大了。他去的那个地方就是
1: 不好停，
0: 不太好停。他就还有一台小车，有一台那个上酷，他就天天开那个上酷，好多年前了，开上酷。每隔大概两年的时间，他就去干什么呢？
1: 搞一下车，
0: 换一套那个气囊。就是空气悬架塌掉了，就放那放
1: 停太久了，
0: 对，
2: 空气的减震，
0: 他每隔两年就要去修气囊，就是空悬的气囊，
1: 这不要了吧？
0: 他就是每次就是他说用他的话说，他能想到那台车在那地方放着的原因，就是因为看那个车，哎呀又歪了，又歪了，就停在那边又歪掉了，然后说那行又去修吧。
2: 我说你这个案例十分有教育意义。
0: 哎，那就是放坏了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开呢？他说我开不了。后来就给他卖了。
1: 嗯，
0: 就是修了几次，那个时候空悬还贵，修了几次，然后就说实在受不了了，说咱不那个。他还跟我说，那我空悬我就在那趴着行不行？我说你趴着就不坏了吗？还有一次趴了后还是坏了。为什么？你趴那挤在一起不更容易坏吗？
1: 那我就不要空气
2: 暴晒啊，或者怎样、
1: 嗯。
2: 其实这个是不科学的。
0: 它真晒可能还没事儿
2: 啊。其实地库反而对这些底盘的这些件是最危险的。它
0: 地库是什么？就如果地库
1: 要通风的话，
0: 它是通风一直开着的话，你到商场，你看商场地库里面就没有那种潮气息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它通风一直开着？因为商品房的很多的地库它一直不开啊。除非那种梅雨季的时候可能开一开，那大概率的时候，特别是那种说长期不开的，你的那个车再照一个车衣，那你就等着霉吧，就等着锈，等着霉吧。不是咒大家哈，它就这个情况，它不透气啊，对不对？
2: 大家要对这个大自然有敬畏。
0: 哎，那你给它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不流通的，菌的和锈的生长的环境。
1: 是的，
0: 是不是？你看这个底盘，你管你多少车呢？你多少钱的车，你有金属材料，它也得锈啊。是不是？
1: 可惜了，真是。
0: 你这要是在海边的车，你更是这个样子。
1: 嗯，
2: 对，
1: 好，
2: 其实的确是相当可惜的。
0: 嗯，
1: 好，今天谢谢李总跟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
2: 再见啊，涂老师。
0: 嗯，
2: 再见。
0: 好，再见啊！这我近期要去找你啊，如果不找你，提醒我啊。
2: 好的。
0: 我怕我到时候忘了啊。
1: 好，
2: 再见。
0: 再见。
1: 嗯。哎呀，真是车子，真是要一定要开。
0: 大家近期真的就是，尤其是过了梅雨季之后、啊，
1: 梅雨季要检查，
0: 你要把你的车拿出来晒一晒，
1: 好好查一查。
0: 你看看这个底盘，你说五万公里的车，而且还那么贵的车，对不对？
1: 对，
0: 你拿出来之后，平常你现在让你换，你肯定不舍得换，因为赔的太多了嘛，对不对？
1: 没法卖了，已经。
0: 你要去用的话，你说我才五万公里，我这车杠杠的，你举起来看一看。你大家看看这几张图，是不是也觉得触目惊心的？是不是？
1: 嗯，
0: 希望大家反正都对自己的车真正的好一点，
1: 多开开，
0: 因为你的车才会对你好一些啊。
1: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大蓝鲸，你首页你搜“青青故事会”于姐的碎碎念，就可以看到我的新节目。
0: 嗯，不一样的周宇啊。
1: 嗯，中午12:0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通缉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因为那些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东西双向车都排队，尤其是在红月城的上方东向西方向，现在呢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广州路、汉中路和石鼓路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各大医院的周边，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包括过江通道也是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从7月1日的零时起，铁路南京站将实施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新图中，铁路南京站计划共开行旅客列车557.5对，与原图相同。铁路部门表示，将根据客流的情况，通过适时的增开、临时的旅客列车等措施，满足广大旅客的暑期出行需求。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富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星期一的中午时间，各位好呀，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哎呀，那星期一的时候啊，必须要有一个消息告诉大家。这两天我们都觉得还挺清凉的，是不是？然后周末的天气又不错，大家出去走一走啊，散散步啊，做一做户外活动，还是蛮舒服的。可是这周，如果你是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就会发现从明天开始一直下雨，下个不停，而且雨量还不小嘞。下雨也倒算了，凉快一点吧。下雨且温度高，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周最高温度啊，有一天飙到了36度，所以又是那种很潮湿的、很闷热的体感了。啊，请大家在这个星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护身体啊。一方面呢，就让

自己体感舒服一点，一方面呢就让自己的情绪不要中暑，不要在梅雨季节的时候让自己的情绪失控哈。好，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始，要叮嘱你的，我们就多想一点好的吧。你比如说我们热归热啊，但至少吹得上空调啊。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已经上传了三张图了啊，这三张图好有意思的，欢迎大家去看一看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请温度生活，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呢去点一下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已经有朋友率先来打卡了，山里人说苹果中午好呀，好听又能长知识的节目开始了。谢谢给我们节目想的这个 slogan 啊。 TT 说虽然不是聊体育，但是终于合适世界联系起来了。什么叫终于？我们哪一档节目不是紧紧连接着这个世界呢？对不对？那如果你看了这个置顶图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哦，原来确实今天我们要讲大洋彼岸的事儿。你要是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哎，这个建筑看起来很不像国内啊。放大了看的话呢，就发现这个字体还不是国内，但是你再看一看它用的设施，这显然就是咱们中国产的夏天必备的一样好东西嘛。最近呢，欧洲是热的上了热搜，因为他们是真的很热啊。你比如说像法国，很多城市这温度就已经超过40度了，像西班牙、葡萄牙42、3度啊，然后英国也是，就是红色极端高温预警，也是就是好多地方都是超过40度，甚至45、6度。这个极端高温天气下，你要知道，他们竟然有很多的公寓和室内场所没有空调，啊、哎，大家觉得好不可思议，这么热，这怎么办啊？哎，过去呢，欧洲人长久以来是保持不用空调的状态，但是今年这个温度实在是太高了啊！在传统风扇失效的情况下，民众对制冷设备的需求已经从可选变成了致命稻草啊，救命稻草。好了，所以你看，我们虽然这里要下大雨啊，又是这个高温天，但是跟欧洲人比起来，是不是觉得幸福了很多呢？有人说，这么热的天为什么不装空调啊？啊，这不是一个空调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吧？行吧，今天就让这个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感觉幸福一下啊，我们就来说说看为什么欧洲不装空调，并且给你带来了一些咱们使用空调的注意事项，也算是一个温度提醒吧。

天气这么热，但是好在我们这儿呢室内凉快，咱们有空调啊。今天我们来讲到的这个话题啊，关于欧洲装个空调好难。然后现在很多在欧洲的华人开始手搓那个空调的孔了，就是安装空分体式空调的孔了。我也给大家发了三张照片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啊，很多人都说哇，这个 对比一下我们实在是太幸福了，是的呀。海上生明月就说哈，幸福感一下子就上来了。漏网的河豚也说哇，这欧洲为什么装个空调这么的难呢？它其实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以前这个欧洲呢，它大部分时候夏天没有这么的热，也就2多度，所以大家觉得 空调可装可不装，但是今年不一样，就是今年夏天特别热，而且是极端高温天气啊，很多地方都已经超过40度了。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欧洲的历史建筑啊很多，然后文物保护就严格限制啊，说在外墙打孔安装外机是不可以的。 再加上呢，这个邻里关系比较复杂啊，安装传统的空条要召开住户大会，就有点像是我们这儿业主大会，并且呢获得这栋楼半数以上的人的同意。这个还没完啊，还要向市政厅去提交计划书，审批的流程是极其繁琐的。所以说如果你打算 比如说6月份的时候装个空条，你最起码得提前3个月布局这件事情，就是先要通过大家的同意啊，然后再去提交计划书。另外呢，就是你这个空调买回来以后，它不像咱们国内啊，我立刻网上下单， 然后第二天预约师傅来安装就完了，第三天就吹上冷气了，对吧？他们不是的，就是你这空调买归买，你装是要另外花钱请人去装的，而且呢这个人工费是非常非常的贵。西欧单台空调的安装费用啊高达1500到2000欧元，你可以换算一下人民币这得多少钱啊。而且呢你还得排队， 就是说你约了这个师傅来装，人家还不一定马上有空，您排得排1-2个月吧。所以这么一算下来，装一台空调，不仅仅很难，它的花费也非常的高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空调企业推出了叫移动分体式空调，哇，一下子就满足了欧洲民众的需求了。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置顶图里面啊，这就是分体式

式空调，不需要打孔安装啊。你买回来之后呢，可以自行把室外机啊挂在阳台或者窗台上，然后这个室内机呢是可以自由移动的，就完全解决了外墙装机的限制了。我看到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奥地利，就是他的 IP 地址是奥地利的人分享说自己因为这个高温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在全欧洲范围内苦寻这款分体式的空调，他设置了三个 AI 代理全天候寻找，然后呢最终收到了 AI 的通知说在距离他住处200公里的一个地方发现了最后一台存货，结果他就连夜开车去抢购啊。哎呦，还真是不容易啊。那么根据统计呢，目前全球大概有80%-90%的家用空调产自中国。因为根据目前的技术标准啊，欧洲本地空调的制造成本是中国制造的2-3倍。那么中国是在生产成本、产能和环保技术上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啊，即便是加上国际运费，最终落地价格仍然是远低于欧美本土品牌的。所以这种巨大的价差呢，甚至催生了一种新的趋势，叫做反向代购。就是很多的外国游客啊，就利用现在不是有那个多少小时过境免签的政策嘛，他们就专门到中国来买空调，并且托运回国。哎呀，所以今天这么跟大家一聊啊，欧洲热的已经上了热搜了，就一下子幸福感就上来了。那有的人就调侃说，这高温天气命是空调给的。哎，空调确实是很好用啊，但是呢，如果你用的不当啊，它也有可能就成为你们家里面最费电的一个电器。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啊，你想清楚了以后把答案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第一个问题，用空调的时候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啊？这是两个选项，你如果选择一开一关费电的可以答一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如果是觉得一直开着费电的可以答二啊，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稍后呢，我有一个关于夏天使用空调的小贴士想分享给大家。好，进入到我们互动直播间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去点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啊发过来自己心目中的答案了啊，小金鱼发来了一，那就是你觉得一开一关费电是吧，有没有觉得一直开着费电的打二过来。好，你也可以把你的答案继续发过来，我们稍后一起来分享一下夏天的使用空调指南。

0: 长期使用这个滤网其实很脏的，很多很多的灰尘，你洗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进气出气不畅通，而且耗电量也会增加啊。就是你在使用之前先把它洗一下，然后呢温度不要设太低，有的人喜欢把空调开2度甚至10几度，这个室内外的温差过大会造成你整个人体处于一个比较紊乱的状态，另外它还特别的耗电，所以我们在家开空调你就开到26度啊，这样比较省电，人体也会比较的舒服。还有呢就是你开空调制冷的时候，记住啊，把这个空调风往上去吹，就是让冷空气啊由上而下的循环。那如果是冬天要制热的时候呢，这个空调的风就要往下了，因为一般来讲冷空气是向下走的，而热空气呢是反的啊，是往上走的。所以你可以充分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这种物理特性啊，自然的去交流。老人家在家也要开空调啊，有好多老人呢就是节俭惯了，这夏天的时候他说我不觉得热呀，我就不开空调了。其实不对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它的敏感性，就是感知敏感性会下调，对外界的温度还有湿度体感变得不明显，但这不代表说这个是不需要去降温的，这肯定是不对的啊。你长期处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这种室内环境，非常容易出现问题，脱水啊，散热不佳啊，什么电解质紊乱啊这些，然后中暑。所以老年人即便你不觉得热，其实也要及时的开空调，以及保持室内适当的通风。好了，刚才是跟大家讲到了夏天开空调的一些注意事项，也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温度提醒吧。那夏天的时候其实最舒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去游泳，对吧。稍后半点回来，我要跟你说一说关于游泳的话题。你觉得游泳衣穿什么颜色的最好呢？你也可以把你觉得最好的这个颜色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啊。后面还有一个关于户外运动时候穿什么颜色衣服的提醒。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

0: 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25 长生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正在进行道路施工，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另外，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5: 被冷落过，
1: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5: 像一只适与正义
1: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5: 那么
1: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6: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刚刚半点之前呢，给大家留了个问题啊，说夏天到了，很多人想迫不及待的投入水中啊，不管是大海也好，游泳池也好，去游个泳，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一起凉快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实用性、安全性的角度去探究一下服装颜色选择当中的学问。先来听一首歌吧，想去海边。

这样的天气想去海边投入大海的怀抱啊，游泳最爽了。那今天我们讲到穿什么颜色泳衣最安全呢，这是要深究一下服装颜色选择当中的学问了。小金鱼 DZ 说蓝色不行啊，容易和水混成一个颜色，看不清楚人。还有山里人说我觉得蓝色红色最好啊，然后还有说红色或黄色颜色鲜艳的衣服。行吧，有专业机构呢开展过一项研究，来去证明泳衣颜色对安全啊，尤其是小朋友安全的影响。那么这个实验呢是在室内泳池和户外的湖泊当中去进行的，要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和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好了，最终得出了结论，不管是在室内泳池又或者是户外啊，大海啊或湖泊当中，泳衣的颜色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是最好的，就是荧光橙色、荧光绿色、荧光粉、荧光红什么等等等等啊，因为这种颜色呢是最明显可见的，就是它可以提高人在水里面的可见度。那如果你是穿比如说像白色啊、浅蓝色啊、黑色啊啊这种泳衣的话，你很容易和周边的这个事物融为一体啊。其实关于不要穿白色的泳衣或户外服装，还有包括像迷彩装，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人做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像亲身实验吧，他穿了一个白色的，就是类似于像防晒服，然后下面呢穿了一条迷彩的裤子去爬山，哎呦，结果整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只剩一个头在外面，就是上半身也看不太清楚，是下半身已经和周围的这个沙石完美的融为一体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迷彩服它是一个伪装色，叫隐藏色哈。如果你没有什么伪装的需求，就尽量不要选择这种颜色。好，这是我们讲到了在游泳池里面荧光色系的这个泳衣是最安全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说其他的几个场景啊。讲到了夏天防晒的这个需求也蛮大的，穿什么颜色最防晒，到底是深色还是浅色呢？好，我给大家一个正确答案，就是深色，深色的衣服更防晒一点。我们就拿那个最常见的服装面料涤纶啊来举例子。那么涤纶面料的颜色对防紫外线辐射性能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就是黑色、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还有就是这样依次类推，就是这种深色的颜色防紫外线的效果会更好一点。那么唯一不太好的就是深色呢，它能吸收大量的紫外线，让服装本身的温度升高，所以你可能穿着会觉得挺热的，但是它会阻挡紫外线对你皮肤整个的这个伤害啊。好，这是第二种场景，关于防晒，深色的衣服会更好一点。第三个场景就是上周其实我们专门讲到过，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不太容易被蚊子咬。蚊子呢它是有驱蚊的习性的，如果你穿深色系的黑色啊、灰色啊、暗红色啊，这些是比较容易招蚊子，所以你不想让蚊子盯着你，你就穿浅色的白色啊，或者其他浅蓝色、浅黄色啊这些。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跑步和骑行啊，因为夏天进行户外运动的人是比较多的，那么我是建议大家啊，在服装的颜色选择上尽量选鲜艳的，尤其是夜间运动，你还最好选鲜艳且带有反光材料的衣服，这样会更安全一点。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反季节的啊，说一说冰雪运动的服装颜色如何挑选。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也可以提前的凉快一下啊。现在呢冬季冰上和雪上的运动是越来越火热了，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那么在进行滑冰和滑雪运动的时候呢，这个服装颜色选择也有很多的学问啊。那么从颜色上来讲，其实还是应该是鲜艳颜色的，红色啊、橙色啊、蓝色啊、荧光色啊，就是这种
或者是高纯度对比色的搭配设计，一方面呢，这种鲜艳的颜色会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温暖感，另外一方面呢，还是那句话，可以提高自己在整个大的场域里面的可见性。比如说在高速滑行的时候啊，你一个那明晃晃的红色飘过来了，大家一下子看到了啊，别人就会避让你。鲜艳的滑雪服还有利于啊，万一你要是发生了什么危险的话，便于救援人员及时的发现你，及时搜救哈。总结一下，户外运动的服装呢，除了要考虑颜色这个比较的赏心悦目，也得考虑不同运动的特点，根据需要优先选择能给我们带来安全的服装。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如果你想去避暑的话，青海是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地啊。欧洲的朋友们应该非常羡慕吧，因为到夏天的时候青海很多地方都只有20多度啊。那刚才这个青海旅行的宣传带大家也都听到了啊，想要去了解到更多的详情呢，可以打400-007-1011去咨询。我们今年是就是挺多这个旅游目的地的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贵州的旅行是今年第一次发，但是这条路线呢相

0: 黄果树 VIP 通道就起到作用了，省掉了暑期人多坐区间车啊排队啊这样的烦恼。然后这趟旅行呢，我们还要去打卡一下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啊，非常的壮观，还要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啊，沿着清水栈道再去赏一赏峡谷飞瀑。总之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啊，都是非常值得玩的。这趟旅行呢，全程四钻酒店，还要升级两晚五星级酒店，然后价格是非常划算的，3999元起，是不是听到了以后就很心动啊？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呢，我们今年暑期的南北疆啊，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目的地。南疆呢，它的人文风情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北疆的话呢，哇，现在去草原这个也绿了，然后远处有雪山，近处有牛羊溪流啊，非常的美，这些都是可以打电话去详细咨询的。另外有些朋友到暑期的时候其实就喜欢，比如说几家人一块儿啊，自己去组个团啊，一起出去玩，这种小包团定制的需求同样是可以拨打电话咨询。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呢，在最后这个好物推荐的环节啊，带来了我觉得目前大家都比较需要的，然后穿起来也比较舒适的一款鞋，亚瑟士束膝鞋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而直接回复一个关键字鞋，鞋子的鞋，获得购买链接。一双鞋子可以同时应付上班、逛街、爬山、玩水、约会啊这样的场景，那么你可以选择亚瑟士束膝鞋。首先这个品牌呢，它是非常值得信赖的，近几年在运动圈特别火，你看上这个奥运会的赛场啊，马拉松的赛场啊，有很多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它。那束膝鞋是什么鞋子呢？它不是那种普通的凉鞋啊，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它兼顾运动和颜值啊，一双多功能的鞋子。刚才有说它适合很多的场景，而且呢，它也是比较的灵动和秀气的啊，上脚会显得你脚比较瘦，哎，然后也衬腿长，有一种都市运动风的感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多款颜色是可以选择的，你比如说像奶白色，它就属于一个比较温柔的色系啊，卡其色就是户外山系风，还有灰黑色就比较的酷炫一点，八种颜色男女款尺码都全，关键是价格369元就可以到手了。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尺码齐全。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脚比较的宽、比较肥的人，我就觉得这款鞋子特别适合你。那如果你是脚宽、脚肥的人，我建议你稍微拍大一码，比如说你平常穿36，这次就拍37这样子。那今天这个369元到手的亚瑟士束膝鞋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啊，下单还要送给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库存有限，每款只有100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鞋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
1: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0: 温度生活，感谢你今天的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就好了，苹果的温度生活。接下来呢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吧。

0: 中华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几枚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大蓝鲸 APP 此刻也正在同步直播，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欢迎你来关注。节目的开始呢，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马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马警官你好。
2: 关心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市民王女士在蜂巢柜里面取了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张天猫夏日换新季50元的现金卡片。于是他扫描了卡片背部的二维码，出现了一个礼品兑换的网页。随后呢，就有客服主动联系他兑换礼品，并真的在第二天，他就收到了一个小米家的扫地机器人。之后呢，客服问他需不需要线上做兼职，操作非常的简单，日均收入就可以几百块钱。前期确实都有小额的返利，加起来啊，这个王女士一共有近8000元的返利。结果他最终被骗了近80万元，其中有8万元的现金是他从银行取出来的。当时银行柜面的工作人员问他，你为什么要取钱啊？他编造理由说是家里装潢需要用钱，所以呢，银行并没有不让他取。取到钱以后，骗子让他把钱放在盒马超市的袋子里，并用胶带捆绑好以后放在了一个指定小区单元楼的消防栓内，他放好以后拍照给对方，对方让他离开。那随着公安机关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现在线上诈骗以后直接转账汇款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所以呢，现在线上实施诈骗，线下取件的套路手法是越来越多。案例中也是，骗子直接让受害人把现金给了诈骗分子。所以呢，我们也要给大家带来提示，凡是以网络兼职名义要求将现金黄金交给陌生人，或者是放置指定地点，或者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
0: 谢谢马轩警官在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好，明天见。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凡是以网络兼职的名义要求你把现金黄金交给陌生人，或者放置到指定地点，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者黄金的，都是诈骗。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走路低头玩手机摔成了骨折，食客起诉餐厅和物业索赔60000元，法院判了。江苏泰兴民警街头连喊三声应和，拦下了90000元。

0: 平安相伴，欢乐一下。今天的栖霞紧盯，我们邀请到的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姚化门派出所的警长杨茂迪，和大家说说暑期安全防
1: 后台把卷面分给改掉。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保护，谁也动不了手脚，根本没有改分的可能。第二种是谎称有内部指标能低分高录，骗子冒充教育局领导干部，手头有专项计划补充补录内部指标，甚至军校名额等资源，低分也能上985、211高校，其实就是骗你缴纳高额的指标费。第三种是志愿填报咨询诈骗，骗子伪装资深高考志愿规划师，以9.9块等低价吸引考生和家长尝试咨询，随后用验证身份、人工复核、解锁专业信息等一系列一整套话术，诱导进一步诈骗转账。第四种是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子会假冒高校寄来假的录取通知书或发送录取短信，让你把学费、住宿费打到指定的私人账户，或者诱导你扫描二维码下载诈骗软件进行更深层次的诈骗。第五种是申领助学金，骗子冒充高校老师或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可以为困难考生、成绩好的考生提前发放助学金、奖学金等各种补贴，但是前提是先得交手续费、报名费，这全是诈骗的套路。
0: 民警提示，高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以及各地教育考试院发布。对于任何来自社群、个人推送的所谓内部消息，务必通过上述官方渠道进行二次核实。
1: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查分、填志愿、确认录取进度，务必认准省教育考试院或高校官网等官方渠道，所有看起来能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十有八九都是精心挖好的坑。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2: 警惕高考骗局，不落入陷阱，记住这几个要点。凡是承诺只要交钱就能录取的，一律不可信。所谓有门路，十有八九是圈套。各种项目班、特招计划，别轻信。通过教育部门或高校官网核实，涉及高额费用，务必谨慎。所有高校的招生计划和录取名单，可在各地的教育考试院及高校官网查询。高考录取凭分数、凭规则，没有任何投机漏洞。报考院校要回归理性，放平心态，才不落圈套。

0: 少年你。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
8: 福利来啦！
7: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9: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7: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5: 无论白天或是黑夜，他们惩治犯罪，争分夺秒；无论风霜或是雨雪，他们化解风险，一往无前；无论春夏或是秋冬，他们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他们并非天生英雄，只不过选择了肩负责任。南京市公安局七甲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联合打造七甲警音，一起聆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的故事。
1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31，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那每周一的午间呢，大家都会来到七甲警音，由南京市公安局七甲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联合打造。通过这档栏目呢，我们一起了解七甲警方为民服务的好方式、新举措，也聆听了暖心的警民故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七甲分局姚化门派出所的警长杨茂迪。我们请杨警官和大家来说说今天的主打内容：平安相伴，欢乐一下，暑期安全防范。杨警官你好。
11: 关心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七甲分局姚化门派出所民警杨茂迪，很高兴来到电台直播间参与本次暑期安全专题宣传。每年七八月份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基层派出所接触警的数据变化十分的明显，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意外求助、人身伤害、电信网络诈骗、矛盾打架等等的警情环比大幅度的上升。从事基层警务工作多年，我们每年都会处置很多起令人惋惜的未成年人安全事故，其中有不少的悲剧完全是可以提前预防的。今天我就结合近年来本地以及周边真实发生的典型案例，分板块的梳理暑期各类风险隐患，讲解防范措施和自救的方法，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提醒家长们扛起监护的责任，引导孩子们掌握安全的知识，共同守护孩子们平安度过暑期。

0: 所以今天的节目啊，大家一定要认真来听。那杨警官说到这个暑期安全啊，我们每年反复强调的首要问题就是溺水事故，这也是我们青少年发生意外的第一诱因。我相信很多家长啊，有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叮嘱几句就可以了，但是事故依然会连续发生。那首先呢，我想请您和大家来说说防溺水的安全知识，我们结合案例来分析风险。
1: 好的，根据我们的统计加上之前的工作经验，暑期未成年人的安全事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溺水，第二位就是交通事故，其次呢是居家意外伤害，最后面还有网络诈骗，另外呢还有学期之间积攒的一些学生的矛盾通过暑假来报复性的解决。根据国家卫健委不完全的统计，我国每年约有 5.7 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溺水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 56%。 每年七八月间是未成年人溺水的高发期，真的像关心老师所说的那样，溺水就是暑期安全的头号杀手。
0: 您刚才讲到了占比是56%啊，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太惊人了，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溺水遇难者是我们的少年儿童。
1: 没错，很多家长和孩子普遍呢都存在认知的误区，认为会游泳就不会溺水，潜水区域就没有危险，同伴之间可以相互的照看，恰恰就是这些错误的想法才酿成了一幕幕的悲剧。我先说一下外地发生的真实的案例。就在去年的七月，四名13岁初中的学生趁着中午家长午休看管松懈的时候，悄悄结伴去到了城郊废弃的一个野塘去游泳和玩耍。几名孩子平时经常下河玩水，自恃游泳技术不错，起初在岸边潜水区嬉笑打闹，其中呢一名小男孩好奇地往水域中间走过去，突然踩空就滑入了深水区域，瞬间的身体失控慌乱挣扎。岸上另外三名同伴看见这个小同伴落水，情急之下没有第一时间大声的呼救寻找救援的工具，而是盲目采用手拉手连成一排下水施救，结果呢因为岸边的湿滑体力的不足接连被拖拽落水，四名少年儿童全部不幸溺水身亡。等到傍晚家长发现孩子们迟迟未归，四处寻找并且报警的时候，早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救援时机，这四个家庭就承受了巨大的悲痛。下面呢再说一起我们辖区去年发生的一起警情。一名六岁的孩童跟着家人在公园湖边步道散步乘凉，家长呢就坐在一旁低头的刷手机，就在短短的两三分钟之内，孩子独自跑到湖边去扔石子玩。因为呢下雨季，这个湖边的泥土长时间泡水导致地面湿滑，孩子呢脚下一滑直接就跌入了湖边。好在周边呢有热心的群众发现，大声的呼救，并且一把将已经滑入淤泥中的孩子直接拽起，于是孩子呢是以倒栽葱的姿势掉入了水中。我们警车接到报警之后也迅速赶到了现场，将孩子送到附近的医院。由于群众的及时救助，孩子没有发生意外。事后呢，我们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录像，也复盘了整个的过程，发现就是这仅仅片刻两三分钟的监护疏忽，就差点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0: 这个案件呢，真的是让人特别揪心啊，同时也给我们的家长敲响了警钟。那么关于防溺水，杨警官，能和我们说一下注意事项吗？
1: 在这里呢，我跟小朋友们重申中小学生防溺水的六不准。第一个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个不准擅自结伴外出去玩水，第三呢就是不准在没有家长老师全程监护的情况下去下水，第四个不准到野外河流水塘水库和积水坑游玩戏水，第五个不准前往没有安全设施、

0: 没有专业救生员的水域去游泳。最后一个就是不准发现他人落水后盲目的去下水施救。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每周一午间的12:30，关心警媒工作室的主打单元七侠警音会和大家见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南京市公安局七侠分局姚化门派出所的警长杨茂迪，和大家说到的是暑期安全防范的一些知识。那么刚才呀，我们说到了这个防溺水安全措施。暑期呢，孩子外出活动增多，步行啊、骑车啊也是十分频繁，交通安全同样重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杨茂迪警官和大家介绍啊，暑期出行的交通安全注意事项。
0: 进入暑假，学生自由外出的时间增多，独自出门逛街、结伴游玩、游行兜风，交通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交通安全事故也屡有发生。我和大家先分享一下辖区发生的真实案例。就在去年7月，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刚刚开始放假，两名13岁的孩子放假在家没有事情做，就偷偷推出家里的电动自行车，结伴的骑行外出。两人呢同乘一辆电动车，在路上互相追逐打闹，车速非常的快。行经路口斑马线的时候没有减速观察路况，就突然横穿马路，与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发生了碰撞，两名孩子当场摔倒受伤，全身多处的骨折，伴有软组织的挫伤。两名孩子呢均未满16周岁，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未满16周岁的人不能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家长呢日常呢也疏于约束和提醒，孩子呢盲目的追求骑行玩乐，最终酿成了受伤的事故。这两名孩子呢暑假就只能在病床上面养伤来度过。
2: 那么法律规定啊，我们未成年人到底多大才能骑车上路呢？
0: 我来和大家明确一下，驾驶摩托车必须年满18周岁，并且要取得相应的驾照。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骑行自行车时，这个自行车就必须要年满12周岁，这是法律的规定，不是建议，而是必须遵守的。但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很多家长对上面这些规定啊，并不是很清楚，甚至啊，放任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着电动车上路行驶。
2: 那关于这个安全出行方面，还有哪些是尤其要注意到的呢？
0: 其实呢，还有很多，但是今天我最想说的就是走路别做低头族。一方面是对大朋友说的，边走边玩手机似乎已成为常态说的。我观察我的小外甥，当周末带着电话手表的时候，他就会把手表举起来贴在耳边听故事，我们喊他很大声他都听不到，其实这是很危险的。我也严肃地教育了我这个8岁的小外甥，由于呢他这一个行为，我在平时呢也观察到路上呢这种情况也非常的多，孩子的注意力完全被电话手表吸引，或者是举起来听故事，或者呢是低着头对着小小的屏幕玩游戏，这样对于周遭的安全问题完全感知不到，这是十分危险的。
2: 很多家长可能真的没有关注到刚才的这个问题呀。我们听完了细心的杨警官分析的案例和讲解，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多加留意起来。那么说到这个电话手表啊，近年来暑期另一类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青少年的网络诈骗。现在孩子手机使用频繁，游戏呀、社交啊、网购啊都很多，所以孩子也很容易被骗子盯上。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杨茂迪警官和大家详细拆解一下各类青少年高发的骗局和防范方法。
0: 青少年的反诈工作一直是近几年的暑假宣传的重中之重。诈骗分子会精准地抓住未成年人爱玩游戏、热衷于追星，或者是想兼职赚钱，而且辨别识别能力弱的这些特点，设计相应的圈套，受害的学生

0: 生逐年增多，不少的家庭蒙受经济损失。下面呢，我就结合辖区受骗的案例，逐一讲解高发的骗局类型。第一种是游戏皮肤、点券充值类诈骗，这也是孩子们受害最多的类型。辖区呢，一名12岁的小学生在暑假的时候长时间的玩手机网络游戏，在游戏聊天的窗口、短视频的评论区看到有免费领取限定的皮肤、低价刷游戏点券的广告，心动之后就添加了对方的 QQ 好友。骗子呢，先是谎称免费赠送福利，随后以账号需要验证、系统需要解锁、交纳激活的保证金、防止账号冻结等等理由，一步步诱导孩子偷拿家长的手机进行操作，索要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先后一个小时之内转账十几次，累计被骗有17000余元。等到家长查看手机账单发生异常时，对方早已拉黑失联，这样资金追回难度很大。这类骗局套路简单，就是利用孩子想要游戏道具的心理层层诱导，隐蔽性极强。第二类是追星粉丝福利、票务和诈骗。一名15岁的初中生加入了网络粉丝明星这个群聊，群内呢，不法人员冒充粉丝管理员，声称有内部渠道低价购买明星演唱会的门票、限量的周边产品，还可以加入专属的福利群。孩子信以为真，先后多次微信转账购票，合计被骗3000余元。之后呢，对方不断拖延推脱，最后直接删除好友跑路。不少青春期的学生追星心切，缺乏相应防备的心理，很容易落入圈套。
1: 第一类是游戏皮肤、点击这个点券充值诈骗啊。第二类是追星粉丝福利、票务类的诈骗。看来孩子身上遇到的一些诈骗类型还是挺多的，是吗？还有哪些会让我们的孩子容易上当受骗呢？
0: 还有两类，其中呢，第一个是暑期兼职刷单诈骗。部分呢，中小学生想趁着暑假做点兼职赚零花钱，于是在网上看到线上点赞、打字刷单、简单任务、轻松日赚百元的信息，就主动添加了对方进行咨询。骗子刚开始是小额刷单，准时返还本金和小额佣金，获取信任，后续就不断推送大额连单任务，以任务未完成、资金冻结、需要充值解卡为理由，诱导学生持续转账垫钱，最后大额资金被骗无法追回。要明确提醒大家，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存在正规的刷单兼职。第二类就是冒充老师、教育部门补贴退费诈骗。骗子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班级信息，冒充班主任和教育局工作人员，私聊家长和学生，通知发放暑期的助学补贴、课后服务费退费，要求点击陌生链接、填写银行卡信息、转账核验身份，以此盗取钱财，实施诈骗。这类诈骗受害的家长啊，还真不少。
1: 四大类啊，大家听得非常的详细。网络骗局呢，花样在不断的翻新。那我们的孩子当然真的很难去分辨。那杨警官和大家来说说看，该怎么来进行防范呢？
0: 我给大家呢提供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呢，不要轻易的将手机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第二呢，要定期检查自己账户的信息。第三呢，告诉孩子遭遇恐吓时要第一时间告诉父母或者是联系公安机关。第四呢，教育孩子三不一多。第一个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这里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辖区上个月发生的一起案例。一位奶奶把上二年级的外孙才接到家，就接到了一个骗子的电话，他诱导老人点击陌生的链接，这时呢，警方的电话就一直打不进去。当民警赶到时，老人受骗蛊惑不理外面的声音，但是我们上二年级的小朋友迅速帮警察开门，并且一再跟民警强调快帮帮他的外婆。在民警和孩子的童言童语中，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最后还好卡里的40万元是保住了。我在这里分享这个真实的案例，其实

0: 想跟朋友们说，反诈的意识应当从小时候开始培养，孩子们也是很棒的。
1: 嗯，对于新知识的接受程度啊，确实孩子们会更快。那现在学校也有很多反诈小卫士。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在暑期的时候，孩子们要守护好爸爸妈妈的钱袋子，自己的零花钱。那么在暑期啊，孩子长时间居家是常态，用电、用火、用气、高空坠落、食品安全等居家隐患也不容忽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杨茂迪警官和大家说说居家安全的注意事项。
0: 暑假白天，不少家长外出上班，孩子独自居家的时间很长，好奇心强，自控力不足，孩子居家细小的隐患容易引发意外的事故。先说一下高空抛物的案例。去年暑假，在我们辖区一个高层小区内，一名八岁的儿童独自在家玩耍，家长外出买菜，孩子趴在卧室窗边张望玩耍，将玩具飞机顺着窗户就扔了出去，正好就砸到了楼下停放的汽车。最后啊，这个家长赔偿了车主20000元的

0: 家的时候，出于好奇就拿出打火机把玩，点燃纸巾纸片来玩耍，火苗蔓延引燃了窗帘和沙发，很快室内就冒烟起火，孩子们这时候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处置。好在邻居发现浓烟，及时敲门报警，消防也到场扑灭了火灾。孩子呢是轻微的灼伤，家中的家具烧毁比较严重。除此之外，居家触电、燃气烫伤、误食物品、食品安全的问题也时有发生。
1: 那么居家啊，的确是低年龄段孩子的一个暑假的常态。杨警官，你再结合一下日常的警情，帮大家梳理一下吧。
0: 首先呢，就是要严防高空坠落，家中窗户要安装好限危器和防护栏，告诉孩子们不要攀爬窗户、阳台、护栏，不在窗边、阳台追逐打闹，杜绝高空抛物。第二个是注意用电安全，不要随意插拔电源插头，不摆弄电线、插座和电器设备，不要用湿手触摸电器的开关。第三个是用火用气的安全，不要把玩打火机、火柴、蜡烛这些易燃物品。未成年人不要独自的使用燃气灶烧水做饭。第四啊，就是居家安全的防范，陌生人敲门绝对不要随意的开门，不管对方自称是维修、快递还是走访人员，一律要隔着门询问，不要独自透露小孩在家的一些情况，遇到可疑人员及时电话和家长去联系。
1: 居家的隐患啊，细碎繁多，需要我们的家长呢提前去提醒啊、教育啊，做好硬件的防护。那么除了人身安全、行为安全，近几年呢，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同学矛盾纠纷问题呢，也会越来越突出。暑期线上线下矛盾多发，那么我们请杨警官从警务工作角度来谈谈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吧。
0: 近些年来，公安机关处置了不少起青少年因为琐事引发口角、网络争吵、线下约架斗殴的警情。暑期时间充裕，孩子们之前在校积攒的一些小矛盾容易啊通过网络发酵升级，从而引发不良的后果。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起案例。两名初中生在上学期因为小事产生隔阂，放假之后，两人在社交软件上互相言语争执、辱骂吐槽，还各自邀约同学组建群聊，相互指责对立，矛盾呢不断的激化。之后呢，双方就约定线下见面去理论，到场之后，双方就发生了拉扯和打斗，多名学生都参与斗殴，造成了大家几名同学轻微的受伤。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之后，对涉事的学生开展批评教育，责令家长要严加管教，相关的情况要记入个人的成长档案，对今后升学和政审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同时，暑期部分学生长时间居家，容易出现作息紊乱、沉迷手机、情绪烦躁、逆反，再加上家长过度的督促补课学习，亲子之间沟通不畅，也容易引发矛盾，少数孩子还会出现焦虑、低落这些负面的情绪。
1: 确实啊，这个安全啊，不但涵盖生理防护，更是要关注一下心理健康，这两个方面呢，是缺一不可的。
0: 关心老师说的太对了，身心健康才是真的健康。针对以上问题呢，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是同学之间有矛盾和分歧，要理性沟通去化解，不要在网络上辱骂，不要拉群去对立，更不要私下邀约打架。在矛盾没有办法协商的时候，及时告诉家长和老师来介入调解，一定要杜绝校园欺凌和暴力的行为。其次呢，是家长要合理安排孩子们假期作息，劳逸结合，不要一味安排补课学习，要多陪伴孩子，要多去沟通和交流，减少说教和唠叨，及时疏导孩子烦躁的情绪、压抑的一些情绪。第三呢，要引导孩子去规律的作息，不要昼夜颠倒，沉迷于手机、游戏和短视频。 还要适当的开展户外运动、阅读学习，培养孩子们健康的兴趣爱好。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0: 杨茂迪警官呢围绕溺水、交通、网络反诈、居家安全、心理矛盾等等五大板块，结合真实的案例，全方位的讲解了暑期的安全要点，内容非常全面，警惕性也很强。
1: 总的来说呢，暑假是放松休闲的假期，但绝对不能放松安全的防线。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往往就是一时的松懈、一丝的侥幸、一次的疏忽造成的。希望广大的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主体的责任，紧绷安全这根弦，更希望广大的青少年认真牢记今天讲解的安全知识，自觉远离各类危险行为，敬畏生命，遵守规则，理性上网，平安出行，学会自我保护，化解情绪矛盾，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整个暑假期间，公安机关将持续开展辖区的水域巡逻、校园周边值守、社区安全宣传、隐患排查整治、未成年人救助求助等等的工作，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的平安成长。最后在这里也要祝愿所有的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健康、文明、充实、快乐的暑假。
0: 感谢杨警官细致全面以案警示的精彩分享。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安全无小事儿，所以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啊，把监护责任也要放在心上，孩子们要把安全知识记在心里面。我们也是家校警携手筑牢安全的防护网。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七侠警音，稍后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再和大家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我是关心，稍后时间我们再回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
3: 对方引导你下载全日云会议 APP， 开启屏幕共享，然后呢，让你从微粒贷借呗借钱转入银监会认证账户，

0: 你会怎么做呢？ A. 担心影响以后的买房贷的身份信息，确认身份信息之后呢，随即就联系上了老人的女儿张女士。民警向张女士核实具体的地址之后，随即驱车把老人送回了家。路途当中啊，老人也是满是感激，颤颤巍巍地掏出钱包说，太感谢你们了，我给你付点钱，坚持要给民警付路费。面对老人淳朴的心意，民警也是笑着婉拒，并且贴心地宽慰老人无需挂怀这些事儿。到达小区之后，等候多时的张女士看到母亲安然无恙的归来，也是再三的向民警表达感谢。当然，我们民警最想和张女士说的就是，日常多陪护老人，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今天是6月29号了，马上就要到7月份。南京的这个天啊，说热就热起来，全省的气温都也会持续的上升。一旦家中有这个体弱的老人，患有慢性病、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老人走丢了，身上又没有带着手机啊，还没有钱，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危险的。所以我们居家一定要照管好、照看好这类老人，还有我们的小孩子，对吧？让老人小孩都能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个夏天。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明明是00开头的电话号码，却自带抖音客服热线的标签，小心了，这类诈骗又升级了。前段时间呢，何先生突然接到了一个0034开头的陌生来电，该来电自带抖音客服热线的标签，这就让何先生放松了警惕。对方自称是抖音平台的工作人员，他说呀，何先生已经开通了直播间的会员服务，从当晚起每个月要扣除800元的话费。何先生表示呢，自己并没有开通过任何这项业务。对方称有可能是看视频的时候误操作导致的，这就让何先生打开了浏览器，输入一串数字网址，进入到一个所谓的抖音在线客服的界面，并且发来了自己的工作证还有身份证的照片，还发送了一份写有何先生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的电子合同。这些呢，都让何先生彻底打消了疑虑。随后对方说可以取消扣费业务，只需要按照提示在手机的浏览器输入页面网址，下载一个 APP， 并且开启屏幕共享，提供银行卡号。很快何先生收到了一条给陌生账户转账9600元的短信验证码，这时何先生感觉不对了，并没有提供验证码，对方又要求进行人脸识别。此时呢，警方也接到了高危预警的提示，多次给何先生以及家人打电话后，终于联系上了何先生，并且告知那是一个诈骗电话。警方提示，接到00开头的电话，务必要提高警惕，不要被来电自带的标签所迷惑，务必。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

0: 我们其实先来说说看啊，刚才是32强名单出来之后，有没有让你有一些意外的地方？比如说，可能你赛前预计的一些球队，他没有能够晋级。
1: 肯定有的，那但是不多，因为毕竟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世界杯扩军以后，强弱相对来说比较分明，没有绝对的死亡之组。你可能，让我最吃惊的就是近邻韩国，因为韩国确实他的打法，包括他的球员已经，大家说他的年纪偏大，其实他是真的恰好说明他进入了一个这个成熟期。第一场比赛又是逆转，打的全控的一个足球的逆转的比分。
2: 是的。
1: 所以大家都没有想到后面两场比赛他
0: 竟然全输了，
1: 竟然一分也没拿，他只要拿一分
0: 就可以了
1: 、
0: 所以就是有点高开低走，
1: 就像球在球门线上轻轻一拨他就可以进去了。但是两场比赛他都错失良机。另外一个就是土耳其，土耳其其实他这支球队的实力很强的，否则他不会在第三轮绝杀东道主美国队。美国现在是非常
2: 四强吧，我记得应该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
0: 所以人家其实也是有足球底蕴的一个国家队，
2: 非常有足球底蕴。
0: 对，所以他的出局让我挺意外的。那么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他之所以没有能够从这个小组出局，
3: 原因是因为扶的脚
0: 把他逼平了，而且扶的脚这一次是逼平了两个世界冠军球队嘛，他逼平了西班牙，逼平了乌拉圭。
2: 对，
0: 然后乌拉圭最后是只拿到两分，所以他
2: 没有能够晋级了。
0: 对，
2: 是的。
0: 所以正好我们就提到了福德角，就是这个是在赛前我们真的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1: 没有
0: 一个队伍啊。
1: 尤其第一轮打西班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5-0、6-0、7-0，
0: 对，都认为是一个大球嘛。
2: 谁想到是个0-0？那我想问赵老师，您觉得西班牙对他的这个0-0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常说的西班牙这个风无力，还是说是因为福德角那天真的就是整体状态开挂了？
1: 我觉得主客原因都有吧。主观原因是西班牙太轻敌了，就是球员到场上，他们踢球的节奏可能不是他们想取胜的节奏，他们就想我走走过场吧，
2: 就先热个身，
1: 就第一轮嘛，进个两三个球就可以了。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尤其是有锦标任务的足球比赛，你越打到后面越进不了球，你就越进不了你自己的节奏，就是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么福德角的这个球员真的很拼，包括沃奇尼亚这个40岁的老门将了，
0: 对，
1: 他有很多极限扑救，可以说一个是挽救球队，第二个是让对方的前锋的包括射门队员的自信心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2: 因为他从这个有信心说一次射不进，再来一次，再来两到三次还踢不进，你只是个福德角，他会比如说我是世界冠军，马上就会变得。
1: 还有就是当他射门射不进的时候，他西班牙就想用传控打进去，但是大家要看的，福德角的队员大部分是在欧洲踢球的队员，他们是临时拼凑回国的这么一个队伍，他看似弱，其实他也可以变得比较强，所以说这时候你想在中路渗透，短传渗透进去很难，
2: 最后变成了这个大家所熟悉的西班牙后场倒脚，但是就怎么是塞不进去嘛。
0: 所以如果说第一场0-0逼平，让大家觉得说哎是不是个爆冷，但紧接着他们又逼平了乌拉圭，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支球队身上他不仅仅只是靠运气的啊。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包括福德角，包括库拉索，其实都让大家通过世界杯的舞台更多的认识了这样的一个国家队哈。这个世界杯的舞台我们说也正是每个国家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所以你觉得会不会
3: 什么时候有中国队啊？
0: 张端适时的来了这么一句啊！
2: 哎呀，
1: 福德角的球场是中国是建造的
2: 啊！对，我们也算出了一份力啊！
0: 对，
2: 是的，
0: 而且就是通过这一次的这个小组赛，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世界杯开赛前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聊这个世界杯比赛的时候，我们曾经还说世界杯扩军了，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是不是注水了？哎，其实我个人觉得赛前的那个疑问，在小组赛打完之后，我觉得是
1: 被打消了，
0: 被打消了。
2: 对，因为大家会发现，反而能凸显出很多强队和球星的绝对能力。
0: 包括我觉得强弱差距是不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明显？
1: 绝对没有。我觉得除了个别啊，除了梅西这样的，绝对是降维打击，而且他又相当于在本土作战，
0: 对，
1: 他一直在美职联踢球嘛。其实我们真的无法看到一个队能够碾压性的去控制比赛，去赢得比赛。这点你就可以看到，你包括我刚才大家我们没有提到伊朗，我们可以说我们在之前聊的特别尊重这支球队，
2: 是的，
1: 他打谁我们觉得。

0: 觉得他都有可能输，但是他竟然都是在主控比赛、主导比赛，而且他一直是想赢球。
1: 对，
0: 他不像很多比赛打锦标赛的比赛，他是想，比如说我苟一分，对吧？我出线、出线就行了。伊朗每一场比赛他都想
2: 力争三分，
0: 但是他每场比赛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他只拿到了一分，
3: 对，
0: 很顽强。到最后他都有到95-96分钟的时候，奥地利那场比赛他都有机会晋级。
2: 而且 VAR 那个越位啊，说句实在话，太毫厘之间了。
0: 对对，
3: 这是不是可判可不判的？
2: 那个真的可判。
0: 伊布后来就是这个，因为这个 VAR 的判罚，不是也抨击了这个国际足联了吗？他觉得这种球，你为什么要去介入呢？
1: 对，
0: 足球就变得不好玩了。大家都认为这就是算进。你一个机器跑出来说不算进，
3: 所以其实如果那个球判进了的话，其实伊朗队也就晋级了。伊朗队这次确实很不容易，一直是在长途奔波的在踢比赛，所以这是一个让大家确实在这次比赛中非常尊敬的一支球队哈。
1: 没错。
3: 那么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小组赛阶段啊，我们除了说好像强弱的这种所谓的强弱的差距在缩小之外呢，我们还发现一个很有特点的，就是进球变多了。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截止到小组赛结束，本届杯赛已经踢进了214个进球。那么对比一下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整届比赛是踢了172个进球，就是为什么一下子进球变多了？
0: 我觉得就是也是两点吧。我觉得也第一，首先你看这届世界杯还有一个现象，就10支的非洲球队有9支晋级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啊，这届世界杯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有强弱球队的排名之分，但没有强弱球员之分。这些队员，非洲队员都是在欧洲的五大联赛踢球，所以说这些你所谓的弱队，他也有这些顶尖的球员，有这些能得分能力的球员。首先分布在每个队里面以后，每个队他的进球的效率就提高了。
1: 对。
0: 第二点，我个人觉得，因为这个世界杯用球确实是和前往几届都不一样，他球速特别快。
3: 他为什么就是这一届会球？
0: 我觉得这也是在这个国际足联在追求，包括这个公司啊，这个球的制造商，他们在力推想把球变得更快。
2: 进球数变多，
0: 球的路线更直。进球数变更多，这样才能让大家对世界杯有更多的关注，值回票价嘛。因为这届世界杯的票很贵。
3: 对。
0: 他就不希望有太多的闷平啊，
2: 零比零啊，
0: 0-1啊，1-0这种。其实你大家可以看，包括梅西昨天最后时候上场去打进的那个
1: 任意球
0: ，那个任意球其实要是换成其他球，他打出去以后一定会带很大的弧线，带很大的弧线，球速就没那么快。那么守门员即使他第一反应是向左的，他第二反应他因为打的不是很刁嘛，他也能扑掉。但是这个球的球速特别快，当门将第一反应没有判应段对的时候，他再想折身去的时候来不及了。虽然这个球离他很近，但他来不及。大家可以看到，这也是世界杯前锋打门很少有球打的是弯弯的出去的，飘飘的出去的。即使
2: 都直直的，
0: 打进和打偏，球出去的时候都是直的，
2: 偏直，弧线带一点点。
0: 对对对对，所以球速快了以后，对于守门员的这种扑救越来越难了，那么进球数
2: 更凸显出佛的小门将有多厉害了。
3: 是
0: 科技改变世界杯，
3: 科技改变世界杯。
2: 但是这个例子其实是不只是在足球赛场，在很多赛场都有，比如说你像乒乓球，这小球变大球，网球的赛场也是给场地降速，增加回合，增加观赏性。其实最后都是为了综合的这个商业利益来去这个考量的。
3: 所以刚才张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的确，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你不难发现0-0的这个比分的确比较少，
1: 比较少，真的是比较少。
3: 以往可能小组赛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比分，但今年而且很多场都是有好几场出现了一个大比分。
1: 对，
3: 你比如荷兰跟瑞典的5-1，然后德国库拉索的7-1，这都是一些大比分的这个比赛。
2: 对，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为各位带来音视频同步直播哈。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抓紧时间，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来打开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留言5个字“生动世界杯”，我们即将在过5到6分钟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抽奖。奖品呢，也需要感谢我们的中国体育彩票为各位所提供的我们的电风扇。那今天的节目最后还会送出一个，刚刚张老师说球速偏快的，咱们的这个三重浪
3: ，
2: 希望大家在自己的这个球场当中啊，也能够踢出更加精彩的一些进球。
3: 所以刚才我们其实是和各位一起聊了聊这个小组赛，我们自己的一些印象，包括对于哪些球队的这个出局，我们会觉得有一些意外啊。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嘛，你对于小组赛阶段哪个球队的出局你会觉得有些惊讶，包括在小组赛阶段你对哪些球队

0: 球队的这个表现啊，你是觉得还挺意外的，或者说挺惊喜的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那我们其实在这一次的小组赛阶段，因为我们之前也说了，有很多的这个夺冠的热门球队啊，什么法国、西班牙、阿根廷啊、葡萄牙呀、这个英格兰呀等等。那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以来问一下张浩老师，就是你觉得这些所谓的夺冠热门球队在整个小组赛当中表现的是不是还都是比较
1: 或者哪几支符合预期，哪几支还差点，或者哪几支还超出我们的预期，
0: 就是更具有
1: 冠军相
0: 了。
2: 其实都中规中矩吧，除了阿根廷，我觉得过早的暴露了实力。
1: 就是，我也觉得
2: 这三场比赛打得太顺，当然了，我们希望他越顺越好，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一支球队他都有隐藏，因为这样的小组赛，首先我们说强弱没有那么分明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每个强队的教练来讲，他心里面是有杆秤的。
1: 对，
2: 他是奢侈代替的。你包括河南，包括日本，我不说日本是一定有多大的夺冠热门啊，但是连日本教练都，日本球员都在讲，我们每一场比赛其实都在调，
1: 调整。
2: 那你可想而知，你像法国这样的球队，西班牙这种球队，他每一场比赛他都是有所隐藏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对谁的失望，只有看最后谁把自己的状态能调到最好。比如说巴金斯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能够在强强对话里面的时候，谁能把自己隐藏的刀锋给亮出来，去试杀对手。当然了，我觉得可能美国如果不是最后一场输球，我觉得美国今年说不定也能成为一个黑马啊，大家值得关注。因为上次节目的时候我就讲美国能进四强，
0: 对吧？
2: 但没想到美国
1: 居然被土耳其给这个拉下
2: 了，而且主场作战，
1: 主场作战是这样。对，就跟我个人而言呢，我特别认同张老师刚刚说的，阿根廷状态出太早，或者我可以再具象化一点，是梅西状态出太早。前面几乎，而且我们一直在说，你像这个身穿九号的这个小蜘蛛，再包括老塔罗，
2: 对，
1: 就是喂饼喂不进去。特别是在对阵，应该是奥地利啊，对奥地利那场球，真的是梅西喂给阿尔瓦雷斯，那个球被拦下来，其实那个球非常的伤小蜘蛛的士气。
2: 是，
1: 因为现在阿根廷队他整体的阵容呢，其实跟22年差别不是非常的大，那就是当年拿新人的恩佐，包括阿尔瓦雷斯这些新秀，他们现在已经成长到了，比如说有像阿尔瓦雷斯最近这个有球队这个报价了哈，大概要超过1亿。但是呢，这个1亿可能也不一定能折现，但是能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的身价在提升。
0: 对，
1: 可是你在世界杯赛场，你得用进球来证明你的身价呀。
2: 对，
1: 这个还是很核心的。所以我觉得阿根廷这些真的是，就梅西状态出太早。但你说
2: 说的也 对，其实这届阿根廷啊，他打的球为什么讲太顺呢？进的球太简单了，
0: 对，
2: 他没有真正的中路渗透，有过多的这个就是大家碾压式的那种进球，
1: 对，
2: 西班牙这样的，
0: 是不是也跟他小组赛的对手有关系？
1: 其实小组赛对手他也没有很弱，
0: 就相对吧，相对我觉得你像约旦啊什么这些队伍，相对来说
2: 还是，但是也有可能是一种打法嘛，为了让梅西更轻松嘛，这样。
0: 对，
1: 但是我得说，就梅西在这一届杯赛里面，他非常确定和笃定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踢法，就是散步式踢法，他这个阅读比赛能力真的是太强了。因为大家以往都说这个梅西特别爱散步，完了之后呢，散步又是这个说对球队没有贡献，但现在完全不是，他的散步反而变成了什么？就是迷惑对手的一招，
2: 一种节奏。
1: 对，就别人发现你在散步的同时，他就会默认你就是没有威胁的。但是梅西只要启动，他的效率和他的意识在整个球场里，他就是领先于其他所有人。
0: 所以梅西整个小组赛已经打进了6个球，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让我在小组赛阶段，如果说到哪个球员让我很惊艳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提到这个梅西，因为他现在19粒进球，已经远远的把这个克洛泽的16个进球
1: 甩在身后了
0: ，他现在是独享。
1: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的留言哈，大家都已经在留生动世界杯了。跟各位说一下，声音的声哈，
0: 对，
1: 动感动，生动世界杯，各位一定要点一下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视频号和公众号，你都要点上关注。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获得抽奖的资格，你的留言旁边就会出现粉丝两个字的字样哈，大家一定要记住。真的大橙子说看好阿根廷、摩洛哥和加拿大。
2: 东道主吧，
0: 东道主嘛，
1: 东道主啊！
0: 哎，这次倒是3个东道主都晋级了，
2: 对
0: 啊，小组赛都出现了，
1: 是的，这还挺不容易的哈。
0: 对，
1: 就这个阿根廷队伍当中呢，我还是想跟张浩老师，包括跟婷姐再仔细聊一下，就是您觉得，就是梅西照这么个踢法，他下一届是不是还能再作为精神领袖再出战一下？
2: 我觉得出在现在教练组会好一点，因为我觉得

0: 其实从足球比赛本身来讲，大家也要考虑它的精彩和公平性。就像你刚才说的，他现在在球场上是一个精灵，
1: 对，
0: 他已经脚不沾地了在踢球。
1: 是的。
0: 但是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于对方的球员来讲，是略略是有一点就是保护梅西这种想法。所以你看这些世界杯没有人
1: 对他下脚下的，
0: 大家都离梅西大概有1米左右的位置，嗯，基本上没有对梅西的这种放铲，直接放铲基本上没有。就是我们觉得他梅西慢慢的他也会理解，他觉得这个赛场我如果在这儿可能会比如说影响到阿根廷啊，不过影响到这个和对手比赛这个精彩性的时候，其实我发挥我的作用，像马拉多拉一样的，我到教练组去。
1: 这个球场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默契了，也不知道以前我们看梅西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球员离梅西1米呢？不敢伸脚，一伸脚就被过。
0: 对，
1: 那个时候呢，就是梅西防梅西特别难，为什么呢？伸脚就被过。不伸脚他就抬脚射门，你到底怎么防？所以那时候就是两个人断不下来梅西的球，三个人你放铲才能把梅西的球给堵住。
0: 对，
1: 但现在不是这样，大家那个时候离梅西有1米其实是出于一个保护。
0: 对，
1: 他其实已经没有那种巅峰的那种速度和那样的一种突破了。
2: 是的，那各位呢可以在此时此刻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哈，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别节目。那马上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第一轮的这个抽奖了？
1: 朋友们，生动世界杯抓紧时间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请大家务必务必务必一定要点上我们视频号的关注，成为粉丝。来跟各位说一下，贝壳 Happy 都是我们的粉丝哈。像还有很多留言，包括大橙子啊、情感 4S 店啊、坐在雨中看日出、将故事写成我们，您都不是粉丝。成为粉丝的方法非常简单，各位，你们在左上角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视频号这个点，点进去的时候，看到没有？有一个视频号江苏交通广播啊，点关注哈。这个是公众号，已关注公众号，还有一个视频号，就点进去，再点一下关注，你发言才能是粉丝，各位。你有两个步骤哈，第一个步骤左上角点进去，这是已经关注公众号，上面还有一个蓝字视频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进去之后再点个关注，你才能成为粉丝。让我来检查一下大家有没有成为我们的粉丝哈。青青河边草是粉丝，都是粉丝了哈。哇 ，Happy 这位朋友真的是一直在成为我们的粉丝留言哈。来，大橙子不是粉丝哦，大橙子不是粉丝，大橙子现在还没有点上我们视频号的关注，可能公众号是点的，但视频号你没有点上关注。
2: 就是左上角有一个关注是吧？
1: 对，来，我们首先来抽第一个，由我们江苏地带给各位提供的我们的风扇哈。
2: 对，
1: 来准备好，3、2、1，
2: 截屏了吗？
1: 截屏了。来，我们要恭喜一下城市边缘人，他说好了，我还是很聪明的。点上了我们的粉丝哈，来，
2: 然后就第一时间成为我们的幸运的。
1: 是的，恭喜恭喜恭喜！来，我们请城市边缘人在我们的后台来私信一下我们哈，直接发这个对话框，输入一下你是中奖的听众，然后呢，到时候给我们来联系一下你就可以了哈。
2: 另外呢，其实我们也想听听看哈，就是我们三个人其实刚才也聊了很多关于世界杯小组赛的一些这个情况，那大家也可以说说看哈，就是在小组赛阶段过后，哎，你心目当中你觉得哪些球队是更加具有冠军相了，或者说哪些球队的表现是让你觉得很惊艳，或者是哪些球队的表现是让你有些失望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32强的
1: 对阵图，
2: 对，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看看到底有哪32支球队。对，因为这次嘛，我们知道这个小组赛它扩军了之后呢，就变成了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和8个成绩更好的第三名可以晋级，所以一共是这个32支球队嘛。那32支球队当中，其实我们刚刚也这张图呢也能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到，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对阵的形式，以及如果你想要进一步往前走的话，你需要迈过哪些坎儿哈？通过这张图，我觉得大家是非常清晰的。
1: 这样吧，我们跟大家来玩一个互动哈，每个人说3个球队啊，你认为能夺冠的？我跟婷姐，包括张老师，我们也讲我们的，我们来看看跟大家有没有心有灵犀。我先来啊，我作为晚辈啊，我先来讲，我觉得3个最有夺冠相的球队，巴西，阿根廷，法国。
2: 巴西、阿根廷、法国，那我觉得法国确实是我心目中的夺冠的热门球队。然后法国，
1: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在，其实只有在猜，就是每一个四分之一区猜一个球队。

0: 其实就这个样，每个四分之一，因为不可能说你一个四分之一就出现两个球队，这个概率会比较低，基本就挑那一个嘛。
1: 对，就是
0: 我觉得今年西班牙队可能甚至会被美国队给爆冷。我觉得现在情况看真的是不是特别好，我觉得。
1: 不，西班牙他要想从那个区出现的话，他要么他接下来还得先过奥地利这一关，之后他得要么碰不到。
2: 来，我们看看大家留言啊。哎、大橙子啊、这个 U Pedro 说英格兰、法国、阿根廷。大橙子说的是阿根廷、摩洛哥、法国啊，都有法国。
1: 城市边缘人
2: 法国、西班牙、巴西。这个青青河边草是荷兰、葡萄牙。
0: 其实我也非常想选英格兰，但是英格兰就一直不上赶不上趟。
1: 就是本来呢前几场都挺好的时候，突然又有小组赛呢，觉得感觉给我们改观了，因为觉得哎，德国人作为主教练之后，是不是把他的整体的这个技战术啊，这种纪律啊更强了？但是突然又小组赛又掉了一个链子，又让大家
0: 这样吧，婷姐，咱们俩呢相对张老师都不太专业
1: 啊，我们听张老师说。
0: 哎，你先说，我们最后让张老师，我们可以留下半年再讲。
3: 这个不分专业不专业。
1: 对，那我来啊，就是我只能是从我的内心当中呢，一方面我没有张老师那么专业，但是呢，从一个女性主持人的角度来说呢，我可能还有一些情感的偏向哈。
0: 比如，
1: 法国队是的，那我其实个人情感上，我还是希望葡萄牙队，然后这边我觉得是巴西队。
0: 巴西、葡萄牙和法国。
1: 哎，葡萄牙真的，葡萄牙纯属是感情的这个
0: 偏好。葡萄牙下半是四分之二区是吧？
1: 对，
0: 就是西班牙，
1: 西班牙一组。
0: 哦，那可能就是下一轮就要相遇了。如果晋级啊？
1: 不，前提是
0: 先过克罗地亚，
1: 先过克罗地亚这一关，这一关也不好过。我当然知道也不好过，所以我刚刚说，因为我内心当中还是希望 C 罗，哎呀，怎么说一个年过四十的这个球员，我觉得确实他的这种精神是让我有一些感动的，所以我说从情感上，我可能更会把这一票。
0: 我们这个正在这个我们收音机端哈，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如果现在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请来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视频号。现在的话题是选出三个你认为能够夺冠的队伍，我们三选一嘛。
1: 对，
0: 刚刚我已经讲了我的选项，巴西、阿根廷和法国。婷姐也讲了，是法国、巴西和葡萄牙。
1: 我刚刚看到我们的粉丝这个城市边缘说是巴西、法国和西班牙。然后紧接着坐在雨中看日出也是法国、巴西、西班牙，基本然后这个另外一个朋友南宁嘉诚说的是阿根廷、西班牙和法国，这是这个大家都在各自啊。Happy 说的是巴西、法国、西班牙，就是
0: 大家赶紧，我们这个在广播端收听的朋友转到我们视频号端，因为等会儿我们在广告期间会再来一次抽奖哈，各位可以迅速来留言"生动世界杯"，这样我跟这个婷姐刚刚已经聊过了。
1: 对，马上是我们的这个半年广告，就是广播端的半年广告啊，大家可以在半年广告
0: 之后呢，我们还有几十秒这个劲啊，
1: 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生动世界杯的特别节目。
0: 张老师，
1: 那我们视频端会继续。
0: 对的，张老师，我们就最后留一个扣哈，请我们广播端的朋友赶紧来。你觉得四分之一、四分之二、四分之三、四分之四，这个冠军会出在哪个区？大概？
3: 出在哪个区？太难了吧？
0: 哪个区？就上下半，或者什么上下？
1: 因为
0: 上下半区是哪一个区？可能会真的有。
3: 这个真不好说，因为我看好的球队，他其实在我心目中他是势均力敌的。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 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2: 各位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陈婷。
3: 大家好，我是张端。生动世界杯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打造的音视频特别节目。那么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已经正式拉开大幕哈。那么最终呢，加拿大队是1-0战胜了南非队，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的16强。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畅谈世界杯，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扬子晚报的资深足球记者张浩老师。再次欢迎一下张老师。
2: 张老师，对，那我们其实之前一直把一道这个送命题这个出给了张老师啊。张老师到现在应该说的是
3: 法国、美国和日本。
2: 哇，这是完全就是突破我们这个普通的球迷的这个认知的一个选项。
3: 这个排列组合呢比较符合体彩的规律。
2: 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是在节目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心目当中的这个夺冠的热门球队。你比如说现在这样，我们排四强。排四强的话，就是整个这个1/4区、1/2、1/3、1/4啊，就是看看你心目当中哪些球队能够这个晋级的。
3: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
2: 对啊，之前我们肯定选择了法国嘛，那然后这边我选的是葡萄牙，然后上面是巴西，如果下面的话，那肯定是阿根廷嘛。
3: 我们现在就是选每个区来一个四强，看是先选四强。
2: 对对，就是四强的球队嘛。对。
3: 1/4区，我个人觉得肯定是法国。我觉得德国队恐怕遇到法国也非常的困难，因为法国队真的是每一条线现在找不到弱点。
4: 对，
3: 你说，而且法国历史上呢，他问题最大的其实不是他的实力，是他的更衣室问题。他的更衣室经常会闹出矛盾。但就目前来看，姆巴佩跟登佩莱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就是互相都给对方
3: 还给
2: 助攻了，
3: 因为大家其实都心里明镜似的，你只有把对互相捧对方，把球队捧上去了，彼此的身价才能抬高嘛。这个咱们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猜测。
4: 再差不过比荷兰差。而且法国我看这届他还是留着力在踢的。
2: 所以说并没有，
4: 一旦他留力，他一定是想走得更远。
3: 那肯定是这样。那我们来看1/4区，1/4区呢包括葡萄牙、还有西班牙、克罗地亚、美国队、比利时队哈，这是大家所印象当中的传统强队。这一个区我反而觉得是比较难猜的。
2: 真的太难了。
3: 比较难猜。
2: 首先
4: 最难猜。
2: 首轮淘汰赛我觉得就很难。虽然我刚刚说了我们情感上是这个支持葡萄牙队啊，但是我觉得哎呀，其实
4: 克罗地亚队
2: 也有老将，你知道，有摩迪。
4: 对。
2: 所以你就感觉明天应该是明天凌晨吧。是后。
3: 30号的凌晨。
2: 30号的凌晨。
3: 是30号，跟未来介绍一下赛程的时间哈。我们今天是6月29号凌晨3点刚结束的是南非和加拿大。
2: 3号的凌晨。
3: 明天的凌晨1点巴西和日本。
2: 我们来看一下，首轮淘汰赛的这个对阵的形式，包括这个时间啊，我们给各位来列出来了。对。
3: 对。
2: 对，可以看一下。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葡萄牙的那场比赛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是7月3号的早上7点。哎，你别说这个时间还挺合适，
4: 是
2: 就是你不用熬夜看嘛。
3: 就踢完了，反正婷姐也知道结果了，也带着结果上节目了。
2: 对，带着结果上节目了啊。然后，其实我们看一下第一场明天凌晨的巴西对日本，其实就是刚刚张老师所说的
4: 送命题，
2: 送命题。但是你想，其实日本此前他是一直在学习巴西的嘛？
4: 对。
2: 其实这次就是真的要有一个这个师徒之间的较量了。他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学巴西的。
4: 我觉得为什么这场比赛对日本夺冠，它是个铺垫的。当然了。这个就是也要看运气嘛。
3: 对，
4: 如果真的日本输给巴西了，那他之前的任何的什么逞强都是结束了。其实这场比赛在赛前，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就是别人在赛前都示弱， 这两个队在赛前不自然的在试强，
2: 嗯，
4: 是从巴西队的这个小将啊，叫拉扬，17岁的小将拉扬先开始的，
2: 嗯，
4: 他在记者在问到日本队他对谁哪个球星球员印象深刻的时候，他在笑，
2: 啊，
4: 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给人一种感觉，他们好像都没有名气。当然了，
2: 就不在意。
4: 对他们不是不尊重啊，就是确实17岁的小将，你要求他能了解这个日本有多少球星也很难。
3: 嗯。
4: 那么这时候日本球队没有示弱，他们派了一个21岁的球员叫金贝健人。
2: 嗯。
4: 出去说巴西也没那么强，就是说我出生牛犊，你不怕虎，我也不怕虎
2: 啊，
4: 对吧？我们从小是学巴西，但是对于我们这代人。不是上一代了，我们上一代看到季科啊，看到日本球星啊，我们都是恨不得跪下来了。

0: 姆斯，但现在我们这些人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完全的传承了上一代的技术，但是我们的观念跟上一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
1: 而且此时你的巴西也不是以前的五星巴西啊，
0: 对
1: 呀，
0: 所以说他这时候必须得示强了。
2: 对，
0: 因为对手示弱的时候，大家知道，大家玩排外桌的时候会示弱，但是这时候我就不能玩烟雾弹了，我也跟你示强，让你巴西也摸不着头脑。
2: 就像我试几场，首先也不能输嘛。
0: 对
2: 对,
0: 对，这个队怎么还能呢？而且日本队他很多的所谓伤病的球员，比如说板仓晃，比如说伊东，他们都可以上场。这个他就是说他小组赛三场的调整非常好。当大家看到他哎一瘸一拐下场的时候，是不是下场上不了的？其实他让他下一场就做一些，比如说一些节奏上的调整，保证他在打巴西队这场比赛就32-16的时候能够上场。
1: 就是人家别的队伍可能会留力，但是对于森宝仪来说，他的目标是要世界杯夺冠。那日本队在这场比赛里就不会有任何保留。
0: 对，
1: 其实森宝仪其实也相当解决他的一个难题。本来还想说，如果不是打巴西，打的是摩洛哥，我可能还稍微留一点点力。
0: 对，
1: 但现在打巴西不用留了，你就全部最强主力上。
0: 对，
1: 你就没有任何可以保留的空间，你保留一点，最后你万一输了，人家说是你有所保留，那不就是你主教练的责任吗？
0: 还有一点就是巴西打日本这场比赛，它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是学生经过很多年以后到师傅府上去朝拜的时候拔出剑，说我是要青出于蓝胜于蓝。
2: 对，
0: 日本足球相对于巴西就像日本乒乓球相对于中国乒乓球一样的，当他有一天战胜中国乒乓球的时候，他的那种骄傲和自豪感是超过战胜任何一个对手的。
1: 对，是的。
0: 日本很多球员从小就要求父母把自己送到巴西去，即使过再苦的生活，我要去巴西去学球，因为足球只有巴西才是王国。那么你想，这帮小孩他今天长大了，包括那个中村，
2: 那都是常规时间的90分钟的时间的。
1: 为什么？来，张老师，我们来讲解一下为什么？
2: 对，张老师为什么会在90分钟？
0: 其实这届的德国队，我觉得首先他不是特别强，他是有弱点的。小组赛大家都能看出来了，
1: 在哪？
0: 我觉得他防守还是有些问题。
1: 虽然中场威尔斯等等啊，
0: 对。那么其实巴拉圭这个队啊，大家看他很弱，摇摇晃晃，但是他三场比赛恰恰他是个防守反击打得不错的球队，否则他也不可能1-0赢土耳其嘛，对吧？土耳其是压着他打，
1: 对，是
0: 他这当然了也有运气成分。那么足球如果你上升到运气成分，到淘汰赛的时候就特别管用了。
2: 对，
0: 所以大家都在像你们都在看好德国的时候啊，甚至7-1出来了，什么5-0、5-1出来了，你们最差的是3-1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会让这个巴拉圭啊不被人重视。这个时候他防反做得好的话，搞不好巴拉圭先进球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冒险的啊，猜了一个2-2。还是这么说，我的比分只是一个大家的娱乐玩笑。
2: 对对对，我们
0: 不要影响大家去体彩店，
2: 这是够彩。我们只是在预微不弱，他说，所以呢，他说可能会爆冷，所以他比较看好巴拉圭这一场能够最终获胜。这个又说德国小胜，但是不可能大胜。对，我也觉得可能是一个小胜的这个结果啊。那荷兰对摩洛哥呢？明天凌晨的明天早晨，对，这场比赛是明天早上的9点。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是我选的话，我会选摩洛哥1-0或者2-1。
2: 啊，
1: 我觉得荷兰还行。
0: 90分钟
1: 干掉。
2: 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是，三场比赛都可能在90分钟就解决战斗。
1: 不但会踢到加时。
2: 对。就是说会，
1: 那我认为没有点球，反正就是哪怕踢到加时应该也会分出胜负，应该不会有点球。
2: 反正我就觉得90分钟可能。
1: 那你看好谁？
2: 我看好荷兰吧。
0: 哎，你们两个
1: 完全相反，
0: 杠起来了。
2: 对对 对, 对，
0: 那我就0-0。我说过合适吧？
2: 端水大师，
0: 0-0，因为我觉得这两个队的攻击力在小组赛看起来很强，所以说，而且一个是世界第八，一个是世界第七，大家可以看看，摩洛哥的世界排名是世界第七哦，对吧？
1: 因为上一届大家都认为摩洛哥的四强可能是有点运气，那这一届为什么摩洛哥会这么强？张老师，
0: 就是之前我们也聊过嘛，因为世界杯是特别能锻造一个队伍，能把一个队伍发掘出来的一个舞台，
1: 对。
0: 那么摩洛哥其实他的足球氛围特别好。他的球员都在五大联赛，甚至还有些那时候到中超了来淘金，他的实力是很强的，加上他的教练对他的这个因材施用吧，而且摩洛哥的队员他有一种拼劲，他不服输，他不停的在铲自己的球星的时候，他就更加的自信。你看摩洛哥这个主力19岁，而且他因为上一届世界杯获取的信心， 他自然而然。

0: 然的，然后他的队员到了五大联赛踢球，自然而然的，他现在回来以后，他就是一支强队。
1: 对，是的。
0: 我有成，我有国家队的成绩，我也有人在欧洲踢球，踢主力，踢绝对主力，那我凭什么我不能强呢？所以他的世界排名最反映他的真实实力，他比荷兰队还高一位。
1: 所以我感觉摩洛哥呢下一届到他们主场办比赛，我感觉他成绩可能还会更好。
0: 那个应该是天时地利人和会
1: 真的
0: 会好一些。
2: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啊，这个又有
3: Pedro 说他摩洛哥的
2: 足
3: 球很
2: 纯粹，然后包括大橙子也说摩洛哥感觉挺强的，是这世界排名还是。
1: 而且大家对他的信心不是上一届，是因为这一届你带着上一届黑马的这个姿态，
0: 对，
1: 但是你又踢的正儿八经的是有水准的，
0: 有水准。你看摩洛哥第一场打巴西的时候，巴西，
2: 对，
0: 不，那我记得是打巴西，
1: 是摩洛哥，
2: 对，
1: 是的，
0: 巴西好，我觉得好，
1: 没有办法，
2: 没有办法，
1: 对，
0: 就是想加炮也打不出去的感觉。
1: 而且巴西的阵容不是没有球星哦，球星非常的多，
2: 嗯。
1: 但你说摩洛哥球星他可能没有就是巴西轮那么闪耀，
2: 嗯，
1: 但整体的板凳深度包括整体的水准是不差的。
2: 对，因为我们也说这个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就是你还是它是一个团队的运动嘛，就是你还是要看一个这个整体哈。这是我们说到的明天凌晨到上午的三场淘汰赛，然后其实时间关系，我们想重点来看一看七月三号的这个西班牙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就这一场其实是首轮淘汰赛当中大家也是关注的比较高的，就是7月3号的早上7点葡萄牙对克罗地亚队，就是两位老将队伍当中各有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就是 C 罗和摩迪啊，
0: 对，
2: 这个莫德里奇。对，
1: 来，我们的导播老师麻烦把这个图我们一直上在画面上，我们就看了这个图让大家也好做一下判断。
2: 对，
1: 就7月3号我们首先三场比赛还是跟刚刚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分，各位来想一下，这个第一西班牙对阵奥地利，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2: 那主要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葡萄牙跟克罗地亚，因为我觉得西班牙跟奥地利我还是个人非常看好西班牙可以获胜，我们着重来看一看比较这三场中我觉得最有悬念的应该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张老师，两位张老师谁先说？
1: 我认为啊，我没有看张浩老师的这个，
2: 今天没偷看答案，
0: 没写。
1: 我认为
0: 这个答案也
1: 我认为应该是一个0-0。
0: 哎，我同意，
1: 我
0: 觉得90分钟内
2: 会
0: 决不出来，因为这两个队
1: 太熟悉了彼此，太熟悉
0: 了，谁走都可惜。
2: 对，我觉得谁走那一天，我觉得都挺。所以接下来的比赛既精彩又觉得很残酷，就是你每天可能要送走三支球队，就是从6月30号到7月4号，每天送三支球队走。然后尤其是7月3号这一天，我觉得无论是送走 C 罗还是送走莫德里奇。哎呀，我觉得内心都有点不舍得。我觉得两个老人家，当然打引号了，
0: 会不会西班牙也被送走
2: 啊？西班牙也会被送走吗？
0: 不一定哦，奥地利也挺强的
2: 啊。是吗？我当时还西班牙这场我还蛮笃定的。不是被张老师一质疑以后，我说
1: 张老师不接话，
2: 反正我就顿时有点心虚。
0: 我不是质疑，也是娱乐化嘛。
2: 对，
0: 娱乐。
2: 我们来看看啊，大家啊，顽皮小舅说葡萄牙
4: 0-1，
2: 然后西班牙2-0，
4: 还有葡萄牙2-1战胜克罗地亚。
2: 对，然后 WOZ 说太喜欢摩迪了。
1: 我觉得我这两个球队本届就感觉出他们的攻击力都不是非常的强，状态都不是说
2: 摩迪也老了，
1: 都非常的好。而且呢，本身球队当中彼此了解的队员太多了，
0: 对，
1: 大部分人都曾经在俱乐部之间是当过队友的，
0: 对，
1: 所以都很了解对方的这个底牌。
2: 对，那张老师，你觉得相对来讲谁的赢面会更大一点？我们说从赢面上来讲，
0: 我觉得晋级应该是葡萄牙。但是我同意这个端哥的这个说法啊，就是
2: 端哥，
4: 谢谢，
0: 因为你先讲的嘛，所以我只能同意嘛。就是九十分钟内，大家应该有可能很焦灼，0-0、1-1、2-2、3-3，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大家其实到这时候像大家熟悉了以后啊，就不藏着掖着了，就是互相的。捅刀，你捅我一刀，我捅一刀，
2: 就是、
0: 看谁先倒下，看谁先倒下。
1: 我觉得克罗地亚和葡萄牙也不会留牌了，也留不下来了，没法留了。
2: 你这一场你必须全力以赴啊，因为你输了，你不像小组赛。小组赛我可能还有容错，我这一场输了，我下一场我踢赢了或者踢平了，我还有积分。你这个淘汰赛你没有办法收着藏着，你只能先赢了再说。
0: 但是葡萄牙相对来说 ，C 罗的帮手要比这个摩迪的帮手可能要更多，更强，更快一点。
1: 可是我觉得本届杯赛里，你看葡萄牙和阿根廷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梅西已经非常聪明的，他已经开始回撤到了偏中场前腰的这个位置。

0: 就进行组织。嗯，但是呢 ，C 罗其实还是留在前方，
1: 而且 C 罗基本上都是三场都是首发，
0: 对，都是首发。但是从传导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就是很明显，
1: 就是
0: 弹药输不过去。送不过去，我觉得
1: 大家一直觉得葡萄牙踢的不是那么顺畅，包括对主教练有质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其实葡萄牙的结果也挺好的，C 罗也获得了进球，对吧？葡萄牙也。

0: 相对比较
1: 最好了，在美国那个炎热的天气下，嗯，他们也知道 C 罗他没有办法像你说的像梅西这样撤到中场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忽略他，嗯，只是在关键的时候让他蜻蜓点水把球推进就行了，嗯，所以说他反而我觉得更直接更务实了。为什么？但是我又为什么同意90分钟内打平呢？因为克罗地亚是个太会踢球的球队了，
2: 而且他非常的坚韧，这支球队。
1: 对，他经历过战火，很多队员啊，嗯，
2: 非常顽强。
1: 确实，他和伊朗一样，我觉得他球踢的真的是太会踢球了。
0: 贺炜当年说克罗地亚的时候，用了克罗地亚的这个国歌的，嗯，当这个狂风吹刮他的橡树，当天堂照走他的所爱，他的心跳仍然在为克罗地亚打着节拍。
1: 对，
0: 就是不管经历多么的大的困难，前面有多强大的对手，嗯，就他这个后防线的坚韧，包括彼此队员之间心有灵犀这种配合，嗯，每一次杯赛，克罗地亚身价永远不高，
1: 对，
0: 嗯，每一次，但是他永远能踢得特别
2: 好。其实你包括18年，很多人也没有想到他能走到最后的决赛，
0: 对呀，啊，也没有人能想到
2: 啊，在赛前，
1: 包括上一届卡塔尔，嗯，他能，
0: 你还能踢到四强，
1: 必平日本。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声音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张松张永年打荆州这儿回来之后，没直接去见刘璋，到了益州，按理来说应该先跟自己的主公打一招呼，他没有，因为现在身在益州，但是心在荆州跟刘备那儿聊得倍儿开心啊，把这个西川的地形图都献给他了。你看，这哪边是平坦的啊？哪边是险要的？哪儿存着粮是吧？哪儿酿着酒是吧？哪边好玩啊？什么地方有景点儿？哪儿能打卡是吧？好家伙了，张松在西川是负责文旅的是吧？哎，哪儿都熟悉，我就是西川人呢，对不对？哎，你把这儿拿下来之后，易守难攻。而且来说天府之国呀，想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这是个好地儿啊。跟刘大爷您就不客气了，未来啊，您只要能够入住西川，对西川的老百姓说是好事。刘璋不行，听这名字，刘璋他也就留个章，除了印章在他手里，他什么都不能干，你知道吗？没有用这个人呢，一点用都没有啊！我们也不指他说话，也不指他办事儿。您放心啊，只要您有取西川之意，我张松必定身先士卒啊！我给您做内应，跟我几个好朋友一块儿去迎接刘皇叔入主西蜀。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一来是献了图，二来张松回去之后，把最知心、最要好的俩朋友，那一个叫法正，一个叫孟达，俩人都叫到一块儿了。来吧，咱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吧。哥俩非常的拥护张松，你说的对啊。我们在刘璋手底下干了这么长时间，已经没有晋升的方向了。不是说因为我们做的太好，是因为刘璋这人太次啊，忒次了，知道吗？跟他混不出个一二三四来。故而如果刘皇叔进驻了西川，还有我们将来的仕途，还有我们将来的所谓的未来吧，对于西川老百姓来说也是天大的好事。这事儿怎么说，说到天边去，我们也得帮你。好嘞，于公于私啊，这张松、法正包括孟达仨人算是达成协议了。这儿啊，张松代表哥仨到刘璋面前，堂堂堂这么一讲，刘璋好啊，哈哈，哎呀，这曹操太过分了，这是汉贼啊，是吧？我不能跟他一块玩啊，有朝一日岂不受天下人的耻笑啊？我得跟刘备一块玩，刘备是好孩子，品学兼优，是吧？我爸爸妈妈也会高兴的。没准主意这个人啊，所以张松说刘璋这个人呢，就是恃强暗弱，有这个道理啊。看起来站着这个西川啊挺大的势力，其实内心非常的软弱，墙头草随风倒。各位，张松这个人啊，你也得多多记住了。如果说啊，这部书跟《三国演义》有关系，如果说这部书的名字叫《爆款三国》，它就叫爆。

报馆三国啊。那么张松在原文当中啊，在你们杨先生这评书里边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就是因为啊，他把这图献给了刘备，就是因为张松张永年到最后把刘备接近了西蜀，才有了真正的三足鼎立。你看现在曹操在许昌是吧，孙权在江东，刘备这荆州跟人借的呀，他没准地方啊。就是因为张松把他请进西蜀之后，刘备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有自己的领土了，故而三足鼎立才正式成立啊。也就是说这张松在三足鼎立当中他做到的事情是至关重要的啊。那么这刘璋也同意了啊，安排人安排法正啊，要奔这荆州，同样啊又安排这孟达带了好些个人马在这等着刘备，这儿都安顿好了。打这刘璋外边进了一人，此人名为黄权。你听这名字，嗯，你听这名字，嗯，那吉利不到哪儿去，你知道吗？哎呀，黄权走的黄权路，这是。当然，咱们指的是这原文当中的啊，这黄权。好家伙了，打外边进来，作为一个主簿，他是顿足捶胸啊，不行啊，主公哎，千千万万万千不能把刘备让进了西川，不然的话，将来是后患无穷啊。刘备他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啊！不单是刘备，身边文有诸葛亮、庞统为智囊，武有关张赵云、黄忠魏延为羽翼呀、啊！一国不容二主，一山不容二虎。今听臣言，西蜀则有泰山之安，不听黄权之谏，我看主公有雷卵之危。什么意思？啊，听我的话，咱们这儿稳如泰山啊！如果说你不听我的，把刘备让进来，危如累卵。说这张松啊，太不像话了。他从许昌回来之后，准是绕的荆州跟刘备同谋了。您现在必须把张松斩喽，以绝后患。不然的话，我西川危。刘璋听罢，把脸往下那么一沉，嗯。黄权，你说些什么？嗯，我是要杀了张松的话，那么曹操跟张鲁来攻我西川，何以拒之？你去挡吗？嗯，你会什么？哎呀，主公啊，咱们西川地势非常好啊，主公不必担忧此事啊，我们可以高挂免战牌，同样深沟高垒，以待天时。哎。刘璋气得把嘴这么一咧，什么什么深沟高垒啊，光手不打，你以为光手不打人就不取西川了？哎呀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个小小的主簿，带着刘璋这封书信小行夜宿，是来至在荆州，一说求见刘备，带诸葛亮、庞统，好家伙了，全乐开花了，赶紧出门迎接吧，迎接法正先生。首先法正啊，先把刘璋这封书信呈上。刘备拆了书信一看，嗯，刘璋这个字写的是特别客气啊，信里边反正兄弟长兄弟短啊，我们俩是同宗兄弟啊，兄弟长兄弟短，兄弟有事了你管不管、嗯、现在小弟有难了啊，吉凶相救，患难相扶，连朋友都得帮把忙呢，更何况是同宗兄弟呢。这张鲁啊，总想由汉中进兵来伐我的西川，请兄长助我一臂之力，只要真能把这张鲁灭了，你我弟兄永为唇齿，小弟我自有众筹，好好感谢你，我谢谢你，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世界更美丽。哎，刘备是大哥，我是小弟弟、嗯、好家伙了，这都唱上了啊。怎么个感谢法？大概就是把西川给了刘备，他也就放心了。刘备刘大爷看完书信是心中大喜，设宴款待法正。酒过三巡，刘备这儿冲诸葛亮跟庞统递了个眼色，当然了，不用递眼色，预先都安排好了。诸葛亮和庞统其他军士就自动告退了，屋里边没别人了，只有刘大爷和法正。刘备把座位往前移了移，法正先生啊，刘皇叔，
张松先生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过您呐。

0: 今日相见，真是以慰平生。哎，法正连忙摇头，哎，皇叔啊，岂敢岂敢，法正不过是西蜀一小吏，不过我常听人说，马逢伯乐而死，人遇知己而死啊。上次永年兄路过荆州的时候见过皇叔您了，听说您说了些话，不知皇叔如何打算呢？意思就是西川这个地方你想不想要。刘备一听，嘿，你不问便罢，你要问的话，这词儿啊我早就准备好了。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下午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4: 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FM99.7 交广双频正在直播当中。
3: 对，朗朗还特别的问候各位啊，你看年日以来这个迎来了梅雨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出现了降雨的间歇期，那么强降雨的重心呢转移到了江南南部和华南北部一带。不过呢，缓了几天的梅雨啊又要凶猛起来了。今天开始起啊，大家注意了，雨带东段呢将会显著的

0: 北台主雨带也会维持在我们的江南北部到长江的中下游一带啊，
1: 降雨又要开始了。就刚过去的周末哈，虽然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大晴天，可能温度一跃到了37-8度，但至少那个湿度没有增加。
0: 对，
1: 但是接下来又降雨又增温，可能就是那种湿蒸的天气又要上场了。
0: 哎，今天夜里呢到明天早上啊，沿江和苏南地区呢多云转阴有阵雨，其中呢苏南南部地区的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呢多云。30号白天啊，江淮之间的南部和苏南地区呢应有阵雨和雷雨，其中呢我们江苏的东南部地区的雨量中到大，淮北地区呢多云到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也就是说还是没雨的这种状态哈。
1: 气温方面呢，特别提醒到我们江苏徐州的小伙伴，未来5天你们当地的气温是比较高的，那除了7月1号之外，其他时间段哈都在34到35度的高温，其他城市大部分的时间段最高温度呢是在28到32度。7月1到2号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有普遍的小幅下滑。
0: 那省会南京呢，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出行呢要注意了，可能会是大雨，24度到31度的状态哈。
1: 进入到炎炎盛夏，那空调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了。有人为了凉快哈，就是能开多低就开多低，就是19度、18度的家也是比比皆是。但也有人呢就始终把空调会调在26度，就认为这样的开最省电，而且其实也很凉快。
0: 那这样的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26度恰好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它是一种稳态的热舒适的温度，但是并不意味着开这个温度的时候呢最省电。空调的耗电量受到温度、机型、能效、室外气温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那么从省电的角度来看啊，室内的温度呢设定越高越省电了。
1: 但是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其实都是变频空调，它是可以根据室内的温度来自动调整运行频率的，所以无论是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首先哈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其实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如果你是下楼去吃个饭，买个水果的这个空档是不需要开空关空调的。日常空调的温度呢就建议在26到28度这个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度体感是非常舒适的。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可以把空调调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
0: 哎，另外呢建议比较潮湿的像我们的南方地区啊，首选呢是除湿的模式，就是当空气湿度大于60%的时候啊，也就是像我们的黄梅雨季节，那么除湿模式时候的体感温度呢下降大概2到3度啊。
1: 对，第8去旅行，这是在节目的开始给各位带来旅行气象还有生活健康的提醒。那今天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帖哈，此刻也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还有大蓝鲸 APP 进入到第8去旅行的板块。7月1号的0点开始，全国的铁路就要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了。
0: 对，是全力的保障了这个假日亲子出游的需求。哎，问问大家啊，你比较期待坐着高铁去哪儿进行暑假游呢？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畅想一番、
1: 那能去的范围太广了。
0: 对，关键是坐着高铁啊，
1: 对吧？坐着高铁去旅行，你最想去到的目的地是哪里呢？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2: 滴滴88去旅行，7嘴8舌，大家猜。
0: 哇，今天7嘴8大家猜呢，跟一个美食有关了，油泼辣子啊！来考验一下各位了，是我们国家哪个地区的这个特色美食？
1: 油泼辣子好像经常跟面食在一起，还有就是跟那个
0: 什么凉皮、
1: 擀面皮，还有好吃一点的，就油泼辣子可以抹在那个馒头上。
0: 对对对，就
1: 是跟碳水相搭的，反正。
0: 哎，这个油泼辣子啊，究竟是属于陕西的特色美食，还是四川的特色美食？
1: 所以你要看看嘛，刚才讲了，这个东西是跟碳水在一起搭的，那陕西吃碳水多，还是四川吃碳水多？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滴滴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好，走进我们今天的旅行公告牌啊！你看，7月1号0点开始起呢，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热门方向的运能把它扩充，然后全力的保障假期亲子出游的需求啊。
3: 这是原先杭州到兰州、兰州到上海的普速列车已经全部更换为了动车组。这次调图呢，还新增徐州东到义乌往返的列车。这条线路啊，可以说串起了徐州、无锡、上海、杭州、义乌长三角核心城市，这是大大方便跨城往来。与此同时呢，江阴站也在这次的调图中迎来了叫通达版图的再扩展，在原有上海、成都、厦门、黄山、安庆这些方向的基础上，也是首次开行了往返贵阳北、兴义南的高铁直达列车。大家以后去西南地区旅游，坐高铁也会更加的方便。
2: 太好了啊！那说到火车方面呢，南京北站项目的主体结构施工呢，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啊。根据介绍，南京北站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69.21万方这个平方米了。那么站场的规模呢，是16台30线，也是集高铁城际普速列车于一体的一个特大型的综合交通枢纽。

0: 之后呢，将会和南京站、南京南站呢形成叫三站联动的格局，进一步的完善南京米字形的高铁网络，大幅提升南京作为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的带动能力。
1: 讲完了轨道出行，我们再来看看航空出行。这是为了进一步满足旅客的高效出行需求，在眼下的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国内出港航班无托运行李的旅客截止时间缩短到了30分钟。那针对大家现在都有这个轻装简行的没有托运行李的需求，南京机场把国内出港航班的截止时间由原先计划起飞的前35分钟全面缩短到了30分钟，缩短了5分钟的时间。这也是有效的应对早高峰的道路拥堵、地铁换乘延误等等啊一系列的突发情况，也可以让大家利用好这5分钟，不要匆忙的赶路，就是留好更多的缓冲时间嘛，这样你心里面是稍微舒服一些了。
0: 说的太
1: 对
0: 了，对
1: 吧？轻松舒心的开启旅途。
0: 哎，说到旅途啊，那我们建议大家接下来呢，可以到南京的高淳去逛一逛。为什么呢？最近高淳一名垂钓爱好者呢，在亚西街道的跃进村的水域钓鱼的时候呢，发现了水面大概有数枚1块钱硬币大小的透明的生物呢，缓缓的游动，它的样子特别像桃花绽放，轻盈飘逸。那么经过高淳区的生态环境局的专家鉴定啊，确认这个生物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叫桃花水母。
1: 曼城高淳生态环境真的太好了，我们此刻把这个国家级的保护动物桃花水母的照片也已经发布在了大南京互动帖，大家可以来看看。它被称为叫水中大熊猫和水中国宝哦。
0: 哦，因为诞生于大约是5.5亿年前，
1: 太早了，
0: 它比恐龙出现的更早。
1: 天哪！
0: 而且呢，它对这个生态环境啊要求特别的高。
1: 嗯。
0: 不过专家提醒大家啊，桃花水母呢虽然形态优美，但是所有的水母呢都是带有叫刺细胞，含有一定的毒素，所以各位呢要文明观赏，千万不要捕捞哈。
1: 这真的是动物界的老祖宗了哈。这是在高淳，接下来我们去到盐城，也来感受一下盐城的自然精灵。这是每年的六到八月，盐城的黄海湿地一年一度鹿王争霸赛热烈上演，雄鹿他们是1对1的单打独斗，最终产生一个鹿王，这是麋鹿种群得以恢复壮大的一个秘密武器了。那也是大自然的法则嘛，就是优胜劣汰的最生动的展示。有不少的网友啊，就看到盐城的麋鹿脚上挂着布条、渔网，犄角上缠得乱糟糟的，就感觉很揪心疼他们，是不是不小心被这些杂物束缚了？但其实要告诉所有的网友，那并不是垃圾，那是麋鹿精心准备的战袍和头饰。
0: 哦，他自己特意去把它纠缠在自己的脚上，因为脚上挂的东西越丰富、越夸张的，就越能够证明他是有实力的。那么从1986年的39头到如今超过8000头的庞大种群，因为这场年复一年的优胜优异的大战，让麋鹿这一曾经在中国灭绝的传奇物种呢，在黄海湿地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啊！
1: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四不像，对吧？就是在盐城的麋鹿，而且盐城这两年有一个新的口号喊出来，我觉得特洋气。叫东方肯尼亚，就去盐城这儿去看动物大迁徙，去看麋鹿群。值得一提的是哈，通过退鱼还师、护花迷草，包括一些整治生态修复的一系列工程，盐城的条子泥湿地，这被誉为国际鸟类的停机坪，恢复了丰富的植被和充足的水源，在这儿已经发现了无数的国家一级的保护鸟类。同样这片湿地呢也给麋鹿们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麋鹿的种群数量也从最初的50头增长到了现在的1000多头。接下来在今年的夏天，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见证盐城新一代湿地鹿王的诞生了。
0: 哎呦，太好了，值得期待啊！接下来再跟大家发现，中国一个最新的研究就发现了世界罕见的叫这个珊瑚礁蓝洞啊，这个生态环境部呢也发布了25年的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呢有关单位呢在黄岩岛叫西湖内呢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

0: 世间奇妙，由于近年以来呢，日本熊袭击人的事件呢不断增加，商家推出了叫驱熊喷雾、人工智能预警设备，包括闪光报警器等各类驱熊的产品。尽管价格不低，但仍然受到市场的欢迎。
1: 驱熊喷雾呢，折合人民币差不多400多块钱。这种喷雾中的辣椒素含量超过了2%，所以它对熊的眼睛、鼻子和肺就有刺激作用的。对它持续喷10秒，最远的喷射距离是达到了10米。
0: 那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呢，日本熊出没事件达到了1759起，为09年度有相关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也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
1: 尤其是今年的4到5月份，在日本呢，有19人遭遇到了熊的袭击，其中造成了4人死亡。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盛典广告了，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来互动留言。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块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

0: 向我。
1: 甲单位带来了600多款精品文创与潮玩好物，以及新鲜时令和品、特色和韵文创等地方物产，布置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和风场所，并联动途牛平台、网红达人开展直播带货。市集人流如织，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
2: 从哪边过来的？
3: 是从无锡过来的。哦，感兴趣，就是这个花集市特别漂亮吧，我觉得。
2: 还买了那个一些荷花的这个装饰。啊、
3: 是的。
2: 哦，那打算在这玩多少天？
3: 玩2天。去了周恩来故居。
4: 我就是本地人啊。
2: 海涵本地的。
4: 对啊。
2: 啊，今天知道有这么个集市。
4: 对啊。
2: 嗯，感觉怎么样啊？
4: 就是因为这个衢州啊、镇江啊，哇，整个江苏的是吧？
2: 对，
4: 这边
2: 江苏各种各样的文创啊、特产啊。
4: 对啊，反正我喜欢，挺热闹的。
1: 徐州胡妈米线，徐州胡氏浇头肉酱制作技艺传承人李燕。
5: 去年我们跟水域江苏一共参加6个城市的这个展演活动，现场的话，我们的顾客非遗的产品的话，能尝得到、带得走，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主题，想让它能变成一个活态化的这样非遗的一个活动现场。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活动的话，我们也是作为商户来讲的话，是非常愿意参加的。
1: 今年水运江苏璀璨夏夜主题活动将从6月27号持续到9月底。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全省各地共推出171条消夏避暑文旅线路，938项文旅产品，754条惠民举措，超4000万元消费券，828场促消费活动。其中南京推出380项消夏避暑线路产品，涵盖矿坑公园、丛林溯溪、老山雨林纳凉季等特色体验。无锡以太湖禅意光影为核心，串联湖山纳凉、溶洞避暑、禅境夜秀。镇江上线了500款文旅惠民产品，叠加商家优惠、政府补贴和数字人民币补贴，最高优惠达50%等等。精彩丰富的活动让游客省心又省钱，全面点燃夏日消费新活力。
6: 哎，为了持续的激活文旅市场，促进文旅的消费啊，最近呢，我们江苏也启动了叫百万学子游江。

0: 江苏的活动哈，
1: 那也是为全国的中高考的学生送上专属的福利，同时呢邀请全国各地的考生和学子可以走进我们江苏畅游江苏。
2: 上午南京国展中心招生咨询会现场非常热闹，家长和学生们在高校展位前与专家交流，咨询招生政策，规划发展方向。与以往不同，今年展会现场特别设置了文旅特色展区，南京市文旅局、江宁区文旅局、中国科举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向家长和学生推介景区优惠、游玩福利等。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还带来了状元系列冰箱贴、摆件、可以喝的墨水等文创，受到欢迎。南京市文旅局旅游推广处处长刘伟介绍，活动期间南京共有15家重点景区对毕业生免费开放，34家收费景区博物馆对中高考毕业生实行5-9折优惠，近600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还有丰富的暑期研学线路供游客选择。
3: 我们南京文旅局推出了很多条的不同时间、不同主题的研学亲子的线路，其中呢有1-4日游的精品的度假线路，有5大主题的研学产品，以及我们南京都市圈的10条研学线路。我们也希望向每一位考完的学子发出邀请，来南京用一场旅行致青春，用一场游历开启人生新的一页。
2: 在百万学子游江苏的展位前，中高考毕业生暑期文旅优惠手册吸引不少学生关注。目前我省已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推出5大文旅专属礼包，包括200余家热门景区实行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优惠，5家重点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和文创产品专属折扣等等。在线旅游平台也将于7月上线百万学子游江苏专栏，为考生送出专属优惠券。学生李汪子，
4: 这个政策我觉得就是很方便高考以后出去旅游，能够吸引我到这些地方去游玩。江苏文旅做的还是不错的，扬州、无锡我都还没有去过，这个可以去看一看。
2: 记者还了解到，连日来徐州、无锡、苏州、泰州等文旅部门也在积极开展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纷纷在招生咨询会现场举办宣传活动，吸引广大考生体验江苏风貌，带动文旅热度，激活文旅消费与发展活力。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
1: 方游啊，像这个深度游、体验游开始转变，以情绪价值和体验消费为核心的叫前额叶友好型的玩法，持续的走热了啊。
2: 对，因为前额叶主管的就是我们人类的情绪。
1: 对，
2: 亲子游、避暑游，包括海滨海岛，成为了暑假出游的热门选择。那首先就是亲子家庭了，他们也是暑假出游的主力军，占暑假出游人次60%。境内亲子游热门目的地有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相比往年，今年的亲子夏令营游学产品的增长是特别明显的，游客呈现的叫走得更远、体验更深、玩法更多元的特点。那从出游的距离来看，夏令营和研学产品中境内的长线游达到了46%，平均出游天数是5天，出境游呢是39%，平均行程超过了7天。
1: 哇、哦，那么年龄上来看啊，8到15岁的学龄儿童呢占到夏令营用户已经超过了65%，绝对的主力。8岁以上的家庭呢更加偏爱像高校游、历史人文游、文博古建游以及自然科学探索、非遗体验、运动体验等等。那8岁以下的家庭呢更加关注的是科学启蒙、亲子互动和休闲陪伴。越来越多的家长呢开始选择亲子共同参与的夏令营，希望在旅途当中啊能够增进亲子互动，让孩子在行走的课堂当中呢也获得沉浸式的成长体验啊。
2: 还有就是反向避暑了，那最近呢多地是持续的高温状态，避暑游需求快速释放，主要的避暑的目的地其实就是集中在西北、西南还有东北，其中包括乌鲁木齐、西宁、兰州、阿勒泰、伊犁、贵阳、桂林、昆明、西双版纳、丽江、大连、呼伦贝尔、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承德还有乌兰察布。与此同时呢，像是大同、漠河、伊春、西双版纳这些目的地的热度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对，那除了这个避暑游啊，海滨海岛游呢同样的火爆。你看三亚、大连、青岛、厦门、北海、海口、威海、泉州、宁波、深圳等海滨城市的预订热度也非常的靠前哈。
2: 嗯，还有就是红色旅游的年轻化，这也是今年新的一个变化哈。今年暑假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那根据数据显示，像是80、90后就已经成为了红色旅游的消费主力，占出游人次将近65%。那热门目的地呢有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西安、重庆、沈阳、长沙、遵义还有长春。
1: 那么热门景区呢就包括了像天安门广场、圆明园的遗址公园、长江三峡的水利枢纽工程，还有中山陵、井冈山红色旅游
2: 的4日游，这把将入户籍齐了哈。还有井冈山的红色体验3日游、延安兵马俑7日游，这些产品的预订热度是非常高的，把红色文化、历史人文还有自然风光做的结合啊，也比较契合大家现在深度体验的需求。
1: 哇，看起来大家真的有反向避暑的，有红色旅游的年轻化，包括夏令营的游学也是越来越火，就大家的选择蛮多的。
2: 就是你没发现哈，其实现在出游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会玩了，就比起以前可能选择都很单一，都很单线条，现在就是一个大拼盘，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组合。那不知道各位暑假打算去哪里呢？
1: 对，今天呢也跟大家说了，7月1号的零时开始起呢，全国的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全力保障这个假期亲子出游的需求。你比较期待啊，坐着这个高铁去哪儿进行暑假游？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分享。
2: 来吧，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为缓行到通济门隧道内，另外全五湖隧道往金庄方向及金门隧道北向南方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东西双向车辆都通行缓慢，绕城公路在启迪大街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稍多一些，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出城方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有所增加，其他的几条国江通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因南京地铁5号线建设施工的需要，7月3日的22点至7月4日的7:30，解放南路大光路南口封闭施工。封闭之后呢，大家可以从向房村路玉道街至大光路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

0: 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啊！时间呢是下午的4:34了，城市内快进入晚高峰了，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啊！
3: 收听的同时呢，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来到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我们的这个七嘴八舌大家猜哈，非常的有意思，聊到的是一道美食——油泼辣子。
2: 哎，就问大家油泼辣子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品尝过它的那种香气儿啊？那
3: 香而不辣，虽然看着红油汪汪的，
2: 但是我们国家哪个地方的一个特色美食呢？大家来猜一猜，到底是四川还是陕西呢？
3: 这题不难，因为这个油泼辣子通常跟面食搭配在一起出现，而且我以前看那个一本小说的时候啊。哎呀，就说说名字吧，《白鹿原》。当时看这本小说的时候，他们麦克割完麦子，就是主家一般最高的奖赏，就是拿新麦子磨成那个小面粉啊，面粉做成那种宽面条，然后上面什么菜都不加，就是弄一勺油泼辣子，还有再就上一头蒜，喝着面汤。哎呀，我就听到那个书里面描绘的场景就口水直流，
2: 你知道吗？他选的都是当地就本地的一些辣椒，
3: 对，
2: 经过那个小火把它给烘干之后啊，再手工把它捣碎，
3: 对，
2: 然后用那种滚烫的菜籽油泼出那个香气，哇，就是这样一抹红亮诱人的油泼辣子，哇，当地人特别的爱啊。
3: 对，这就是考验这个辣子的品种和辣子的质量了。那究竟是哪里的美食，是陕西还是四川？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也邀请各位哈，一起来分享一个最新的消息，7月1号0点的时候，全国铁路将会实行一个新的列车运行图。这每年暑假都会有新的图出现，
2: 对，
3: 这是全力保障假日亲子的出游需求。所以今天我们问到各位哈，那你比较期待坐着高铁去哪里旅行呢？
2: 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下，就是到有油泼辣子的地方。
3: 可以直接做到 的，
2: 你可以去吃一吃。
3: 我周末的时候上节目给大家分享了，也是坐高铁出游，
2: 是是，
3: 去到的是宁夏，然后那个地方叫一个特别的有意思，叫保中，一个小县城，
2: 但也是吃羊肉的吧。
3: 那边的宁夏滩羊的起源地就在这个地方，
2: 你看，
3: 而且它还有西夏的108座佛塔，是26年上了高考数学卷的
2: 哦，
3: 这样的一个宝藏地，坐高铁也可以直接到。哎，
2: 对，
3: 所以各位也来说说看呢，你有没有这样的宝藏目的地是可以坐高铁到的地方呢？

此案步步高，梁鸿筹猜高，筹高。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八八去旅行，美食地图。
2: 美食地图啊，你看这夏至节气之后呢，江南水乡的荷塘里啊，正是热闹非凡啊。以这个莲藕啊、藕带啊，包括莲子为代表的荷塘一家人，包括蒲菜、菱角、陈菜等等时令的水生蔬菜，都已经批量的上市了啊。
3: 嗯，那在南京河西的有一家生鲜超市里面，有特设的叫江南水八鲜的专区，里面有了什么呢？莲蓬、藕带、嫩茭白，包括去皮的碧荠，切好的蒲菜，就是一应俱全。
2: 哇，真的是为大家餐桌带来了独属于夏天水乡的味道。那产自江苏淮安的蒲菜呢，目前大概200克一袋，售价是9.9块。这蒲菜呢是比较的脆嫩，像笋啊，你炒啊、烧汤都是可以的。南京人呢称它叫蒲菜啊。
3: 对，然后它本来是淮安当地的小众蔬菜，我第一次吃它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说这东西能吃

0: 好像个杆儿一样。
1: 对。
0: 但是近几年呢，辐射长三角，而且有畅销全国的趋势了。
1: 嗯。
0: 吃法上，它是清炒同和这个鸡蛋一起炒。
1: 对。
0: 还有最地道的叫开阳蒲菜，它就是那种汤汤水水的。
1: 嗯。
0: 跟虾仁一起炒之后，加点高汤。它吸饱了这个汤汁，哎呀，就有那种河鲜的鲜美在菜上了。
1: 对，另外呢，来自湖北的这个藕带啊，目前的售价大概是20块钱一斤啊。这藕带就是那个莲藕的那个幼嫩的根茎，那么采收期呢，通常就是在现在一直持续到7月底，也是需要大家呢抓紧时间来尝鲜那个时令菜。藕带呢是可以直接清炒，然后呢酸辣爆炒或者是凉拌，就简单焯水之后，你加一点蒜末啊、辣椒啊、白醋快炒，然后是属于那种要脆嫩。啊，这种酸爽，它真的是夏天开胃的一个佳品啊！
0: 我昨天就去逛菜市场了，正好昨天上完节目之后，
1: 嗯，
0: 去一趟家门口的菜市，就看到有人在买这个藕带。
1: 藕带啊，
0: 他正好是出来拎着那个购物袋，藕带就从里面露出来一半节子，
1: 对，那个白白、啊、
0: 白白玉白玉的小节，我就想，哎呀，没想到这藕带上市了，心里面还觉得一开心，因为在。这个湖北来说它水系很丰富嘛，
1: 对，
0: 就有各种各样的水生的蔬菜主产区。那南京县市场上的鲜菱角就是来自湖北洪湖的，每斤差不多是10到15块钱、嗯、
1: 南京本地的这个菱角呢，通常是在7月下旬开始上市，到时候价格能够便宜不少了。菱角它被称为叫水中落花生，它是可以直接生吃的，也可以水煮啊，包括呢跟藕啊虾仁一起来把它清炒，然后煮熟了之后呢，你剥壳就可以吃了，它是属于那种很粉糯的，也很香甜。
0: 然后想到湖北的藕也特别好吃，
1: 当
0: 然得等等啊，它那个粉藕是那种辣丝儿的，炖排骨汤是最好喝的。
1: 嗯，
0: 包括苏州吴中区的纯菜，现在很多的连锁超市就可以买到了，但是价格纯菜是不便宜的，每斤差不多40-50块钱。那最经典的吃法就是做那个纯菜羹或者是纯菜银鱼汤，在沸水中汆烫一下就捞出，口感特别的滑嫩，特别的丝滑，而且它会拉丝儿嘛。嗯，入口即化了。
1: 对，目前呢虽然还没有到荷花的这个盛花期啊，但是它那个鲜嫩的莲蓬啊、莲子，你会发现都已经为了抢占市场就提早上市了。像在南京市面上，你能看到新鲜的莲蓬大概10块钱3个，然后到了8、9月份的街边小摊的这个莲蓬的价格还会降到10块钱5个，大家就可以直接把它生吃剥开啊。
0: 嗯，就剥开就吃它的清甜。嗯，包括莲子可以煮粥、炖银耳羹。我记得我吃最好吃的莲子就是跟你一起出差，我们去到了金湖。
1: 哎，我们就是在淮安，对不对？
0: 哎呀，太好吃！它那个它是当地特有的那种水果莲子的品种，
1: 它吃的就是完全那种苦涩味，是一点点都没有的。
0: 对，很甜，汁儿也很足。
1: 是，
0: 而且它那个莲心好像也不是特别的苦，反正你也可以去掉。
1: 我跟你讲，像这个季节到那边，你看吃了这些，然后小龙虾对吧？再品尝一下，
0: 真的是个宝藏目的地，
1: 是最美好的时刻。
0: 它那边自然风光也很好，然后还有这个尧舜的文化。
1: 哎，
0: 今天第八趣旅行进入到节目尾声，我们也来公布一下七嘴八舌大家猜的正确答案。
1: 我觉得各位都很厉害，因为所有的朋友都猜对了。今天说到的就是油泼辣子，究竟是我们国家的哪个地方的特色美食呢？就是陕西啊，尤其在关中地区啊，几乎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面都会常备这么一罐，而且大都是自己做的。它不同于四川的以麻辣著称的红油，这个陕西的油泼辣子更加突出了香，它用的就是秦椒。
0: 嗯，
1: 三秦大地上的辣椒秦椒，然后经过小火啊，然后把它烘干之后手工再捣碎，加入那个菜籽油，然后呢当地人又是调凉皮，又用它来夹馍，然后拌面，然后蘸饺子。哇，陕西人餐桌上的叫灵魂调料，
0: 太好吃了。我老家新疆也会家户户都备这种油泼辣子。嗯，就讲究一点的家里面还会在里面放点芝麻花椒，就一起去泼，还会放一点花生碎。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加了这么一勺油泼辣子，就更加显得这个美食叫活色生香，
0: 对吧？因为它那个颜色就变得油亮起来了。包括你夏天喜欢吃凉拌菜，
1: 哎，
0: 也可以加上一勺，就家里面做起来也不复杂。
1: 因为它真的是看上去好像很辣，但是要吃到嘴里特别的香。
0: 哎，你说对了。嗯，所以一定得买陕西那边的辣椒，千万不要买我们江浙这边的，不然真的会辣到怀疑人生。哦，
1: 对，这个也是蛮像三秦大地那种直爽质朴的那种民风，就在这么一口油泼辣当中完全能够感受到了啊！
0: 这个暑假不妨坐高铁去陕西转一转，吃一吃。好了，今天的第八趣旅行就是这样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哎，稍后时间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大家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多，北面的车尾延伸排进西安门隧道内，内环北线的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流量都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稍多一些。那过交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江心洲甲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加，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即日起针对广大习惯轻装简行的无托运行李旅客，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将对国内出港航班的结载时间由原先计划的起飞前35分钟全面缩短至30分钟，既能有效地应对道路拥堵、地铁换乘延误等各类突发情况，也能让旅客出行不用匆忙赶路，预留更多的缓冲时间。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我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

0: 2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突围车辆，一年战车自主行驶中，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1: 欢迎各位，6月29号，来自于周一，已经到了下午的5:03了。我是小军，打开话筒来问候一下各位哦。哎呀，真的是2026年的上半年哦，还有两天的时间就要和我们说再见了。很快我们要进入到2026年的下半年，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哦。希望我们无论怎么样，还是把每一天过得给予自己一种精彩就可以了。我是小军，也谢谢大家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来收听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这个呢，也是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我们江苏广播 FM99.7 金陵之声那已经合作应该讲说是快15年的节目了，是不是？到了9月28号的时候，就整整14周年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要向15周年的直播迈进了。所以说，也要谢谢大家每一天的这样的一种如约的等候。那今天我们也再说一下，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我们先来看一位听众啊，在昨天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孩子呢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呢是有这个色弱，那这个色弱呢是不是可以去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呢？我们其实也讲了，就是6月7、8、9三天，当这个高考结束以后，整个六月份报名的人数啊就会是一种激增，一个礼拜六礼拜天过来以后呢，有可能南京的这样的一些驾校报名人数就会从3000、4000到5000、6000这样的一种翻倍的状态。所以我们也是关注了一下，最近真的是问孩子报考驾校的一些问题是多起来了。然后我们这位家长讲了，他说那我这个孩子能不能去报机动车驾驶证呢？我们首先先讲一下，色弱和色盲是两种事。那色弱呢是可以的，而且呢根据我们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4条的规定呢，就是申请机动车驾驶证这个变色力呢要求只要不是红绿色盲就可以了，所以说色弱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去进行驾校的报名。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先来回复一下。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今天这个定责案例早早的就已经发在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蓝鲸的留言板上了，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小 A 和小 B 两个人这个最后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这样的有车损的交通事故到底是谁的责任。然后也谢谢今天华流赵军还是第一位进入到电波来打卡，第二位未撇珠，第三位风的颜色，第四位山里人。谢谢大家又一次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好了，刚才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色弱是可以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讲到了今天的定责案例已经发送在大蓝鲸上了，大家可以和我们就是一开始看看题目就可以来进行正确答案的抢答了。

0: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刚才呢，已经有一位应该是我们的职业司机啊，在问一个问题了。他说我是 A 类的驾驶证，然后呢，我在学法减分之后还要不要参加审验学习？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其实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我不能回复能或者是不要参加这个年审学习。为什么啊？首先一个，大家都知道 AB 类的驾驶证呢，它只要是有这个记分的话呢，是要参加3个小时的审验学习啊。 C 类是不需要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要看一下你的 AB 类的驾驶证在学法减分之后，你的这样的一个记分周期之内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通过学法减分再去消除的分数。如果还是有的话呢，你就要继续参加相对应的审验学习。如果没有了，那就不需要再参加审验学习。所以说针对于 AB 类的这样的一些驾驶员，你就要知道了，我其实是有6分这样的一个缓冲期的嘛。这个6分我可以通过学法减分去把这个分数消除掉，那我就不要再参加积分周期之内如果还有积分的这个审验学习了。这样子的话你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再一次来回答了 AB 类的这个驾驶证通过学法减分之后还要不要去进行审验学习，就是看你的6分够不够用，够用了，精灵了，那你就。

0: 不用学习了，还不够，还要参加啊三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审验学习。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啊，是我们有一位听众，其实遇到这个事情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也没有听说过，所以呢也是啊问了相应的这个保险公司之后啊，我们在今天来给大家一个相应的回复。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在服务区休息的时候，他当时是在充电嘛，然后呢就被有人偷了这个充电枪，而这个充电枪的价格呢是有800块钱，那所以就在问说这怎么办啊，难道是我自己要付钱吗？那这个是保险公司可以帮我付吗？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在一个服务区啊，有个这个李师傅，其实当时自己就在这个方向盘上眯了半个小时，但是醒来之后呢就发现啊副驾驶充电的那个充电枪不见了，而且是一根原厂的快充枪，如果要是再补办一个呢就要800块钱，而且啊真的是翻遍了平台客服、保险公司、服务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这个相关人员啊，应该讲说都跟他讲说找不到啊，这怎么办呢？就是也不是我们的这个保管的义务啊，啊，所以说呢，很多的这个司机啊，有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车险就认为啊，有可能什么都可以去赔的。也包括我们车内随身的物品被盗，应该讲说也都可以在保险当中把它去进行一个赔付。那么其实啊，大多数的车险条款它是不赔付的，而这个充电枪算不算车内的物品啊？每一家保险公司它的认定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就认定你这个充电枪是随车工具，有的保险公司就认为它是一个外接设备，所以说啊，只要认定不同，理赔的这个结果就是天差地别。那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要是说有的是单独投保的交强险和车损险，那么基本上是不赔付充电枪的。这个车损险的保障呢是车辆本身的损失，而这样的一些是属于叫盗窃，那针对于比如说整车的盗窃或者是这个车内物品的单独被盗，那它是属于免赔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的。那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目前为止啊，就是这个充电枪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的保险公司是不赔付的，但是你说能不能赔，我们看到有一种是叫做驾意险，就是驾驶员意外险，它附带了一个财产的扩展条例，少部分的产品呢是把这个随车工具列入到了保障当中。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要和大家来讲的，就是是不是能够适当的匹配上去。但是我们刚才讲了，每家保险公司针对于这个充电枪它的认同也不一样啊，有的他认为你是随车工具，那有的他就认为你是一个外接设备。如果你就算保了我们刚才讲的驾驶员意外险里面附带的这个财产的扩展条例，但是它里面如果认定为你这个是外接设备，也不能进行赔付。但是我们也看了一下，有一些平台是给网约车司机啊购买了一个叫做运营保障计划，里面有可能是包含了小额财产的盗抢险，大概是500到1000元，你也可以就是问问啊，就你的平台有没有给就是自己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叫做运营保障计划，有没有去进行购买。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毫不犹豫先报警啊，这个必须报警，打110，然后呢通过报警的方式，应该讲说请这个警方再去来进行一个调查。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讲一下，就是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在服务区你休息的时候，你这个充电枪用完你就把它收到后备箱，就是不要再图省事留在车上再充电啊。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说是不是心情也不太好？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今天啊通过大家的问题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有可能自己就不会遇到嘛，但是呢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遇到问题以后我们去进行一个解答的过程，似乎也会把我们的一些知识盲点来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普及。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On the roa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1: 好了，这两天其实哎呀，这个世界杯让大家都觉得好过瘾，是不是？你看，可是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在一个服务区有一个小车从停车位启动的时候，它就没有像正常的车就向后退出车位，而是呢径直向前冲过了对面的车位车道，最终开上了绿化带。然后这个交警也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新鲜的开法，不往后退出车位，你直接就往前，就是直冲冲的就冲出去了。所以交警也问他就是怎么回事。哎，这个开车人就讲了，说哎呀，实不相瞒，太困了，一个晚上没有睡，就是因为看了世界杯。因为呢前一个晚上通宵看比赛，所以当天啊驾车出行的时候就导致事故了发生。其实我们也在讲哦，六月七月世界杯，对于这个球迷来讲，这个观赛啊，尤其是观直播，那绝对就是最带劲的事儿。我要实时跟进嘛，实时感受赛场上的那种精彩。但是呢，就是因为会熬夜观赛而导致睡眠不足。那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你如果是熬夜看了球，第二天是不是能够减少自驾，或者是选择公共交通的出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啊？看球也不耽误，出车也安全。
0: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1: 然后呢，我们今天也要和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警方不断的在提醒大家，因为毕竟现在对于我们的江南地区是一个梅雨季节，那所以说因为下雨天，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如果你开的是新能源车，能不能把高速的 NOA 的这个功能呢先关闭一下，然后要不然呢我们也会看见最近就是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啊，或者是暴雨，或者是下雨，或者是整个的这个高速公路比较潮湿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一些低能见度或者是比较湿滑的状态，它就会干扰车载传感设备，然后呢也会引发来自于我们的新能源车它的一些误操作，或者是车道保持失效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发生。好，我们先来看，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啊，因为来自于高速上正在下着雨，那么一辆新能源的小车在快车道行驶，那么它在超越一辆运输商品车的半挂车的时候，你就看了那辆车失控偏离了车道，以每小时100公里左右的速度直直的去撞上的那辆半挂车。好，辆车也受损了，人员呢也受伤了，好在没有伤亡事故啊。那么再一看呢，这个小车的驾驶人呢，他为了减轻长途驾驶的疲劳，就专门开启了高速的 NOA 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讲的高速导航辅助驾驶。但是他觉得那个车头开始晃动的时候慌不郎张的就开始要操作这样的一个方向盘的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所以这个事故啊，最后发生整个的这个事故之后呢，这个小车就要负全部的责任。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6月8号的时候，是在山西，也是就是有这个大暴雨，那么一个小车呢疾驰在高速上，就是后来呢就发生了侧滑，撞在了道路的中央护栏，好在这个车的驾驶人员及时处置，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再一问呢，一样的，这个驾驶人特别信任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而且啊他觉得当时因为是下大暴雨，车自己开肯定是比我人开要来得更好，所以啊他是毫不犹豫的就把我们讲到的高速的 NOA 的这个功能打开了，就是高速导航辅助系统打开，然后呢这么大的暴雨还以每小时100公里的时速在雨中飞驰，最后呢就是他无比的信任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所以我们就要讲一下，大家想说哎呀，你这个老是提醒我们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科技都在发展啊。对，可是我们要讲一下为什么这样的梅雨季节，或者是有你看到暴雨下雨大雾这样的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去用辅助驾驶功能，是因为车辆的摄像头雷达这样的一些传感器的感知和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所以说是因为这样的恶劣天气会给我们相应的高速导航辅助驾驶的这样的一些系统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你想那个雨滴它是不是会在摄像头的表面形成一层水膜，有了这层水膜之后呢，那就是对这个目标的识别率或者是准确率就会降低。如果是暴雨的天气，那个摄像头我觉得是几乎没有办法获取

取清晰有效的图像。所以你说它怎么能够保持车道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行驶，或者是它的这样的一些领航的辅助系统有可能就会直接的失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激光雷达，它可能会把雨滴就是误识别为障碍物，所以它会频繁的触发紧急制动。其实我在讲这个的时候估计有一些开新能源车的车主开始频频点头了，哦，原来如此，怎么开得好好的就给我刹车，然后又往前开，又开始刹车，就是因为激光雷达有可能会把雨滴识别为障碍物，所以它会紧急的、频繁的去给你做一个制动。也包括呢那个就是毫米波雷达，虽然它是能够穿透雨雾的，但是它的分辨率就是比较低，它也容易把积水的那个反射信号判断为是障碍物，然后导致你开车的途中突然嚓急刹车。所以说呢，我们讲就是从下雨，尤其是大雨，然后呢一直到路面有大范围的积水，我们都建议大家开车的时候的款项也顺利的把改装完之后的电动车开回到家里。那么没过多久呢，这个小王啊，就他的这个好朋友去跟这个小帅讲说，你的车也改装好了，我们要不要出去一起骑一骑啊。那么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因为改装之后的这个电动车的车速太快了，小帅以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年纪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住车身，结果这个车辆就径直撞上了路边的护栏，而这个小帅呢当场是倒地受伤，但是送到医院之后抢救无效离世了。那么后来呢，交警也是后续勘查了检验数据，出事的瞬间这辆改装电动车最高的时速竟然达到了每小时103.8公里，远远超过了就是国标电动自行车25公里的限速的标准。而且在事发的时候，这个小帅全程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这个痛失孩子的小帅的父母就把这个改装车辆的维修店，还有呢就是邀约骑行的小王，连同小王的监护人一同告上了人民法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就要求三方你们共同要赔付死亡的赔偿金、精神的抚慰金各类的损失合在一起110多万元。而这个法院审理阶段呢，这个办案人员也调取了双方的微信的聊天记录转账单据，还有交通事故责任定书全部的物证。那么在聊天记录当中，小帅也曾经提起就是让父亲取现金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给钱。而这个小帅的父母快速的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清扫，而且呢也拉响了警笛，就是对后面的车辆去进行了一个预警应该讲说还好后面呢就不再有人去撞上了这样的一个大的遗失的轮胎。而且呢他们也是请就是高速公路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清障的救援人员，快速的把这个脱落的轮胎呢运出了高速公路，恢复了道路的正常的行驶。但是这个险情根本就没有说是到此就止步。那么在6月24号的0:19，深夜大家想说整个的车流应该是比较的稀少嘛，但是同样在高速公路上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故。有一辆江苏徐州牌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是的，就是那个有一个车轮呢突然脱落，就直接遗落在了高速车道的中央。你想漆黑的高速公路上散落的轮胎，它的辨识度是非常低的，所以后方是多辆汽车途经这边避让不及，先后和这个轮胎发生了碰撞刮蹭。这个路面的这个安全形势也是非常的恶化。所以呢也是后来是有热心的车主打了电话，交警快速的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清扫。但是应该讲说还是就是去查了这样的一些高清的监控录像，因为晚上我们讲说那个轮胎它脱落下来的时候因为黑黑的嘛也看不清楚，但是还是通过了高清的这样的一些监控的视频找到了遗失那个轮胎的半挂牵引车，然后也是让他到大队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事故的处理。所以你看就两起事故，它直接的诱因都是货车的轮胎脱落然后遗失在路面，两名货车司机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零配件遗落在高速上也没有警示也没有报警也没有现场处分，
这个处置啊。

0: 就是任由障碍物在路面上，所以呢他们也都承担了各自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我们要请嘉丽警官来和大家说一说，你看这两起事故也就告诉你，可不是说你不在路上，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就和你没有关系。而这两个司机他们最后都是就是这个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全部都是负全责，所以嘉丽警官这样的定责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这个定责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面这个法规也有相应的规定，在车辆在你当天要有出车任务的时候，你要对车辆进行检查。那么车辆的轮胎脱落，不管是因为你时间长了老化，在你检查过程中应该是能发现的。但你没有发现。第二个，你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一个轮胎脱落了，你竟然不知道。
0: 是。
1: 我的意思啊，我假设这个驾驶员是不知道，也许他知道了，他根本就按照君姐讲的，他也不报警，他就跑掉了，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从我们的这种正常的经验上面讲，很多驾驶员可能他不一定知道他轮胎脱落了，因为这个大货车的后轮胎它是两个，掉一个的时候他继续可以行驶，他有的时候是不知道，但是不知道并不是他没有责任，因为刚才我讲了，法规规定在出车前你要对车辆进行检查的，你说你螺丝突然断掉了，这不是依据。我们排除了这个车辆生产单位的这种因为它质量问题发生的，那么就是在你出车前的检查不够才产生了这起事故。那么通常这些事故实际上在高速上是比较多的，一旦我查到了你这个轮胎是从什么车上脱落的，一般来讲我们通常要定你这个车辆因为轮胎抛落在路上抛洒地漏造成了交通事故，应该负事故全责。所以我认为高速交警对这起事故认定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做过了大量的工作，实际上是把你这个半挂车查到了。对，
0: 所以说你看啊，高速公路它车流量那么快，所以它路面就是这样的一些遗留障碍物的容错率的空间就非常的小。
1: 是的，
0: 所以刚才你看嘉丽警官讲的就是你出车之前有可能就会有类似的事情会发生，而且职业司机也知道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说轮胎包括一些捆扎物就一定要认真的去看有没有问题。如果要是说不管是刚才讲的轮胎还好，或者是我们讲的一些就是你运输的这样的一些物品，因为很多的这个掉落的物体啊，它的体积比较大，然后再加上呢有一些司机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就是自行清理，所以呢就哎呀走吧问题不大。
1: 对，
0: 但是这种情况是不行的。
1: 是的实际上我拓展一下，就是如果说即使是小车子的话，
0: 节目了啊，我们先看看今天的这个定责案例，再看看大家的答案。嘉丽姐，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题干啊。
1: 这个当时小爱驾驶机动车辆啊，沿着一个双向两车道同向一车道的道路上行驶，他见到前方没有隔离栏，他就想掉头行驶。小 B 驾驶电动车自行车在这个小爱的后边行，本来在小爱的后面行驶，看到小爱突然掉头了嘛，他就向左让了一把，但是他车辆与小爱的车辆的左侧的后部发生了碰撞，造成了道路交通事故。大家看看谁的责任。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山里人讲说，今天的案例我认为小 A 因为他是突然掉头嘛，小 B 呢又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所以应该是一半一半的责任。魏撇珠讲，他说我觉得小 B 反而是主责，小 A 是次责，因为小 B 你撞到小 A 左侧的尾部，也就证明小 A 你基本上完成了掉头的动作。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风的颜色讲，他说不知道这个小 B 旁边是否有这个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啊，如果有的话，那小 B 他的这个骑行就应该在非机动车道内，如果没有，那我就觉得他跟在小 A 后面行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小 A 呢在两股车道掉头，显然就没有注意观察，影响了小 B 的驾驶，所以要负全责，小 B 无责。
1: 大家讲的都不错，但是呢，
0: 但是分歧也比较大。
1: 对，是有分歧的。但是这起事故呢，我重点讲的是我们定交通事故的概念，一般是一个路权原则和安全原则的区别。
0: 是的，
1: 所谓路权原则，就是说这个道路上你该如何去行驶。作为小 B 来讲，他虽然是开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实际上是有规定的，电动自行车你应该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如果没有非机动车道的，你要靠右侧行驶。这是有法规是有明确规定
0: 的，
1: 所以说作为这个电动车驾驶员的小 B， 那么行驶在机动车道上，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第二个，刚才我把这个场景设定的是同向一车道，一车道刚才我讲的路权原则了，就是你不是分过。

为两车道，你小 B 是跟在小 A 后边，是同向车道在行驶。那么小 B 虽然他掉头的过程中，他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那么作为那个小 A 啊，作为小 B 来讲，他认为，哎，我是两轮车啊，电动车大家都知道是两轮车，我可以向左靠一靠，因为确实是有空间。一般的道路的这个标准是3米85啊，那么它偏向于左，它是两轮车是可以的，确实是有一定的空间。但是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那么你非机动车也属于车辆，你就要按道行驶。你即使说你没有靠边是违法，你即使在机动车道，你也要按道行驶。那么小爱虽然在掉头，但是他是一车道，他想掉到对向车道上去，存在。

0: 你的问题。
1: 所以说最后还是小 B 要负主要的责任。
0: 对，一般我们要定小 B 主要责任。很多啊，这个地方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很多驾驶员都认为啊，我开的摩托车，我开的电动车等等等等，哎，我车子因为是两人啊，我的这个横向距离是很短的，也就是个大概5-60公分吧，哎，我在道路上面是不是我就可以借用对方其他的车道行驶呢？或者我在本车道我就是不按车道行驶，因为我靠左一点，右边也有个2-3米，应该是够的。但是法规规定，你这要是车辆，你就要按道行驶，你并不能认为你是两人车你就靠左，所以他的往左避让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1: 明白了，所以说这起交通事故最后还是小 B 要负主要的责任。
0: 是的，
1: 而且这样一讲的话就明白了，就是小 B 他并没有在自己的电动自行车的车道内去进行行驶，而是占用了别人的车道。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又了解了这样的一个知识点，每次驾驶警官在讲的时候就觉得分析的好清楚啊。但是我们自己在进行答题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事故解剖的时候呢，哎，就是几个法条有的时候说不定还会打个小架。
0: 对，这是正常的。
1: 好了，那今天也谢谢大家的准时收听，稍后是途径和金源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嘉丽警官，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好的，下周再见。
1: 好，我是小军，明天再见。

相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有一个明确的功能断崖式下降期，也叫心脏易损期。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心脏功能会突然下滑，心脏风险也会随之节节攀升。研究发现，男性心血管风险从35岁开始就明显上升，女性则在50岁之后快速飙升。提早重视保养非常重要，心脏的燃料辅酶 Q10 要加足，它在心肌细胞能量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营养屋辅酶 Q10 本平台再次推荐，平台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连吃4个月仅需198，一个月花费50块钱都不到。订购请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顾先生说。

之前我可是运动达人，篮球足球是样样行，现在不到50，感觉动一点就不行了，还特别容易出现心慌气短爬楼喘。是朋友推荐来吃的营养屋的辅酶 Q 时说浓度刚好匹配国家标准。这边吴先生是30岁，反馈这半年啊精力有点跟不上，加班心脏有憋闷感，来关注辅酶 Q 时。确实身体这座日夜不停运转的精密工厂离不开辅酶 Q 时这台核心电机。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心慌胸闷爬楼梯气短，赶紧给心脏这个车间补充辅酶 Q 时，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充满干净。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专属价格198元，并且买一瓶再送一瓶，多组订购更多的优惠，请拨打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苏西消费品质数码
2: 福利来啦，
1: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
1: 吉祥暑期购机优惠。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
5: 马上，其实很多学校已经是进入放假的节奏了。那只不过就是发成绩单呐、什么之类的。不管是在哪个学龄段啊，除了幼儿园，可能幼儿园还会再坚持几天。
6: 对，特别是像现在的毕业生，对吧？基本上都已经是啊打包啊，有的都已经这个准备的一些东西都已经发走了，发回老家了，或者说发到自己即将工作的那些城市了，对吧？
5: 对啊，不知道各位的这个暑期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啊？转眼间都要

0: 和这个二六年过半了，
1: 嗯
0: 啊，很快就会迎来全新的这个七月了，马上孩子就在家了，嗯，这个可能又要开始避免不了的一些暑期规划啊，作息规划，这个每天可以玩多长时间手机，
1: 嗯，
0: 几点钟几点钟睡觉，几点钟几点钟写作业啊，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种贴这个计划表的习惯，
1: 嗯。
0: 今天我看到这个来自于北京大学第六精神主治医师医学博士赵梦杰赵医生的采访的时候，我挺感慨的，
1: 嗯，
0: 就是很温柔啊，说很多家长到我这儿来的时候都会说怎么办，我怎么能和孩子好好的沟通，就是让他少玩点手机，
1: 嗯，
0: 然后就会赵医生就会问，那你平时回家第一件事情是玩手机吗？
1: 那估计90%的人都是。
0: 现在很多人不光是下班吧，可能上班也是机不离手，
1: 嗯。有的在路上坐什么地铁啊什么的，你会发现都在玩手机呢，
0: 嗯，
1: 对吧？
0: 对，所以就是可能我们每个人到一天的工作啊学习结束之后都想有一个放松的状态，
1: 嗯，
0: 就是在什么时间段玩，可能适当的安排好，我觉得家长也要理解孩子放学之后的那种疲惫感，
1: 嗯，
0: 就是另外呢，如果你真的是想让孩子少接触手机的话，要做到以身作则，
1: 嗯，
0: 就是为孩子树立榜样。
1: 反正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就是家里面有这宝宝的啊，所谓宝宝也不是很大，3-4岁啊，这种，哎，我发现他们开始回归听东西了，在车子里头。那不然的话，你比如说你父母一个坐在主驾驾驶，一个在副驾啊，那孩子说你反正你这会儿也不用手机，你手机给我玩一下，你还不得不给。但是我就发现现在我身边很多的年轻人是什么呢，在车里面就给孩子听这个童书，或者听童话故事，或者听广播，诶，他这样的话动耳朵眼睛休息了，
0: 嗯
1: 嗯，
0: 对，其实就想就是，其实早几年你会发现，
1: 嗯，
0: 我们一开始家里还会啊电视啊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后来慢慢呢就开始就是，
1: 嗯，
0: 80后开始孕育下一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家庭就开始，要么就是电视放在那儿是一个摆设，
1: 嗯，
0: 要么就是开始不买电视了，
1: 对，
0: 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不能看电视，
1: 嗯，
0: 会伤眼睛，
1: 嗯，
0: 然后呢就开始到了。嗯，这个我们就不开电视了，
1: 嗯，
0: 啊，什么3岁之前都不能让他看电视。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啊，
1: 嗯，
0: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极端了。当然，我自己个人观点啊，
1: 嗯，
0: 我不能说这个你们做的就不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也是一个孩子开始接触外界，
1: 嗯，
0: 刺激他神经发育的一种方式。
1: 对，
0: 你想想，如果是和手机和电视相比，你宁可让他接触一些大一点的荧幕。
1: 哎，没错
0: 啊，对吧？
1: 嗯，
0: 但是就是看怎么样，就是合理的安排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1: 你想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啊，爸妈在这个单位上班，然后自己在家里面写这个暑假作业啊，
0: 嗯，
1: 爸妈回来第一件事儿，
0: 摸电视热不热？
1: 摸电视热不热？那会儿电视还有那个大屁股呢，在那个后头啊，
0: 嗯，
1: 显像管全在那个后面，
0: 对对对，
1: 集成在里面。
0: 我们那时候房家长都是都有一系列流程的，
1: 对对对，
0: 要先看多长时间，
1: 大概他什么时候到家，
0: 提前关掉，
1: 提前半个小时。
0: 我们那时候还有过那个有电线的那个电视，
1: 有电线的啥意思？
0: 就是要找信号的，
1: 哦，上面找信号那个。
0: 电线有一定得先把电线第一步要收回去
1: 啊，收回去 啊
0: 对对对，然后音量键可能还得调到习惯。嗯，家里放的那个音量
1: 啊，
0: 有时候一个太小声了，因为防止，啊，要把它拨回那个阶段。
1: 哦，就音量还得就是归位，
0: 嗯，这都是随着科技的迭代不断的调整的。
1: 对，我身边还有小伙伴是什么呢，知道父母还有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到家，提前拿一个就是冰镇过的那个毛巾搭在那个上面，快速的给后面的显像管降温。
0: 挺坑的，
1: 挺坑的，
0: 毛巾会化的。
1: 对，
0: 水滴进去其实挺坑的，
1: 一摸是湿的回头。
0: 对，
1: 嗯，
0: 所以挺有意思的，有时候一些这个警示也带着一些童年的这个回忆在当中。你想，其实你要这么想，
1: 嗯，
0: 你不也健健康康的长大了吗？
1: 哎，对呀，啊，都是这么过
0: 来的。有时候就带孩子，我们说科学育娃，嗯，但也不要过度慌张，
1: 过犹不及，
0: 就家长不要自己制造焦虑，
1: 嗯，
0: 这点其实挺重要的啊。那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是问到各位，就是你们家有没有专业拆快递的工具？
1: 嗯，有。
0: 其实我发现啊，现在是这样的，就是6·18已经过去很久了
1: 啊，
0: 但是现在这个平台销售机制呢，依然是各种捆绑，
1: 叫后6·18时代，这会儿它还是保价呢。
0: 啊，对。然后我知道大家现在收到的这些，就是买的一些东西当中，会不会有？

0: 些就是包装上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你如果收到的包装比较好，会给你比较好的购物感受呢，还是会你会觉得像以前我们买一些就是时令商品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会有一些过度包装？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快递的包装。
1: 我感觉这几年时令商品要好很多，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端午节的东西，
0: 对
1: 吧？
0: 对，粽子啊、月饼，你会发现这个好很多，
1: 个头也小了。
0: 对对对，这个你会觉得简约一点包装你是能接受的。但你有没有发现，在快递这件事情上，其实会有一点相反？
1: 没错，
0: 就你好像觉得它包的越正规一些，越干净一些，越就是越复杂一些，你反而会给它有好印象。
1: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就哪怕你是买一扎啤酒。他给你包装的时候，里面但凡垫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防撞的这东西啊，你就觉得哎呦，这个店家专业的。
0: 但是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商品的价格也是叠加在消费者身上的。
1: 那肯定啊，那个泡沫是要钱的呀。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消费心态有时候啊，真的是值得探究的。
1: 对对对，没错，
0: 对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先是问到就是，你们家有没有准备那种专业的拆快递的工具？因为这个点，我们家小区倒挺好的。就是小区楼下有专业拆快递的工具，就是基本上你外包装是可以不带上楼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是也有一些隐患在当中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你万一要退怎么办呢？外包装？
0: 对
1: 啊，对。
0: 而且就是你拆，有时候你没仔细检查，你有时候拆东西马虎，或者你带家人拿的时候，会发现里面有没有拿干净的状况。
1: 哎，对对对，
0: 你回身再去找，因为现在纸盒收的可快了，我跟你说，
1: 对对，是的，
0: 你就会找不着了。
1: 特别是你买个小电器，万一还有个把配件在里头，哎呦，
0: 对，
1: 那就更麻烦了。
0: 对，所以这个就很矛盾啊，就是自己家里有时候觉得呢，配个专业拆快递的工具倒是挺方便的。但是你家不是有一些外包装盒实在是不干净，你不想带到自己家里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和各位来聊一聊啊，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给我们留言哦。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

0: 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1: FM 997金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欢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
1: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2: 嗯，各位好，我是静渊。嗯，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问到各位的是关于包裹的快递啊。大家自己家里有没有准备了专业的拆快递工具？我们家现在门口挂了，就是拆快递的工具。
2: 嗯，
1: 就是小区楼下准备了一个，但是家门口呢依然准备了一个。
2: 楼下那个是公共的，对吧？
1: 对。
2: 啊、
1: 然后家里依然准备一个，
2: 嗯、
1: 因为架不住觉得在家里有一些快递不放心嘛，还是回家拆比较方便。
2: 我们家实际上倒没有买所谓的专业的拆快递的工具，是什么呢？是一个淘汰下来的一个剪刀，挂在门口。
1: 哦、你都不知道，我们家那个拆快递工具，我都买第二次了。
2: 哦，是吧？
1: 嗯，
2: 就是。
1: 而且第一次我是挂在家门口的，然后被。
2: 谁拿走了？
1: 被没有、
2: 啊、
1: 被邻居敲门了、
2: 啊、
1: 有一天晚上就挺有意思的、
2: 嗯、
1: 敲门说你好、
2: 啊、
1: 这个是你们家拆快递用的对吗、
2: 啊、
1: 对对对，我说怎么是想要链接吗、
2: 啊、对对对、
1: 哎、嗯，能不能方便不要挂在门口
2: 啊，
1: 看着有点害怕。
2: 不是，你这个要链接就典型的女生思维，你知道吗？就是，
1: 你就你知道为什么害怕吗？就我们家那个拆快递的工具，很像那个家里那个切菜的那个菜刀，然后只不过它是一个迷你的。
2: 哦，是吗？
1: 对。
2: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那些链接，好像都不像那种刀的形状，哎。
1: 对啊，就是我那个买的，就是。
2: 就是另外一款是吧？
1: 拆快递你觉得很有
2: 很利索，
1: 很有爽感，然后就是那个哗一下就那种、一滑就开了那种、
2: 嗯、
1: 就是它那个其实我都觉得这个就带不上，都带不上任何的交通工具的那种。
2: 哦，那难怪他看着吓人。嗯，我就瞬间，
1: 但我当时就门口挂挂钩嘛，我就觉得方便嘛、
2: 自己方便，对
1: 啊，
2: 就快递就不进
1: 家门了，没想那么多，对，没想那么多、当然

0: 但表示理解就把它拿到门里边了。
1: 因为我们家是厨房淘汰下来的剪刀，因为在厨房里面的话会准备一个就是更锋利一些的，比如剪剪虾的那个头啊什么的啊，就这个季节吃龙虾那个也挺好用的，倒也没有特意的去买。
0: 你们这个剪刀拆快递不方便吗？
1: 你把握那个分寸就还行呗，
0: 我
1: 就没有你那么利索就是了。
0: 就没有那种哗一下把它划开的那种方便感。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要说到呢是关于快递的包装啊，拆个快递啊，里三层外三层，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感受过，就有点像剥洋葱一样。
1: 嗯，
0: 长期以来呢，其实是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就是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其实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的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其实有一点就是从环保的角度大家可以想象，
1: 嗯，
0: 因为你里三层外三层，你避免不了要用到那个透明胶，
1: 嗯，
0: 对吧，那个也不是就是那个封口胶嘛，
1: 嗯，
0: 那个胶首先其实就是一个不环保的因素在当中。
1: 嗯，
0: 刚刚也说到7月1号开始，我国首部针对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了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那新规到底怎么落地呢？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作为消费者都很好奇，哎，你这个规定企业真的能够规范来落实吗？
1: 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企业如果落实了的话，对于这个物品寄送过程当中的保护能不能够像以前一样到位，
0: 嗯，
1: 对吧？
0: 对啊，我们来可以感受一下啊，在江西南昌有这么一个快递驿站，打包环节就开始已经提质受生了。首先呢，会这个优先复用旧纸箱。
1: 哎，这个说实话我是能接受的。
0: 嗯
1: 啊，因为你运送过程中，反正它纸箱的外面会脏嘛，对吧？你用旧的跟新的，我觉得说实话我倒不介意。啊，
0: 我觉得就是脏，我旧我都能接受。
1: 对，
0: 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那个变形，然后就是东西你明显觉得会露出来。
1: 嗯
0: 啊。底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
1: 嗯，来自于主管部门的这个介绍哈，国家邮政局的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他就说了，一年以来啊，全行业的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那行业协会呢，就是中国快递协会，也发出了倡议书，8个字啊，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竹就是竹子，代替塑料，就这么个意思啊。江苏、北京等8个省份42个地市的邮政管理部门呢，也指导企业使用这个生物降解的竹子制的这个快递袋，双翼的包装袋等等，绿色包装它更好降解。你看，据了解，当前呢，绿色包装技术的创新和成本控制啊，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的急需突破的重点。那这个林司长也介绍啊，他们也将继续的来进行监管，持续的推动绿色包装以及科技创新，加快应用以竹代塑和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像刚才我们讲的，用这个旧快递盒来打包，就是循环利用嘛。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面来下狠功夫啊，推动包装产业的创新，生产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包装。这确实是每年那么多那个纸盒啊，你就别说这个往多大的讲，就咱们一家，就我一家，每年那纸盒真的是，我发现每个小区里面都有那么几个就乐意收纸盒的人，每次我放到那个专门的那个点，过一会儿就被小区里面的一些人就拿走了，
0: 那肯定的，
1: 收集起来了啊。
0: 就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回收价格比较高的纸盒就算一个很大的品类了。
1: 对，
0: 但是回收回去也算是对环保的一种贡献吧。
1: 对，
0: 这个倒是实话啊。大家如果自己能够做到就是随手就做好回收的工作呢，其实也挺好。
1: 对，
0: 你放在家里一两个这个纸盒啊，当然是在能够保证它清洁卫生的这个情况下啊，千万也不要把一些容易滋生细菌。

0: 冰的这个外包装一直存放在家里，倒也得不偿失。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问到各位。其实我觉得静源刚刚说的，就是家里不太用的这个剪刀，也算是一种这个
1: 重复利用嘛，
0: 重复
1: 利用。发挥余热
0: 对啊，大家有没有专门用来拆快递的这个工具啊？现在很多家庭的这个购物基本上都是离不开线上消费了。
1: 对，
0: 每天可能家庭的一些消耗品啊，都是通过线上来完成的。
1: 对，
0: 所以门口有一个拆快递的工具其实还挺重要的。
1: 你如果线上购买过的话，可以把那个你的那工具的截图你截下来发到我们大蓝鲸 APP 里面给我们看看啊。
0: 现在网上你随便搜一个拆快递出来的那个产品可琳琅满目，
1: 各种各样的
0: 啊，还能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对对，有的可可爱了。对，
0: 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留言哦。
2: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啊，下班后干嘛？
4: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4: 学点儿不一样的。
5: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4: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5: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这个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渊。
0: 刚刚我们听到想去海边呢、啊，不知道各位这个暑期有没有去海边的计划啊、到暑假嘛，大家其实无非都是想通过出去旅行放松一下心情，换一换环境，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个治愈平时的学习啊、工作压力的方式。但是如果你不会做计划呢，没关系，不妨记住一部热线4000007101，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随时可以为各位服务啊。说到旅行，今年不妨跟着我们一起去一趟贵州。很多人可能说到贵州第一反应都是这个黔东南，
1: 没错
0: 啊，这个
1: 苗寨
0: 侗寨。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条呢是小众的宝藏路线，黔西南6天的轻奢山水度假线，主打世界级喀斯特风光，避开人流，我们来一次贵州顶级的自然奇观。这条贵州的纯玩行程呢，仅需3999元，我们会聚焦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直接拉满，赠送黄果树 VIP 通道，省去了暑期人多坐区间车排队的烦恼，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途经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感受震撼大国基建，还会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沿清水栈道欣赏峡谷飞瀑，漫游万峰林，置身千万座追风林，这个

0: 锥状风铃画卷，奔赴中国凉都六盘山乌蒙大草原撒欢吸氧，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还会打卡贵阳地标甲秀楼、花果园、白宫、城市山水一网打尽哦。全程四座酒店升级两晚五星，所有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贵州呢，对持有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医护证件等相关证件的游客，还可以免去首道大门票。六天时间，从磅礴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避暑遛娃、摄影出行都合适。避开黔东南拥挤人潮，来小众黔西南，邂逅藏在山水间的贵州极致风光吧！只要你拨打400-007-1011就可以进行咨询喽。
1: 没错，暑期快到了哈，跟随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播们一起走出国门去一趟欧洲也不错哦。这个暑假呢，不带孩子去补课班，而是带着孩子走向异国他乡去开拓眼界，非常的棒哈！带着孩子们去到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趟，哎，真的是很赞。既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东欧亲子之旅啊，另外呢，还可以报名一次性的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是北欧7国环游的避暑，这个北欧峡湾之旅，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北欧极简的风情与千年欧洲的历史，还可以和我们一起乘坐2026年，就是今年刚刚全新下水的豪华的5星级河轮，漫游欧洲的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这5个国家，全程不用搬行李，也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那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来咨询以及报名，400-007-1011 400-007-1011。另外呢，暑期的新疆也是很多朋友梦寐以求的这个目的地哈，无论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都有相应的路线产品，邀请你带着家人、带着孩子或者呼朋唤友一起去到新疆。同样，我们的这部热线为你开通400-007-1011 400-007-1011。另外呢，更多境内外的路线以及小包团还有定制产品啊，比如说你说我就想去贵州，但是呢，我们我跟我的亲家，我们两家人啊，正好6-7个人想弄个 G18去玩一玩行不行？没问题，我们为你来定制哈。同样，你也可以拨打400-007-1011，我们交通广播网自己的滴滴巴巴旅行社，就我们自己的，帮你来一站式搞定啊。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所以这个暑假不妨带着孩子一起去出发啊。那其实在上周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各位聊过关于南京的这个夜市。我今天看到这个采访视频是来自于新华日报的，我其实还挺感，应该是挺感慨的。就是今年呢，南京的网红夜市麦高桥已经被列入摊点疏导点了，也就是其实在我们南京的麦高桥，可能在这个夏天，只要你到晚上的，你看到可能马上到八点钟，你就可以去吃到固定的夜市摊了。
1: 哟，是吗？我就离麦高桥不远，我最近没到那边去，什么时候去逛逛？
0: 而且是从晚上，八点还是十点？等会儿我们可以仔细来
1: 听一听采访，
0: 会一直营业到凌晨的四点钟。其实已经到了我们就是。在大概我们70、80后那个对于夜市摊点真正的回忆的年代的感觉了，就是现在的，以前我们的大排档好像或者夜市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到了午夜之后还有应该是到凌晨一两点钟好像还有这个夜市摊，然后什么样的美食都能吃得到。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好像感觉只有到固定的可能一些这个营业的地方你才能去吃得到。
1: 饮食江湖这是啊。
0: 据说现在每天啊，这个因为地铁的关系，地铁客流有超过10万人次的麦高桥。为什么要把最繁华的市口来让给这些流动小摊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哦。
3: 时间一到，上百辆推车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向路口，短短5分钟，百米长的路边就长出了一个夜市，摊位刚落地，食客们就准时冒出来了。这里是麦高桥夜市，每天晚上8点开始，持续到凌晨4点。
4: 这里是麦高桥地铁站，也是整个周边啊交通最繁忙的地方，平均每天的客流在10万人次。按道理说啊，这样的地方应该是管得最严的地方，为什么会允许上百个流动摊贩在这里扎下根来呢？
3: 卖鲜榨果汁的施玉来和妻子跑过很多城市和夜市，大多被驱赶，摆摊最长不过1年多，而他们来到麦高桥以后一待就待了3年。他和妻子都是聋哑人，他白天做水电工，晚上陪妻子摆摊，来撑起这个重组的家庭。卖烤面筋的陈龙夫妻俩每天带着3岁的女儿出摊，他跑过外卖，打过零工，但收入不够又顾不上孩子，现在靠整夜忙活给老家打钱。老家的大儿子在上初中，母亲得了心脏病，都是用钱的时候。这个夜市里仅无声小摊就有10几个，去年春节以来夜市渐渐出圈，摊位就从21家猛增到了100多家，问题紧随而来。
5: 我们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介入的，当时就是因为5月1号开始，就是那种打架，都有2个摊子为了争抢生意嘛，然后一直打架，打了15天。
4: 矛盾最高峰的时候，这个打架的数量大概是多少？
5: 我们那一个月有就是23起，就是打架斗殴事件。我们做一次一个大的一个整治，后来我们从环卫、城管、公安，包括我们的食品安全，还有我们的消防部门，大家一起都介入了。
6: 我们组织了一次就是集体体检，也是免费的，跟我们社区居民一样，同等享受我们的这个暑期托班的这个免费服务。他们的小孩可以在我们社区免费上托管班。
5: 118个摊位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可能都来自不同的城市或者地方，或者有不同的这种生活背景。有101个都没有工作，就是我比对过他们的社保系统，他们可能2、3年都没有工作经历，然后所以他们收入就纯靠这个夜市摆摊。所以我后来也想，就是你这种一刀切也太残忍了。那我现在我想做的一个是，我想保住我们这么多，也不能说保住吧，就是来维持住他们的一个生计来源。我觉得如果你把这条路堵死了，那很多人就面临很多人失业，没有收入。
7: 在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

0: 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1: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在听完这样的采访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首先肯定就是大家可能可以坐地铁，
2: 没错，
1: 晚上去到那儿去逛吃逛吃，去感受一下，尤其是以前住在那一带的朋友，真的是可以去找一找那时候的回忆。
2: 而且呢，我觉得城市里面在夜幕降临的时候需要这种人间烟火气儿，对吧？
1: 对啊，刚刚我跟金人算了一下，你看我印象没错，8点钟开始，然后一直到四点，这等于算是夜市的8小时工作，
2: 没错，
1: 其实非常辛苦。我以前吃过一个夜市，就跟我的大学同学开始，这个老板说，他从事这项工作大概已经有快近30年。其实也就是说他的时间和我们一直是颠倒的。
2: 对
1: 就是摆这个夜市的这个摊点。但是呢，我说那这个30年其实有经常来吃，他说有他的顾客真的就是从
2: 小吃到大，
1: 从上中学到上大学，然后上班，然后到现在有了孩子，
2: 你看看
1: 啊，就一直他说，然后就见证他从刚开始摆摊到现在自己有了女儿，女儿又有了，他又有了外孙女儿，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小摊支棱起了几代人的生活。
2: 而且这个事儿实际上也是某一个人对于这个城市的一种眷恋的点。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就是在三江学院上学上大学然后毕业的，有一次到南京来，晚上我说我虽然下节目晚啊，我们随便吃点啊。他说要不你反正开车，你要不带我到三江学院，我们到那边边溜达边吃点边聊。我说也行啊。他为什么有这个，就是他跟母校的这种情节，以及他当时做学生的时候在那边晚上啊，几个好兄弟一起就在那边啊吃吃串儿，吃吃手抓饼，对吧？然后呢这个喝这么一两听啤酒，就这种他到这个南京来出差，他也愿意去回顾一下当时的这种生活，就是这样的。
1: 刚我们里面采访也听到，就是有些流动小贩可能已经在这个地方固定了3年的这个时间了。其实对于这种流动的摊点来说是特别不容易的。
2: 对，
1: 所以这离不开当地的这个街道啊，工作人员幕后默默的这个奉献，
2: 对各方面的努力。而且刚才我们其实听的也很仔细，里面有100多个摊点，
1: 118个
2: ，所以它背后就是118户家庭。
1: 对
2: 对吧？而且现在呢，这个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了解过的话，就是像这种外来务工的，除了本地不谈啊，外地过来的话，子女也可以随迁就近入学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就很
1: 方便了。还有很多无声摊点，也就是说，其实帮助了很多残疾人的就业。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如果大家晚上有空的时候因为现在地铁很方便嘛，
2: 对，
1: 麦高桥这个站点等于是地铁直达，
2: 而且人气儿又很旺那边，
1: 可以去探索一下那里的小吃啊。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颜亮带来的颜亮的书房，那更多的精彩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来关注，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啊。明天的同一时间会和各位继续相约在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喽。
2: 到时候见喽，拜拜，
1: 拜拜。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

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

0: 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九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祖父名家勋，字明甫，他的本名呢，我只在名帖上见过。我们那里呢有个风俗，就是大年初一的时候啊，大多数的店铺呢会把东家的名帖投到常有来往的别家店铺。大年初一店铺是不开门的，都是天不亮由门缝插进去。名帖呢是前两天由店铺的相公，也就是学生啊，在一张一张8寸长5寸宽的大红纸上，用一个木头戳子蘸了墨汁盖上去的。楷书字有核桃那么大。我有时候呢也愿意盖几张，盖名帖呢使人感觉年就要到了。我盖一张呢，总要端详一下那3个乌黑的欧体正字汪家勋，好像对这3个字呢很有感情。祖父种过拔贡，是前清末科，从那以后呢就废科举改学堂了。他没有能够考取更高的功名，大概是终身遗憾的。拔贡呢是要文章写得好的。听我父亲说，祖父的那份墨卷呢是出名的，那种章法呢叫做夹凤骨，我不知道是该叫夹凤，凤凰的凤，还是缝隙的缝，当然更不知道是如何一种夹法。拔贡呢是做不了官的，功名道断，他就在自家呢经营自己的产业，他是个创业的人。我们家原来是徽州人啊，据说全国姓汪的原来都是徽州人，迁居到高邮的，从我祖父往上数才7代。祠堂里边的祖宗牌位呢没有多少块，高邮汪家上几代功名呢似乎都不超过举人，所做的官呢也只是教育训导之类的学官，因此呢在义中呢不算是望族。我的曾祖父曾经在外地做过馆，后来呢做盐票亏了本，盐票呢也叫做盐引，就是包给商人销售官盐的执照，大概有点像股票之类的东西吧。我也弄不清是怎么做盐票就会亏了的，甚至把家产都赔尽了。听我的父亲说呢，我们后来的家业是祖父几乎是赤手空拳的创造出来的。创业不外乎2个途径，置田地开店铺。祖父手里边有多少块田我一直不清楚，印象中呢大概是2000多亩，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他的田呢好田不多，一部分呢在北乡，北乡田瘦，有的只能长草，谓之草田。年轻的时候呢他是亲自管田的，经常下乡，后来呢请人代管，田地上的事儿呢就不再过问。我们那里呢有一种人是专门替大户人家管田产的，叫做田和先生，看清啊，就是估产值，然后收租完粮账地，这也是一套学问啊。田和先生大都是世代相传的，我们家的田和先生啊姓龙，我们叫他龙先生。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挺深的，因为他骑驴。我们那里的驴呢一般都是阡陌用的，很少用来骑的。龙先生的家呢不在城里，住在五里坝，他每逢进城办事或者到别的乡下去都是骑驴。他的驴呢拴在檐下，我喜欢喂他吃粽子叶，龙先生总是关照我啊，要把这个包粽子的这个麻筋给他剪干净了，不然的话驴吃了会把肠子缠住的。祖父所开的店铺呢主要是2家药店，一家呢叫万全堂在北市口，一家呢叫保全堂在东大街。这2家药店过年贴的春联是祖父自撰的，万全堂呢是万花仙长露 全树上迎春，保全堂呢是保我黎明全灯寿玉。祖父的药店信誉很好，他坚持呢必须卖地道药材啊。药店呢一般倒是不卖假药，但是常常不很地道，尤其是丸散类的。常言说神仙难食丸散，就连做药店的内行都不能分辨这里边该用的一些贵重的药料，比如说麝香啊、珍珠啊、冰片之类的，是不是上色足量。万全堂的制药的过道上挂着一副金字对联，叫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并非虚语。我们县里边几个门面辉煌的大药店，店里边的店员生了病，配方抓药都不在本店，都是叫家里人到万全堂去抓。祖父呢并不到店问事，一切呢交给管事儿，就是经理。只是每年腊月24日，有两位管事呢夹了总账到家里来向祖父报告一年营业的情况。因为信誉好，盈利是有保证的。我常常呢到两处药店去玩，尤其是保全堂啊，几乎每天都去。我熟悉的一些中药的加工过程，熟悉药材的形状、颜色、气味。有时候呢也参加搓梧桐籽那么大的蜜丸、碾药、摊膏药。保全堂的管事、同事啊，就是配药的店员，还有相公。相公呢就是学生，就是还没有满师的意思。啊，跟我的关系都很好。他们对我有一个很亲切的称呼，他们不叫我的名字，叫黑少，因为我小名叫黑子。我这辈子都没有人这么称呼过我啊。我的小说《异禀》写的就是保全堂的生活。祖父呢是很有名的眼科医生，汪家世代都是看眼科的。他有一球眼药，是一个柚子大，黑咕隆咚的。祖父给人看了眼，开了方子，祖母呢就用一把大剪子从黑柚子的窟窿里边抠出耳屎那么大一小块，用纸包了交给病人，嘱咐病人用清水化开，用灯草点在眼睛里边。这球眼药呢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啊，据说很灵。祖父为人看眼病是不收钱也不受礼的。中年以后家道渐丰，但是祖父生活简朴，自奉甚薄。他爱好呢喝一点好茶，西湖龙井。饭食呢很简单，他总是一个人吃，在堂屋的一侧放一张马屋，就是一张比较大的方凳，那就是他的餐桌，坐小板凳。他喜欢吃长鱼汤下面，面呢下在白汤里边，汤里边的长鱼呢捞出来就是韭菜。他每顿呢会用一个五彩釉画公鸡的茶盅喝一盅酒，没有长鱼的话呢就用咸鸭蛋下酒，一个咸鸭蛋吃两顿，上顿吃一半，把蛋壳上掏蛋黄蛋白的小口用一个小纸片给它封起来，下一顿再吃。他的马屋上从来没有第二样菜。喝了酒呢他就会在房间里大声的背唐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汪明府的俭省在我们县是出了名的。但是呢他曾有一个时期啊，很舍得花钱买古董字画。他有一套商代的仪鼎，是祭器，不大啊，但是都有铭文。难得的是五件能配成一套。我们县里边有钱人家办丧事，六七开吊，经常借去在供桌上摆一天。还有一个大祭红花瓶，有40那么高，是明代的东西。1986年，当时我回乡，我的妹婿问我说：“人家都说汪家有一个大祭红花瓶，是有过吗？”我说：“是有。”

我小时候天天看见，放在老爷柜上。不过呢，我们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名贵，和老爷柜上的西香炉烛台同等看待之。它还有一个奇怪的古董浑天仪，不是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北京观象台那种大家伙，是一个直径大概是4寸的铜的滴溜圆的假球，上面呢有很多的星星，下面有一个瓣儿，安在紫檀木座上，就放在他床前的一个小木条上。我曾经趴在桌子上仔细的看过，没什么好看啊，是明代御造的，其珍贵处呢，在一次一共只造了几个，祖父也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他为此呢还为他的房间起了一个斋名叫浑天仪式，让我的父亲呢刻了一块长方形的图章。他倒是有几张好画，有4幅马远的小平条，他曾经为这4张画呢亲自到苏州去，请有名的细木匠做了檀木框，把画呢镶嵌在里边。这4幅画的真伪呢我是有点怀疑的，画的构图很满，不像马一脚，但是年份确实是旧的。有一个高约8尺的绢地大中堂，画的是抱喜图，就是一棵很大的柏树，树上呢有10多只喜鹊，下面卧了一只豹子，作者呢是吕骥。我小时候不知道吕骥是谁，只觉得画得很像啊。这个豹子的毛都是一根一根的画出来的，真亏他有这么多功夫。这几幅画呢平常是不让人见的，只在他60大寿的时候拿出来挂过。同时挂出来的字画呢，我记得还有郑板桥的6尺大横幅，是纸本画的兰花，陈曼生的隶书对联，汪婉的楷书对联。我对汪婉的对子很有兴趣啊，字很端秀，尤其是对子的纸是真好看，是那种豆绿色的蜡铅。我的祖父呢有很多的字帖，是一次从夏家买下来的，夏家呢是百年以上的大家，号18鹤来堂夏家，据说呢是他们家堂馆建成的时候啊，有18只仙鹤飞来。夏家的房屋呢极多而大，花园里边有合抱的大桂花，有曲招流泉，人称夏家花园。后来败落了，就出卖藏书字画。祖父呢把鸭丁与山药丁、茨菇丁同煮，这是徽州菜。大年初一，祖母头一个起来包大圆子，也就是汤团儿。我们家的大圆子呢特别的油，圆子馅呢前10天就是以洗砂猪油拌好，每天呢放在饭锅里头蒸一次，油都吃进洗砂里去了，煮出来咬破满嘴油，这样的圆子我最多能吃4个。祖母的针线很好，祖父的衣裳鞋袜都是他缝制的。祖父60岁的时候呢，祖母给他做了几双挖云字的鞋，就是黑泥鞋面上挖出云字，内衬大红薄泥里子。这种鞋呢我只在戏台上和古画上见过，老太爷爷穿上高兴得像个孩子。祖母呢还会剪花样，我的小说《受戒》里写小英子的妈赵大娘会剪花样，这个细节呢就是从我的祖母身上截取的。祖母对祖父照料得非常周到，每天晚上用一个5根鸡，就是一种点油的极小的炉子给他炖大枣。祖父想吃甜的又没有牙，祖母呢就给他做花生酥，就是把那个花生啊用饼锤给他碾细了，掺上绵白糖，在一个蒸锅子就是顶针里边给他压成一个一个的小圆糖饼。祖母自己是吃长斋的，有一年呢祖父生了一场大病，他在佛前许愿，从此呢吃了长斋。他吃的菜呢离不开豆腐、面筋、皮子，他的素菜里最好吃的是香熏饺子，就是冬菇饺子，香熏熬汤，荠菜馅儿包小饺子，油炸以后倒入滚汤中，刺啦一声，这道菜呢他一生中也没吃过几次。他没有休息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呢也总在碾麻线，在一个牛拐骨上面有小铁钩，去入麻线以后呢用手一转牛骨就碾成了麻线。我也不知道他碾那么多麻线干什么，肯定是用不完的。小时候读归有光的《先笔试略》，说汝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息。我觉得我的祖母啊就是这样的人。祖母很喜欢我，夏天晚上我们在天井里乘凉，她有时候呢会摸黑走过来，躺在竹床上给我说古话啊，就是讲故事。有时候呢她也唱记，声音哑哑的，观音老母站桥头，这是我听她唱过唯一的歌儿。1991年的10月我回了一趟家。

乡，我的妹妹弟弟说我长得像祖母，他们拿出了一张祖母的6寸的相片，我一看，嗯，是像，尤其鼻子以下两腮嘴都像。我年轻的时候啊，没有人说过我像祖母，大概是年轻时不像，现在呢，我老了像了。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这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我的祖父祖母》。汪老到了北京，他这个称呼也跟着北方了哈。其实在扬州一带一般都是称爷爷奶奶的，那么爷爷奶奶写的这么的传神，首先是因为汪老跟他爷爷奶奶在一起有共同的生活，因为汪老挣钱的，落个好名声就行，大家受过你这点恩惠，信任你，自然就信得过你们家的药材。我们家的药材也是非常地道的，乡里边有一些大药房，你别看它门脸大，但是我知道他们里边的有些药的药材其实并不如我们家的地道。这算是我开药房的两个核心竞争力吧，一个是给人免费看眼病，再一个呢就是药材地道。药房的收入加上田产的收入，日子呢倒是越过越好了，但是我自己呢还是有个太节俭的毛病，算是落下了，就是以前节俭惯了，现在发达的日子呢也过不来，吃饭呢也还是只喜欢吃长鱼面，喜欢喝点酒，下酒菜呢也不用另做，把长鱼面里边的长鱼捞出来就得了。

们家那花园那亭子，那跟扬州的个园都差不多了，有假山，有亭子，有鸟，但是后来家道也中落了。好在呢，我夫人谭小姐，当然嫁了我就叫汪氏了哈，她这点跟我一样，过惯了苦日子了，即便手上有点钱了，也不会糟蹋钱。其实我夫人是名门之后啊，她爹叫谭仁阁啊，人家那是真有学问。但是夫人嫁到我家来之后，叫如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息。就是其实她也不用真的操心米啊盐的事儿，没穷到那个地步。但是呢，她每天过日子还是操持的非常的节省啊，就好像朝不保夕一样，就过惯了苦日子呗。他自己过得节省，但是呢，我后来有了一些开销大的爱好，他也不反对。比如说，我喜欢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浑天仪啊，明代的大花瓶啊，哎，我还收过一套青铜的祭器，这东西可少见啊。还有一个鸡缸杯，我拿它喝酒用的，当时收来的时候没几个钱，但是后来听说这鸡缸杯越来越值钱了。后来还收了很多的砚台、字帖。这都是从夏家收来的，夏家后来家道中落，世事难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抠门吧。日子呢越来越闲暇，读的书呢也倒越来越多一些了。除了小时候读过的一些四书五经之外呢，也开始看看佛经了，因为觉得世事变化的实在是太快，一会儿皇帝特位了，一会儿皇帝又坐龙庭了，一会儿辫子军又进来了，一会儿又大总统了，民国了，搞不懂，所以看看佛经，也看一些新书，比如说生活周刊。我订了这套书之后，家里基本上只有我看。创立这个刊物的叫邹涛奋，据说是个记者，这也是个新鲜事物，洋玩意儿，书还是不错的。后来这套书也看不着了，买不着了，但里面描述的有些新生活新思想其实也挺好的。慢慢的儿孙们也大了，小孙子汪曾祺特别的聪明，喜欢读书，沉得下心来，就是有时候偶尔淘气偷我的茶喝，我后来给他喝了一口，他说哎呀爷爷你的茶怎么这么的艳啊，太苦，但我就是喜欢喝浓的茶，喜欢喝西湖龙井，平时呢也喝喝酒啊，有时候喝的多了一点呢就会念念诗，喜欢念念李白的诗，天子呼来不上船。有一次喝多了啊，跟孙子还说了当年的一些荒唐事儿啊，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再往后越来越老了，哎呦，就越来越离不开夫人了。她总是会给我做各种好吃的，她知道我喜欢吃面酱，喜欢吃糟鱼烧肉啊，喜欢吃各种咸货，吃稀饭一定要搭咸菜，这些都是她亲自下厨做的，也不知道她这么多年怎么学会的。到后来连我的衣服鞋都是他给我做的，我记得我60岁那年他给我做了一双云字鞋，这个鞋过去只有戏台上的人才会穿啊。我那天闹瘦嘛就穿了，鞋是真好看。再往后越来越老了，牙口也不好了，但是夫人还是会给我做好多好吃的，他知道我喜欢吃甜的，大半夜就起来用砂锅给我熬红枣吃，还给我做一种小糖圆饼子，其实就是花生酥，我知道，但是他做这个东西费了心了，先得把花生给它敲碎了，再碾碎了，再掺上糖，再用那个顶针给我压成一个一个的小饼子，我也嚼不动，只能含在嘴里边，含着含着就化了，真甜啊。这一辈子啊真短，也真长了。

0: 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我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的。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
2: 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

老师啊，不在旁边，案牍之劳形，丝竹之乱耳。然后呢，我觉得有趣好玩在于什么呢？我们热恋女团当中有一位阔别已久的同学啊，终于又保持原汁原味的状态回到了节目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半年想选择《神奇》这首歌曲作为我们爱的主打歌。那感情当中有时候需要电光火石，刹那间的那种你浓我浓，是吧？情感的爆棚。那人生当中也是，是吧？

0: 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让我们欢迎一下啊，欢迎一下这个阔别节目组快小两个月的时间，然后上次是拖着感冒体质离开节目回家休养生息，然后再次6月29号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把感冒留存得很完美的我们的魏歌苓同学来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歌苓
0: 说说听听吧，为什么为什么怎么又戴口罩，怎么又感冒了？
1: 最近这个感觉这个感冒毒株又侵袭了我的生活。然后就是我爸前两天他是在单位里就是得了感冒，然后把这个感冒病毒带回了我们家，然后现在我和我妈两个人都被他传染了。
0: 所以这两天你应该跟阿姨就多上叔叔的单位去转一转啊，跟叔叔伯伯们多打打招呼啊。好东西大家要一起分享。没有啊，就是这段时间确实啊，这个个别的这个种类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有所抬头。我们单位里边有一个特别养生的，当然不是我们部门啊，我们同事跨部门同事有一个特别养生的小朋友，然后平常的时候就是那种怎么讲，就是他早上起来吃油条他都得测一下这油条的反式脂肪酸，吃东西很干净，穿得干净，生活规律，然后早睡早起，没有不良嗜好，不推杯换盏，也不吞云吐雾。然后这两天发朋友圈，已经连续第三天了，挂水。然后我还今天在朋友圈还打趣了一下，当然都因为很熟了嘛，开个玩笑无所谓嘛，我打趣了一下，我说我要举报这条朋友圈。他说你为什么？我说你使用外挂。好了，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蛮讨厌的，但是好喜欢。我前两天也是，但是我是热伤风，这两天就刚有点这个正儿八经的人动静，对，所以感冒发烧挺不容易的。其实你早说一声，今儿就不用来了，真的不折腾。
1: 我今天不来，就一个人感觉。还是要稍微活跃一下这个气氛。
0: 没有，我自己玩自己挺开心的。没有没有，我这个岁数啊，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就图个你们平平安安，是吧？不用你们刷刷筷子、洗洗碗，这都没事儿的，是吧？
1: 但我这次症状比上次要好很多，上次是完全话都已经讲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0: 是，但是其实归根结底，有时候没办法，你这个。说客观理由吧，人再怎么增强体质，但是随着这个各种各样的毒株、各样各样的变化，就是防不胜防啊。所以就是在人多的场合怎么办呢？各位就做好防护呗，是吧？尤其这个暑期马上来了，肯定各大景区啊，然后这个商场啊，会因为小朋友的放假会人流量更密集一点，所以提醒各位家长带孩子出去的时候也要做好相对的一些防护啊。然后尤其小朋友在这样一个就是作业和各种班比较多的快乐暑假里面，是吧，尽量别耽误什么正事啊，别让孩子遭罪，好吧。当然但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医疗条件这么棒啊，各位也不要说太过担心。可是如果说出现了极端的状态，你像刚才我就有问到魏哥，我说你有没有发烧啊什么什么地方，魏哥就说腰疼。我压根我就不相信，你才多大岁数，86岁才长腰眼，你知道吗？你早上呢，你现在没腰，你知道吗？跟身材没有关系啊，我是说就是脏器，好不好啊？但是就是如果没有什么极端状态下，还是要靠身体的这样一个恢复和自愈，对吧？也不要轻易的说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就去太过用医疗的方式强干预啊。咱们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期待各位都有一个相对完整、健康、有趣、难忘的暑期。当然了，如果说各位想要在这个暑期啊，就是能够再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的话啊，我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反复的跟大家分享了啊，8月6号的时候刚好孩子们不用请假，刚好我们有这样一个旅游线路，刚好它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请问一下魏哥，你无论是自己还是跟爸爸妈妈出去旅行，有相对来说比较去的比较远的地方是大概哪一个国家？

0: 我爸妈吗？还是我
1: 自己？你自己都行，就出国旅行。
0: 哦，我去过最远的是美国和加拿大。
1: 哎，那还蛮远的。
0: 很远，就坐飞机要坐十几个小时。
1: 可不是嘛。
0: 嗯。
1: 对，而且挺不容易的，会脑充血，因为他们在我们脚底下嘛。
0: 嗯。是，
1: 这个人家也睡觉。以前小的时候认为美国人、加拿大人睡觉跟蝙蝠一样，会吊着睡着。其实不是啊，他只不过就因为时差问题，到那儿倒时差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儿。
0: 嗯，是的。
1: 美国去的是哪个州？
0: 美国去的是华盛顿、纽约，然后还有什么我忘记了。
1: 挺好的，
0: 嗯，
1: 给自己一个机会，包括给爸妈一个机会，再带你去一遍，嗯，
0: 再带我去一遍。
1: 哎呦，那你这个还真是啊，去早了。你说今年你要去的话，正好赶上美加墨世界杯。
0: 我那个时候去的很早了，我是在我初二的时候去的。
1: 哦，好，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0: 特别的印象，
1: 嗯哼，就印象比较深的事情。
0: 印象比较深的事情，
1: 除了纽约时代广场的热狗就是性价比很差之外，
0: 印象很深的就是当时候年纪比较小，然后不太懂，买了一堆那个 Made in China 的那个纪念品，到现在还在家里。
1: 哎呀，好不容易啊，到这个地球另一端了，不是说这个地方我多心驰神往多向往啊，来一趟确实不容易，坐飞机十几个小时又倒时差，怎么也得带点冰箱贴回去啊。
0: 就是冰箱，
1: 对吧？
0: 他说一美元一个，然后我买了好多。
1: 嘿，好家伙，一翻过来之后啊 ，China 一屋。哎呀，纯美国纽约义乌手工时代广场大金牛冰箱贴。行吧，行吧。这其实司空见惯了，当然我们不是说大家回来以后就不带冰箱贴了啊。我们上档节目那个叫什么王蓉王老师，就是那个小姐姐，
0: 嗯，
1: 啊，刚才那个就是，嗯，哎，就是穿就这个全副武装，
0: 嗯，
1: 冬天穿上棉袄，
0: 嗯，
1: 上秤称不够60斤的这小姐姐，嗯，瘦的狂瘦啊，嗯，真是我在她面前说话不敢大声，我怕她一使劲把她吹飞了，你知道吗？吹飞了一番，把他震碎了。他有一次到反正东南亚某国家玩去，
0: 嗯，
1: 就给我带的那什么钥匙链啊、冰箱贴都挺好看。
0: 哦，
1: 因为他知道老夫有一个少女心，
0: 哦，
1: 我挺喜欢这些东西的。
0: 哦，
1: 你看我那个我工位上摆的各种手办，
0: 哦，
1: 小汽车什么这，
0: 哦，
1: 我挺喜欢这个。然后当时我就没好意思跟老妹儿说，
0: 嗯，
1: 我说这个其实咱坐高铁不到一个小时，咱就你们这个年纪多出去走一走。因为万卷书相对是固定的，
0: 嗯嗯，
1: 大家都在看，而万里路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而结合到书本上你曾经去阅读到的文字、体会到的环境、感受到的国度，跟你真正踏上那片土地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0: 嗯，
1: 故而那这个今年那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一次特别的旅行。我刚刚说了几个刚好，第一个8月6号不用请假，孩子们有的是时间，第二个刚好我们有这样一个非常相对来说合适的空间、合适的价格给到各位。还想请问一下魏哥，
0: 嗯，
1: 奥地利、匈牙利、捷克这仨国家可能咱暂时没去过啊，
0: 嗯，
1: 在那12天每天住4星级的酒店，
0: 嗯，
1: 然后去维也纳金色大厅里边去观赏，
0: 嗯，
1: 然后在多瑙河畔感受约翰施特劳斯约老师当初创作的灵感，然后去美泉宫感受茜茜公主的那样一个成长的氛围，等等等等吧。然后这个每天随团的餐，除了中式优质的美食之外，还外加这个什么奥地利的烤鸭，什么捷克的牛肉汤，你听这名字，反正加淮南的也是一样的，反正就是他们当地牛肉汤也不是，反正它有它的味儿吧，反正是啊，
0: 嗯嗯，
1: 反正就是这么多一套下来之后，连机票国航直飞啊，
0: 嗯，
1: 国航直飞，全国联运，你这样的活动，你大概你比如说你给我个价格，你觉得就12天多少钱？
0: 12天一个人，
1: 嗯，多少钱？直言不讳，没事，
0: 5万吧。
1: 你这是坑人，我跟你说，
0: 我瞎说，
1: 真是你真不愧是在纽约买义乌小人民冰箱贴的主，我跟你说。当然了，这个有你的原则在，但是你这个价格如。

0: 如果说啊，如果说在，咱不能单指啊，就在某个团队当中，亦或是某一个平台上面，它可能就是这个价格了。
1: 嗯嗯。
0: 但是我可以直言不讳的告诉各位，前两天我本来我不想分享这件事情，因为这两天就我们迪瓦旅行社包括国旅的朋友跟我在联络的时候讲说，杨老师这个价格可以说，因为很多朋友来之后问价格都为之一惊，为之一震。各位，26,800，等于刚才魏哥说那个价格砍一半，12天，所有机票都加到一起。而且我还可以跟大家讲一点，这个奥捷兄就是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跟所谓法国、跟德国、跟等等等等地方还不一样。法国很多人到那儿，我的购物、我的消费其实不低，他那儿欧元的性价比不是很高，而东欧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我说实话，这个以我曾经去欧洲玩过的这个经验，我感觉就是其实东西是类似，但是性价比极高。也就是说刚才拿魏哥这个事儿举例子，你在那儿也可以买到义乌的冰箱贴，可是人家当地的一些产品、美食、手工，因为在那个捷克有很多手工作坊，那个就纯手搓了，对，它会有很多木质的，还有很多就是铜制的，什么壶啊、盘子呀，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小雕塑啊、老头乐啊、耳挖勺啊、泡脚盆啊，这透着我都猜的啊，我不知道捷克人泡不泡脚啊，人是不是也用老头乐挠痒痒，这都不知道啊，反正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好不好啊？各位多多关注一下啊，具体不赘述了。接下来这条宣传带，各位仔细收听，报名方式千千万万记好了。而且今天我们这个国旅的朋友，然后包括迪巴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跟我联系的时候，现在6月底啊，马上7月初了，我们现在是一半的名额已经出去了，因为我们是精品小团。不能说几百人到那儿之后，第一个他接待能力有限，第二个我们要让孩子们有更好的这样一个体验，故而抓紧时间报名啊！而且来说做签证还有一段时间啊，办签证等等等等的事情，最起码要小半个月的时间，可能在7月中旬我们就要截止报名了。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跟您的孩子去东欧感受一次艺术氛围之旅，感受一次关于音乐的分享以及美好的暑期经验。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
2: 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行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省一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全省路。

0: 国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3: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1: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经典就是经典啊！来自于瑞奇马丁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生命之杯》啊！时间来到了20:39，各位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魏歌林同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歌林。
1: 怎么样？听完这首歌，感冒好一半了？
2: 好一半，
1: 很带劲的啊，
2: 太带劲
1: 了。这我也挺庆幸啊。刚才我跟魏哥分享这首歌的时候，我说这歌你听过吗？这个前面没听，到后边 go go go， 哎，这我听过，这
2: 副歌听过。
1: 大街小巷啊，那时候这首歌真的太火了，而且很多的影视作品、曲艺作品、这个舞台剧作品，就是后来已经成为就是标志性的 BGM。一到这个就是。激情澎湃的时候，就是 go go go 溜溜溜，那时候小，我们也觉得就 go go go 听起来很带劲儿，后来发现长大了才发现后面的词才重要，因为你 go go go 之后，真的现在累啊累。

0: 累啊累。真的累啊累啊累。98世界杯。那时候你几岁？
1: 还没出生。
0: 不好意思，冒犯冒犯冒犯。哎呀，行吧，行不行？好嘞，好嘞，嗯。哎呀，98世界杯没对，那大学嘛，对吧？这个时候，你肯定说2000年前的事情，对于你来说相对陌生，
1: 嗯，
0: 很多事情已经算是历史了。对不对？要到博物馆里边去看了，对吧？因为我也记不太清。
1: 哦，
0: 98今年我3岁。想什么？不相信啊？嗯，你给我严肃一点。
1: 嗯，
0: 我3岁你不信啊？
1: 信。
0: 我都不信。好了好了，这个其实当时在法国去举办这届世界杯，很多人没想到他会选择一首相对拉丁风格的歌曲作为主题曲。
1: 嗯，
0: 然后当时。瑞奇马丁先生也是红透半边天，好家伙，接了好多商演活动。我还记得那时候咱们国内还有请他，然后现场去演唱这首歌曲，这风靡全球，商演活动、开业、红白喜寿事，然后小孩满月，他都唱。你信吗？人家能接小孩满月吗？
1: 就是啊，我说的什么红白喜事，什么小孩满月，越说越离谱。
0: 这是小孩满月上去以后，我们请到天王巨星瑞奇马丁先生给我们唱个生命之杯。好家伙，这家底子太硬了，这个。但是你不得不说，就刚才我们在分享音乐的时候，去交流到，叔叔，你爸爸会带着弟弟会看球，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单是，算是家族风骨的一种传承，还有一点啊，
1: 嗯，
0: 就是男人之间的一种传承，
1: 嗯，
0: 是的，真的，你现在再提很多球星，那梅西你知道，
1: 梅西我知道
0: ，C 罗你知道，
1: 嗯，
0: 是吧？但是其实对于他们这两支世界强队，葡萄牙跟阿根廷，上面的一些已经就登堂入室的殿堂级的球星，我跟你爸爸聊，他肯定应该能，巴蒂斯图塔。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路易斯菲戈、小毛驴奥特加，你看这家人给起名字啊，非得拿还整个小毛驴，他是外号，因为那孩子就是他在场上满场飞，永不知疲倦，所以叫小毛驴。张端也是，嗯，张端就是这个平常的时候元气十足，你看做英超联赛的时候，
1: 嗯，
0: 永不知疲倦。但他不是小毛驴，嗯，他是老野猫。不单他跑，他还叫呢。好了，不玩笑了啊，就是一个时代的传承啊，对吧？
1: 嗯、
0: 对于体育运动，那跟对音乐的这样一个融合，我觉得经典就是经典啊、
1: 嗯。
0: 很多时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值得我们去怀念，也值得我们去告诉我们下一代人，我们曾经经历了怎样的一场。这个足球界的盛世，那为什么分享这首歌？2026年的世界杯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我们觉得胜不骄败不馁吧？啊，我们期待2026年、2030年，好不好？2030年咱们能啊，对吧？
1: 嗯
0: 嗯，
1: 加油！
0: 咱们的这个蒙牛啊、伊利啊，依然能够到那儿去赞助，这是最好的愿望啊！对对。其他的随缘随缘，我们不逼谁啊，好，都那放松一点啊，松弛感啊。哎呀，那个这段时间，这个令尊，
1: 嗯，
0: 有没有熬夜看球？因为这回因为在美国嘛，所以很多时间都不太允许，
1: 熬不了夜，
0: 是吧？
1: 嗯，年纪大了，
0: 年大一方面，他这回确实有很多比赛都是什么1点多、3点多，
1: 对，这。我们都睡熟了，
0: 嗯，你们都睡熟了，
1: 嗯，
0: 那谁知道半夜人家不起来呢？怎么感冒的？
1: 那有可能是我弟了。
0: 我爸爸那时候啊，在我还很小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是哪一届世界杯，反正有年头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条件没有你们现在好，说家里边液晶电视，
1: 嗯，
0: 那时候那个电视啊，就是那个。就是整个它后边那个集成那个显像管啊，就是它撅起来之后就像什么呢？就是你把一个大象脑袋跟那个电视放一块，你分不清哪是大象头，哪是电视，齁大的一个。
1: 哦，
0: 然后
1: 那我好像知道，

0: 那
1: 对，然后呢，家里住宿条件就是也有限，不像现在就是哎呦，基本上一人房间。那时候就有个两室一厅就很不错了。
0: 嗯，
1: 但是呢，你电视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能挪来挪去，所以那时候半夜我爸爸就抱着电视，知道吧？然后弄一个，就南京话讲插排啊，
0: 哦，
1: 多项插座，
0: 嗯，
1: 插完了之后拉出来，在那个家里边那个客厅的门口，然后还要把门用那个棉条都封上，怕吵着邻居。对，就在那儿挤着看，才能尽量保证。
0: 哦，
1: 对，因为现在很多时候你看电视，家里都会有那种蓝牙耳机，你都可以晚上不吵到任何人，
0: 啊，对，
1: 对吧？所以就那样那个夏天。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那届的快乐已经超乎于很多你在足球比赛当中获得的快乐了，
0: 嗯，
1: 是吧？希望一切都能够回到就是最原始的那份初心。当然，随着生活的这个变化，然后时代的发展，我们可能有更多的便捷，会有更多的便利。AI 已经现在几乎快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0: 嗯，
1: 但是那一份原始的快乐，单纯的快乐，请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大家也可以听一听。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来回顾一些经典的老歌，看看这些老歌有没有可能会被现代的一些非常新的角度啊、新的境界、新的意境去改编成非常好听的新的歌曲。
1: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6: 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0: 晨光落在纯洁温馨的房间，背靠着背听你最爱的音乐，有种
1: 要这段摄影与科技结合的创业路。
2: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3: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2: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3: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2: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1: 欢迎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张总你好。
4: 江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张总，其实我对于您和您的创业故事当中最感兴趣最好奇的一点，就是您创办的都是影像的专业公司，但是它却是高新技术企业，这个在一般的影像企业当中是非常罕见的。为什么您的公司会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4: 这首先要谈到我的整个工作的一个背景跟历史啊。
1: 嗯，
4: 因为我一直都是科技型的一个工作人员，我是从工程师出身的，所以我一直在搞的是科技硬件跟软件方面。
1: 所以您原来不是摄影师出身，而是一个技术人员出身。
4: 对，摄影是我的一个爱好，从小的爱好。
1: 嗯，
4: 我从小就有单反相机，很小的时候有单反相机。
1: 嗯，
4: 现在找不到了，但是一直在怀念那个相机，所以一直在摸到相机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所以这也是我潜在的一个为什么要在摄影行业里面去创业的一个原因。科技是我的本行，但是摄影是我的兴趣，然后这兴趣跟本行可以结合在一起是最好的。
1: 您最早是在台湾读什么专业？
4: Double E 啊，就是电子工程方面的科系的专业，电子工程，这包含电路设计、电路的维修，还有就是软硬件的设计跟维护这样子。
1: 所以硬件软件您都做过？
4: 对，都做过。
1: 这个是又怎么会结合到摄影变成您企业的一个特色呢？
4: 早期啊，我是卖硬盘出身的一个销售人员，当然更早我是硬盘的技术人员。
1: 嗯，
4: 变成销售，然后后来变成管理职，去推广很多公司的新产品。那一直到最后呢，我是为台湾的一家打印机公司工作，他是在大陆推广照片打印机，这个就是变成我创业的一个契机。
1: 嗯，
4: 因为销售这一个产品的当下呢，我们面对的都是全国各地的照相馆，或者是景区里面的照相馆、摄影师跟摄影团队，所以我就很专注的去推广跟认识这些人，还有渠道的人，因为销售需要渠道嘛，所以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渠道的朋友，他们都还在卖耗材，还在卖设备。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一个方式能够让这个行业很传统很慢的一个行业能够跟科技来对轨，能够接上科技的一个步调，也就是照片的电子化。早期卖数码相机跟数码打印机，其实最大的工作其实在教这些老板

0: 怎么样从胶卷，但胶卷是在更早一点啊，怎么样从胶卷变成照片，照片变成电子化，然后把它存到电脑，然后打印出来，或者是把它存在手机，这个其实是很长的一个过程。那我其实是已经是跳过这个过程了，因为前辈们已经做好了。但是我看到的是手机的发展让照片电子化成为必然，所以我在13年的时候就出来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在想立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把照片电子化作为我们这个项目的绝对一个唯一的一个主要方向。然后我们第一个景点呢是在玄武湖，好，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架设自己的服务器，所以很多的公司他们有自己的网页，有自己的所谓的服务器，其实都是又使用别人的空间哈，就是像阿里云啊去租用他们的空间嘛。
1: 嗯。
0: 但是我们是一开始就是有自己的实体服务器。
1: 嗯。
0: 啊，托管在那个电信机房，在那个中山风景区下面有一个电信机房，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相对比较低的成本来提供我们的客户跟游客来上传照片跟下载照片。那最后呢，我们从照片电子档变成视频电子档，一直到现在的 AI 影像方面就一路的发展下来。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路的开发，从最早期我们在2017年申请的三个主要专利之后，陆陆续续又有五个发明专利下来，所以现在我们整个项目有八个发明专利。我是技术背景，销售到摄影师，这样的一路下来我觉得结合的挺好。我
1: 身兼多职。
0: 对啊，觉得结合的挺好，因为我认为技术啊本来就是为生活服务了哈。大家玩手机玩得很高兴，其实后面一定有很多人在支持技术的开发，包含硬件方面，包含软件，各式各样的 APP。而我们的 APP 呢是针对摄影师来服务他们的，尤其是景区的摄影师。
1: 您能给我们挑几个介绍一下这些专利，他们到底特色在哪里，和一般的或者说和当时您能够做出这些专利来之前的服务区别在哪里吗？
0: 在早期2017年开发的专利里面有一项哈，一直到今天我算是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一个专利哈，叫做我们把它取一个名字叫相机桥啊，相机桥。
1: 相机桥。
0: Bridge 对，相机桥。这相机桥的功能呢，是使用早期照相机跟打印机大厂，世界大厂，因为好几家世界大厂就做打印机跟照相机的，他们坐下来做成一个协议，协议呢叫做 Peak Bridge， 叫 Peak Bridge 的协议。这协议是做什么呢？这协议是希望相机跟打印机中间的电脑是被排除的。早期呢，必须把相机导到电脑，那电脑处理完以后，然后再把它打印出来，所以中间是必须要有电脑的。他们这些前后的这两个属于 staff 的公司，因为设备是 staff 嘛，电脑才是 master， 对不对？两个 staff 的厂商当然不只是一个，听说有二十几家哈。坐下来谈，谈出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叫 Peak Bridge。那这 Peak Bridge 就是要把电脑排除，也就是说相机可以直接在相机的屏幕上选片，选完片之后呢，我可以设定各式这样的参数，包含几张，对不对？啊，来一按打印，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来的。
1: 就搭了一个桥，从相机直接搭到了打印机，把中间的电脑部分给跳过去了。
0: 对，跳过去了。那这个协议肯定是有他们的专利，
1: 嗯，
0: 但是我跳过他们的专利了，我自己申请在国内申请一个专利，专利就是很刻意的又把电脑放回去。
1: 为什么？
0: 因为三十年前他们订这个协议的时候是没有太好的网络，没有太好的 AI， 没有太好的各式各样的功能，没有太好的上传的功能，所以我就使用一个专利，是使用电脑来欺骗照相机。我告诉你说我就是打印机
1: 哦，
0: 那这样可以做什么？电脑可以做自动打印，电脑可以拖十台二十台打印机，而不是像以前的是一台
1: 一对一，
0: 一对一，我现在可以一对多，
1: 嗯，
0: 而且我可以自动化，我可以自动修片，我可以自动上传，
1: 嗯，
0: 对不对？我可以自动分辨不同的照片源， 全部都有电脑来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个摄影师一边拍一边选片，然后就一边打印一边上传，然后那个游客或者是活动的来宾，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照片。也就是说，这个功能把 Pip Bridge 的功能发挥到极限，这个是我们的专利里面一个很核心的。我这样讲可能
1: 有一点点抽象，
0: 对，你有一点抽象。其实摄影师啊，从拍照到交付，他要有几个过程：第一个要拍，第二个要选片，
1: 对，
0: 第三个要叫修片好了哈，再来叫传输去交付，对不对？
1: 好，
0: 不管用什么方式去传输交付。其实拍照可能不是特别难的，选片是很难的。因为现在选片给 AI 做，一直到今天给 AI 做都不是很精准，对吧？所以这个选片呢，在电脑上是可能会有失败率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这个选片的工作在相机上完成，是不是可以为摄影师节省非常多的空间？所以举例哦，举一个场景，现在一个结婚的一个新郎新娘站中间，宾客两个是他的来宾，对不对？左边是哥哥，右边是弟弟。好，我一拍，我希望马上把这张照片洗出来，我是不是要洗两张？早期的做法很可能就是我把它拍完，把卡或者传输到旁边，有一个人帮你选一张好的，因为我可能拍五张嘛，
1: 对，
0: 那选一张好的，洗两张出来，这是两个人合作的状况，这是很标准的做法。但是有了 Pip Bridge 相机桥的这一个功能的话，我拍五张，一样拍五张，我可以在照相机的这个屏幕上可以挑一张构图不错，两个都没有闭眼，
1: 对，
0: 等等等，这个条件都 OK 的，一按设置二，按打印，直接传到打印机的电脑，电脑自动可以修片，自动就打印两张出来了，然后自动上传到云相册，那这样是不是省掉一个人？
1: 一个人可以完成以前两个人的工作，
0: 对，而且可能更精准，
1: 速度也更快。
0: 速度很快，但是它可能重点在精准。原因是因为有些时候，我摄影师希望拍这样子，得到这样的效果，但是是被选片老师给排除掉了。因为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这个我讲的精准是在这里。而且很多的场景呢是不需要两个人的，我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完，那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很多成本。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早期的一个专利，是在17年的时候就申请了，而且已经下证了。
1: 从13年开始创业至今，张文和陆续拿下了8项专利，这让他在影像技术领域持续保持活力，不断有所突破。但就在2026年5月，他的事业又迎来了新的转捩点，这一次他有了一个照相馆。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发车，请还未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品，注意安全，不要拥挤，列车马上就要开动了，请尽快登车，本次列车即将发车，祝您旅途平安。浦口火车站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铁路枢纽，因朱自清散文《背影》中父亲送别的场景而闻名，被誉为中国最文艺火车站。从今年五月开始，张文和在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拥有了一家新的摄影基地——老站背影照相馆。在这里，他继续着景区摄影技术的更新与探索。刚才您特别提到说，这些技术专利很多是可以应用在一些景点，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关于这一点呢，我想要提出一个动物骑乘的一个场景，也就是骑马。在国内，骑马算是一个运动哈。
1: 是。
0: 虽然它是一个休闲的项目，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运动。很多人的正式的骑马课程是从旅游开始的，对吧？他玩出兴趣，他去学真正的骑马，骑马、骑骆驼这些东西，这就是属于动物骑乘的一个项目，一个旅游项目。
1: 那有很多景点有。
0: 对，有很多景点，国内有非常多的景点。目前跟我们配合的景点，目前全国应该有5个，包含在甘肃的、新疆的跟内蒙的，大概加起来有5个景点。当然，不只是5个客户啊，景点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客户嘛。他们的 很多痛点是

0: 动物骑乘的这种景点啊，都是特别大，因为
1: 对，
0: 你也必须要很大的空间
1: 才走得起
0: 才走
1: 来，
0: 得起来。
1: 嗯。
0: 当然，有一些城市的骑马地方是一圈可能100米，这个是有的，但是也是很大，这也不小。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真正草原的骑马项目，在我们的一个内蒙的客户那边呢，他们早期跟我们配合的时候有两个痛点，这两个痛点就是他们拍完之后，照片怎么拿回来打印，怎么交给他们的这些客户呢？他们当时的做法就是拍完之后，由摄影师拿着相机卡，快速奔回打印点，打印完之后，要再由销售人员把这个照片拿到马队的办公室里面去卖照片。那这样的话，产生了两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一个后果就是来不及，这个来不及就很严重了，因为拍完洗完，成本都花了，可是卖不出去，因为客户走了。
1: 对。
0: 这是一个来不及。第二个来不及就是人为的失误，就是送错地方。就这张照片本来是一号马队的，结果你送到8号马队去了，那这样子的话就造成另外一方面的损失。
1: 是。
0: 那他们跟我们谈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科技可以解决的嘛，这科技可以解决，所以我们就帮他写了一个 APP。这 APP 是搭配相机，就是单反相机边拍边传。我们做法很简单，我们就把我们在南京的服务器，我刚说了，我们有一个实体服务器嘛，这服务器开发一个小地方，用的不多，但是功能很好，因为它把所有的照片全往上这边堆，一张一张往上传，一个账号一个账号，一张一张照片就传，把它整理好，然后再一张一张往下下载，也等于说内蒙的一个摄影师把他照片传到南京的服务器，然后内蒙距离内蒙摄影师500米的地方有一个打印点，他也一样有一套软件，他负责从南京的服务器下载那刚刚上传那些照片到他当地的打印点去，解决了什么？因为几秒钟就可以传到了嘛，解决了传输速度的问题，所以他不再来不及。
1: 对。
0: 然后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在 APP 上面可以按一个键，这个键就是说我这个照片是给5号马队的，一按了之后，它是5号的老张马队啊，可能叫做飞龙马队，对吧？那"飞龙马队"这4个字就会写在照片上面，
1: 照片上就不会再有送错的情况。
0: 就是打印出来的时候就有这几个字。首先，马队很喜欢广告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摄影师也很喜欢，他不会送错。
1: 对，
0: 大概是这样，就解决他们这个问题。那这个部分目前有非常多的客户在使用了。
1: 然后这个 APP 是您写的？
0: 是我们公司写的，对，是我们公司写的。
1: 您的企业一直以来都是与时俱进，把大家的需求和科技的发展紧密的结合。现在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是一个 AI 发展的很快的时代哈，您的公司会在影像这方面有 AI 这一块的突破吗？有尝试吗？
0: 有。我们现在跟那个豆包还有极梦的平台有合作，我们其实曾经尝试过我们自己开发那个软件工作流，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发现很难，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去组建那个大算力的运算中心，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别人家的平台，所以抖音跟极梦是我们现在合作的平台，然后我们应用它的算力跟调用他们的 API 来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就是我们还是以景区为中心这景区的游客能够有一张照片在我们的合作摄影师的拍摄下，然后透过一个二维码扫了之后看到他的照片，所看即所得，他可以下载他这张照片的电子档，当下也可以做那张照片电子档，把他的当地的这个旅游景点举例这个绿皮火车车厢的浦口火车站这个地点，它里面有10几个打卡点，
1: 对，
0: 我可以把这个游客的这个影像，把它用 AI 的处理方式，把它合成到每一个背景上面去，那等于说它一张照片就可以旅游10几个打卡点。
1: 就我在一个地方拍一张照片，然后通过您这边的 AI 处理，我可以拥有一套在这个景区的各个打卡点的照片。
0: 旅游照片，对。我们把它称为故事照片嘛。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向，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文明。

0: 为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

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

0: 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1: 南京，他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他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2: 世界文学之都，
1: 在南京听 FM 997精灵之声。
2: 精灵之声，
1: 在精灵之声 FM 997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2: 听阿树，
1: 快乐上班路，
2: 快乐上班路，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森。
4: 早高峰的南京，车水马龙，全国广播十佳主持人，江苏广电十佳制作人，玄武湖形象大使，明城墙守护大使阿树，工作日早上7点到9点，和你一起关注南京城、南京人、南京市。
5: 小宗的妈妈说，早上好阿树，又下雨了。是的，早上我在上班路上的时候，没想到啊，这个雨下的还挺大的啊，这个雨刮器一直都在刷刷刷刷刷刷。所以呢，今天早晨大家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了雨的话，有什么样的心情也第一时间跟我分享。这个时候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跟阿树说，阿树，下雨天了，我有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心情发过来。下雨天了，我想听一首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发过来。我们两个小时陪伴大家在这个早晨，不管是做早饭早起的时光，还是上班的时光都可以。今天是一个返校的日子啊，很多学校的孩子们都返校，去学校拿作业是吧，取成绩。然后还有小朋友特地昨天晚上让妈妈跟我说，今天早晨我要听一首什么样的歌曲。不知道简简单单你们家小可爱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在听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就可以给他放这首歌了啊。他说想听的是那首歌叫什么，手机手机我问你。小宗的妈妈说，今天初中的孩子返校，明天开始正式放假啦。啊，暑假了，暑假暑假暑假了，哎呀真好，暑假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啊。今天暑假大家去哪里玩啊？暑假期间其实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朋友啊，他们其实都没有假期的哦，那么会把那个年假放在暑假前，跟孩子一起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暑假，会出去玩玩。比如说7月24号，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跟着阿叔一起出发去欧洲，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我们将会玩12天。哇，很值得期待，对不对？然后回来之后休整休整，差不多就是国庆节、中秋节了什么的，中间还是得出去玩一趟，暑假还是得出去玩一趟，不然的话连续上好几个月真的很崩溃啊。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暑假去玩什么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一个呢是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点到一树，哎，不是一树阳光了啊。是快乐上班路的征集帖，可以听直播也可以来互动啊，或者加阿树的个人微信，随时来跟我互动聊天。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5291发来了图片说，阿树早上好啊，挥别六月不问归期，告别过去不问得失。今天是6月30号，明天就是正式的7月1号了啊。今天是六月最后一天啊，时间过得真快呀，真快呀，这都7月了，我的天哪，一年过一半了都，真的是啊。谢谢大家说，早上好，叔哥，我吃着早饭在听哦，马上出发去学校啦。好，那出发小学校之前，阿叔哥哥为你安排你想听的那首《手机手机我问你》，把这首歌也送给所有今天早上返校的孩子们啊。珊珊早上好，无边无际早上好，大家记得参与节目啊，记得跟我打卡，说一说自己早晨在干嘛，坐标在哪里，想听什么歌。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是有非常多固定的单元，有扫扫南京，有这个激情60秒，有阿树脱口秀，还有阿树早读。我们就一个一个开始今天的快乐吧。

者的油耗差距特别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那属于伪命题。懂了吧？啊，白天大哥说我想听邓丽君的小城故事，没有问题，你看只要努努力啊，发点小信息，你就可以听到自己喜欢听的歌，甚至还能听到阿树跟着后面唱。因为像小城故事唱的歌，我实在是很难说我不会唱。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0: 一把蒲扇，懒洋洋的太阳洒在我身上，太惬意了吧。哎呀，那你要现在开始就要努力的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到时候能够整个人轻松舒畅悠闲的躺在躺椅上摇蒲扇，要不然你这边疼那边疼啊，你躺在那边也不一定就舒服。休息一下，七点半之后继续回来打电话哟，朋友们。
1: 舒心度夏不疲乏，你有心脏小马达，营养屋的辅酶 Q 十活动来袭，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夏季养心活动，238一瓶的辅酶 Q 十现在只要198，而且买一送一。最近啊，光是小程序上产品就销售了几千单，线上呢也突破了10万家的销售。年轻的时候只缺钱，没想到年纪大了缺的东西更多。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会逐渐降低。从心脏来看，20岁时辅酶 Q 十的自主合成水平最高，到80岁就只有50%。再看看肝脏，肝脏内辅酶 Q 十自主合成的水平在25岁时最高，等到65岁时，合成能力要下降一半。同时，老年人的咀嚼功能下降，摄入的食物也不够丰富，导致吃进去的辅酶 Q 十也不够，所以要找到靠谱的产品去进行正规的补充。营养屋呢是专注营养20年的企业，做的东西呀远销国内外。就像这款辅酶 Q 十，我们采用微生物发酵，含量高，每一粒含有45.14毫克，接近国标上限。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每天只要1到2粒，轻松呵护重要脏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是198元两瓶，多组订购还要再送。为何夏日暖洋洋，身体却是懒洋洋？立夏后昼长夜短，温度升高，加速代谢，容易导致心脏动力不足，产生疲劳乏力等问题。想要每天心力满满，是时候开启夏季的养心模式了。这款辅酶 Q 十助您缓解夏季疲乏，提升健康新动力。198，到手4个月的量，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每天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任贤齐，要听我们哦。
4: 南京城的早高峰，
7: 哎，老板，来碗馄饨。
4: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8: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4: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10家广播主持人阿树。
9: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0: 白天大哥说话真吓人，他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摇着蒲扇的感觉特别好嘛，他说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非常舒适，非常惬意。他说等阿树到了这个状态，俺就不在了。不，你一定还在的，因为以后啊，这个医学啊、科技啊都这么发达，人的寿命是很长的啊，我们都能活到200岁、300岁。 啊，甚至更长。我觉得啊，我们要充满期待，现在就要搞好自己的身体，未来这个机器人啊，医学的这个发展啊，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吧，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请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是空闲当中，大朋友小朋友大家都可以踊跃打电话进来。打电话进来干嘛呢？我给你60秒的时间，我会出一些常识题，你来答答题，我们来玩玩游戏啊，然后呢顺道跟我聊聊天，然后呢我们来听听歌啊，你可以说一说最近想听一首歌，哎呀，甚至因为这首歌谈一谈我们的感受都可以啊。现在是这今天返校的日子，估计还是很多小朋友可以打电话的啊，等到他们返校结束，真正暑假放了，大朋友们也可以打电话进来了啊。记住我们的电话现在空闲当中，只要你拿起手机来拨打84652997就可以打进电话跟我们来互动，84652997，84652997，现在赶紧行动起来。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小厨娘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小厨娘淮扬菜荣登必吃榜的10周年到了，想要会员就升级了，大家可以在小厨娘买99块钱的那个厨娘成长卡，橙子的橙啊，就可以享受322块钱的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就是你99可以买到300多的东西。开卡礼包含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居家都能用，还有6大会员特权，比如说菜品会员价呀、每周二菜品88折啊、周周新品半价呀、积分换礼呀、外卖免配送费呀、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啊，都特别好。如果是原来的188会员或者是储值会员，7月1号免费赠送的88元代金券一张，8月31号到期。反正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就到小厨娘，99块钱办一张厨娘的成长卡，特别好啊。记住了，我们的电话是84652997，我准备接电话了哦，大家伙赶紧来，就是抢抢线啊，热线正在空闲当中。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4: 脑洞大开，
8: 拼智慧，全神贯注，
4: 比速度，
8: 激情60秒。

0: 们来试试一号线，要是没有人在等我啊，听他声音够不够清脆，够不够响亮。早上好。
1: 阿树哥哥早上好。
0: 哎呦，这还是童声二重唱，这是几个小朋友啊？
1: 两个。
0: 那你们互相介绍对方是哥哥和妹妹吗？
1: 姐姐和弟弟。
0: 好，那姐姐介绍弟弟，弟弟介绍姐姐，我们先让姐姐介绍一下弟弟吧，好不好？
1: 弟弟叫年，今年6岁了，就是上次参加你那个节目的那一个。
0: 啊，就是在那个石林家居艺术中心，有一对姐弟来的是吧？
1: 不是，那一天我没来，但他去参加了。
0: 啊，就他一个人来了。
1: 嗯，
0: 我还记得有一个姐姐给我拍了拍立得，我还以为是你们那对姐弟俩呢。那弟弟当时是一个人来的呀？有没有上台呀？
1: 上了。
0: 上台又跟我说话吗？
2: 就走的时候，然后跟你说。阿树哥哥，我是年糕，下次和你打电话。
0: 哦，哎呀，好可爱啊！那你姐姐那天怎么没来呀？
1: 我那天有课。
0: 哦，这样子啊。好，弟弟叫什么？叫南瓜呀？
1: 年糕，
0: 想起来了，年糕啊，6岁。那年糕，你介绍一下姐姐来。你可以形容一下姐姐。啊，要好好介绍一下，把姐姐马屁拍一拍来。年糕，姐姐在你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姐姐呢？
2: 很好的
0: 姐姐啊。然后姐姐叫什么名字呢？
2: 杜诗甜甜。
0: 啊，叫甜甜啊。那姐姐今年几岁呢？
2: 10岁。
0: 啊，你的姐姐会偶尔打你吗？
2: 有时候会打，有时候不会打。
0: 当姐姐打你的时候，你当时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被打的时候生不生气呀？
2: 不生。
0: 呀，我的天，朋友们，你们养个弟弟多好。弟弟被打的不生气，哎呀，太感人了啊。

0: 一般我问问姐姐，这个甜甜，你一般是什么时候会打滴滴呢？
1: 嗯，他有时候会突然进我房间抢我东西，把我东西直接拿到他那里去。
0: 还就是想引发姐姐的关注。关键你打的时候他竟然不生气，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是，
1: 嗯，
0: 是不是你下手？
1: 因为我打完之后，后面我就跟他好好说，然后
0: 哦，
1: 会把那个东西给他一半。
0: 哦，先发个火，发完火之后再跟他好好说，还能分他一半，是个好姐姐，太有意思了。你平时打他的时候用力吗？还只是就是随便就是轻轻的打一下那种？
1: 一般是不用力的，但是如果是他太那个的话，那我就用力打，
0: 就嗨一脚踹上去。哎呀，打弟弟要趁早，特别有意思。姐弟俩之间打架常有的，你们俩之间相差四岁，还好啊。好，那你们俩今天是都一起返校吗？
1: 嗯，是。
0: 哦、
2: 我姐姐上两个小时学，然后她就去我妈公司，然后我是要上到下午六点。
0: 哎呦，你好惨啊！你姐姐年纪高一点，竟然上的少，你这一直要下到，你们幼儿园放假没有啊？
2: 幼儿园今天上完就放暑假了，我就要放完暑假就要上一年级了。
0: 哦，太好了，以后你再见到阿叔哥哥你就是小学生了，对不对？
2: 嗯
0: 嗯，好期待啊。好，那这个时候请你们俩一起来答题，答完题之后呢可以听一首歌啊，你们想听什么歌啊？旁边谁帮你们一起答题啊？今天早晨
2: 妈妈
0: 啊，也可以问问妈妈想听什么歌，如果你们想不到的话，把你们一起商量。
2: 红日
0: 叫什么？
2: 红日啊。
0: 好，怪你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女人。这个歌可是有力量的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题啦，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请听题。传统国画文房四宝，在其中书写颜料统称的是什么？就文房四宝里面书写颜料是什么？
1: 文龙的墨。
0: 墨，恭喜你答对啦。啊，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个州是哪个州啊？就是
1: 杭州不是这个杭州
0: 、哎、太好笑了。
1: 大洋洲
0: 不是大洋洲，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州，
1: 亚洲。
0: 对，亚洲，恭喜你们答对了。
1: 亚洲，
0: 对，亚洲
1: 不是杭州。
0: 人体储存尿液的器官是什么器官你们知道吗？
1: 膀胱。
0: 膀胱，恭喜你们答对啦！啊，可以啊、哦。那个弟弟讲年糕啊，年糕你去过杭州吗？
1: 嗯，去过。
0: 去过啊，可以啊、哦，小小年纪到处走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这首《红日》，祝你们暑假开启了暑假日子，暑假快乐，好不好？
1: 嗯，好，谢谢阿叔哥哥。
0: 好，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哟，我们这首歌听一半然后继续接听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4652997。

没有伴奏，完全靠人声。从零开始说这句话，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跟红日所代表的希望和光明的意象是非常契合的。他告诉人们，在经历困难和挫折之后，只要坚持和保持信念，总会迎来美好的结果。尊都摸，大家可以继续来抢线跟我 来聊天啊！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的声音，都会让我们觉得好像阳光正在我们心里。8465-2997，这是我们的热线，8465-2997。试试看二号线上有没有朋友正在等我啊？早上好，二号线的朋友在吗？如果说已经挂断的话，大家可以继续抢线啊，8465-2997，8465-2997，现在热线正在空闲当中。

0: 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啊，发发信息过来跟我聊聊天。你发信息的方式就是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阿是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Hello， 热线上的朋友你好。
1: 阿树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你今年几岁啦？
1: 我今年九岁了。
0: 九岁，你的小名叫什么？
1: 瑶瑶。
0: 瑶瑶啊，瑶瑶，女孩啊？
1: 我是男孩。
0: 啊，男孩，那你这个瑶是什么瑶？
1: 是那个三个土的。
0: 哦，三个土的瑶是吧？啊、哦，瑶瑶，哦，这个瑶，瑶瑶，今天也是在返校的路上吗？还是？
1: 我是上学最后一天了，只要放暑假，我们只要这些结束，我们就放暑假了。
0: 啊，今天结束就放暑假？那你们，
1: 今天放暑假。
0: 啊？
1: 真正放暑假。
0: 真正放暑假啊？那今天是回学校上课呢，还是拿成绩单？
1: 拿成绩单
0: 啊、哦，那就是返校嘛哈、啊。好，那也真的是开心嘞。那放暑假，今年暑假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新的期待呀？放暑假 是不是很开心？
1: 7月8日被安排的满满的。
0: 啊、哦，安排的满满的，在你声音当中听到了一丝疲惫，就是你这个暑假安排这么满，好像玩的安排不多是吧？是不是？
1: 我主要是考吉他。
0: 考吉他呀？
1: 嗯。
0: 你还会弹吉他呀？
1: 嗯。
0: 真的假的？你都会弹什么曲儿啊？
1: 小星星、虫儿飞、再见。
0: 哦，我跟你说，现在很多。
1: 还有。传奇还有
0: 这么多啊，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会抱着吉他一边弹一边唱，显得特别的厉害。
1: 我也是。
0: 你也抱着吉他唱歌的？哇，那你这样，你现在手边没有吉他，你给我唱两句你有的时候抱着吉他最常唱的一些歌好不好？
1: 嗯，那就再见吧。
0: 再见吧，这首歌是吧？
1: 嗯，
0: 好，来，不要紧张啊，唱的好不好都不重要，没事儿，主要是有勇气。三二一，唱。
1: 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0: 哦，张震岳的再见是吧？好好听哦，你声音又亮，然后音准又好，然后再加上你的

0: 弹吉他那不得了，真不错。下次你那个抱着吉他弹唱的时候，让你妈妈发个视频给阿树哥哥看，好不好？
1: 好，我已经弹过一次，但我弹的是飘摇。
0: 飘摇也好听的呀，但是他没有发给我看。
1: 我爸爸没有你微信啊。
0: 你妈妈有吧？还是你爸爸？你旁边是谁啊？
1: 我爸爸。
0: 你爸爸？你爸爸连我微信都没有啊？
1: 我妈妈没有，爸爸。
0: 你爸爸有啊，那你让你妈妈加一个然后或者让你妈妈或者让你爸爸拍完之后发给我啊。你觉得你爸爸欣赏你吗？
1: 啊，
0: 就是你爸爸，你觉得你在你爸爸心里是不是一个特别棒的特别牛的小朋友？你觉得你爸爸是不是觉得你很厉害？有没有觉得？
1: 嗯，我觉得应该是吧。
0: 应该是吧。啊，大胆一点，就是。所以你要大胆说，爸爸来拍一段视频发给阿叔哥哥看，然后你就抱着吉他给我唱那好听的歌，特别有意思。好，那一会儿就是答完题之后，我们就来听再见吗？还是你想听其他歌？
1: 想听其他歌。
0: 你想听什么歌啊？
1: 我想听，我想听那个
0: 什么歌？
1: 朋友别哭。
0: 朋友别哭啊。
1: 嗯，
0: 我的妈呀，这歌真的是好老。是吕方那个朋友别哭吗？
1: 是的。
0: 啊，太久远的老歌了。好的，没有问题，我们一会儿把这首歌送给你。那这个时候请你和你的爸爸答题好吗？
1: 嗯
0: 嗯，你看音乐才子是不一样，还歌库真的很多元哦。请问造纸术改进者蔡伦，他所属的历史朝代是哪个朝代呀？
1: 东汉。
0: 东汉，恭喜你答对了，是东汉啊。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那么骆驼有一个驼峰，那个驼峰里面主要储存着哪种物质啊？
1: 脂肪。
0: 水。你爸答对了啊。脂肪。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是哪位明代的文人？
1: 吴承恩，
0: 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啊！划分南北半球的地理分界线是哪条纬线呢？划分南北半球的有个地理分界线，就这条道就分出了南北半球。这是赤道，恭喜你答对了，哈哈，很棒很棒啊！好，那暑假之后，你放暑假之后还能听到我的节目吗，宝贝？
2: 听不到。
0: 你天天要睡懒觉了是吧？睡到几点钟起来？
1: 不是。
2: 怎么不是？
1: 我每天起床起来，我那个就写写写会儿作业，然后看会儿电视，我就得睡。
0: 对，你爸爸是想说你就是睡了懒觉，比平时上学的时候起晚了。但是我们小帅哥也要说，我可不是睡懒觉的人，我起来还要干很多活呢。但是听不到我节目了，那我们就等你下学期再见了。你下学期几年级啦？
1: 四年级了。
0: 好，那么四年级的小学生，我们到时候再见，广播里再会，好不好？
1: 啊，
0: 嗯，好，祝你暑假快乐，拜拜啊！但是也有很多小朋友呢，暑假期间呢，他会这个跟爸爸妈妈一起去上班啊，去他们公司什么的，或者一大早送他们去一些机构啊，所以还是会听到节目的。但有些小朋友可能就不用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如果放暑假期间能够听到阿叔哥节目，或者想起来在7:30到8:00之间给阿叔哥打电话答题聊天也可以，好不好？来，我们听这首歌，吕方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一个9岁就是15后的小男孩点的歌。吕方如果知道的话，应该也会感动得老泪纵横吧。

也许一个人要走过很多的路，经历过生命中无数突如其来的繁华和苍凉之后，才会变得更加成熟。第一次唱这首歌和如今这个年纪唱这首歌感觉也都不一样了。接下来第二段阿树要唱咯。有没有一扇窗

朋友们，你们有朋友吗？讲实话，有没有朋友？有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就是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然后跟朋友很多年没有见，再见面呢，虽然大家还是无话不谈，可是就是觉得好像有些东西变了，不知道是隔阂呢，还是说情感淡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前段时间见了一个很长时间没有见的朋友，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和